0: 紧急通知，贵中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中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0: 通知，紧急通知，贵中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中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的

0: 原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备担当。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根、目光还有风，根是万物的根。我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跟我诗歌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语言里，在我的基因里，根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那我所有的诗歌的出发点，可能就在这里。

我叫拉珍，笔名叫那么卓玛。在这个20多年的工作生活中，有一天突然觉得还是想表达自己。我在高中时候写过诗，也热爱文学。

0: 可能就不自觉地把这个爱好又捡起来了。洁白的春天，仿佛是一次期待中的朝圣之旅。
1: 一身素白的你，终于让我们在春分前看到了雪域的底色。这寂静的白，终于按下时间慌忙的速度，生命的空白浮出水面。这洁白的春天呐，让我看见了大地的慈悲。那一刻，你认领了一条河流的决绝，一座空山无处安放的回音，一棵树木悲伤的独行。我也像一粒过滤的尘埃，时间和我之间再次相认。一只飞鹰隐遁处，我看见了宇宙小小的偏爱。
2: 你好，老板。
3: 你好。
2: 我要买个花。
3: 可以，好。
2: 一盆束花，这多少钱？少一点。
3: 嗯，你先选，选好。
2: 就这把。
3: 这个吧。
2: 送给老师的。
3: 对。
4: 我就站着跟大伙聊一下。首先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文学爱好者还有西藏文学的作者过来捧场，感谢你们。
0: 这次参加老师的新书发布会，想起了很多年前西藏的著名作家曾龙老师给我有一天来电话，他说有没有兴趣去鲁迅文学院培训一段时间，看看你行不行。来的学员都是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写诗的作者，全是这样子的。那么融入到这里面以后，我突然发现原来还有一波这么样的人在这样子在培养自己的爱好，或者是说有一扇这么一个窗户在凝视着这个世界，可能这个就进一步激发了我的一种对文学的热爱和一种坚定。

선거 써요, 시간이 얼마 안 남았어. 比如说，我和朋友有一次周末去纳鲁湿地，可能走了半天，我突然发现纳鲁湿地是你离你最近，在融入在城市当中这么一个喧嚣的周边，有一个如此宁静、安静、很美好的一个环境，滋养你的一切。

高处云朵连着云朵，山连着山，低处芦苇连着芦苇，湖水连着湖水，满眼的绿波荡漾在我的身体里，恍惚自己也变成一棵野草，在时间的低处被风吹着，周身一片万籁寂静，静得能听到风掠过草叶的响声，鸟鸣划破空气的声音。

阳光与流水的交融声，那些响声都是寂静的，恍惚自己置身于时间之外的秘境，飘飘然然。

0: 有一次我跟一个写儿童文学的一个笔友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写了黑颈鹤，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黑颈鹤这个动物是比那个鸳鸯还钟情于这种感情。那我说很多诗人的笔下都是鸳鸯，比喻一种爱情的忠贞和坚韧，其实黑颈鹤才是这样的。如果黑颈鹤有一个伴侣死了，这另外一个黑颈鹤活不久，它会空中自杀似的跳下来。这就震撼到我。我就现在是这种如此变化多端的时代里比较起来，我觉得黑颈鹤的这种感情是无比的高尚。那么这个确实深深的触动我，所以我就写了致黑颈鹤这首诗。
1: 他们用黑白分明的身子打开光线，向万物献出美妙的和声，翅膀托起的远方引领着你的目光，飞出一片草。

起舞的影子被湖光擦亮，灵魂铺满露珠，你在近处沉醉其中，群山在远处略带羞涩的凝视。

情于一生的爱，是落座在星空上的白塔。如果某一刻收回羽翼，向虚空纵身一跃，那是给诺言赋予落日般的祭奠。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这里是壮美高原，千山耸立，万水奔腾。这里是和美家园，富裕安康，格桑花开。这里是新时代的美丽幸福西藏，四海深情暖人心，感恩奋进新征程，稳定发展生态强边，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高原儿女牢记殷殷嘱托，奋发坚定前行。山河如歌，岁月静好，共同传唱赞歌，携手铺展画卷，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正在万里高原徐徐展开。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胡昌生与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座谈，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祖国华诞，厚植爱国情怀。阿里地区日土县扎卜村群众国庆节喜迁新居，整村推进示范项目，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开启，搭建产销桥梁，带动群众增收。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举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2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与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座谈并讲话。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

0: 向长期以来为西藏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全区广大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及其家属致以美好祝福。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们深受感染，深受教育，深受鼓舞。胡长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生态保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基础，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胡昌生强调，西藏正处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抓实抓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真抓实干，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稳步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开展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胡昌生强调，老干部、老同志是西藏发展进步的奠基者、开拓者，更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坚实依靠。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理解、支持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多传发展经验，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带动更多干部群众传承优良作风，凝聚奋进力量，共同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美丽幸福新西藏。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福寿安康。胡昌生强调，尊重老干部、关爱老干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带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关爱之心，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真正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常态化组织老干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让大家始终紧跟党的步伐，永葆政治本色。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细化就医、养老、帮扶等暖心举措，畅通老干部诉求表达渠道，用心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要搭建老有所为平台，定期通报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情况，充分尊重吸纳老干部的宝贵经验和真知灼见，鼓励大家继续发挥余热，建言献策，持续为西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龚慧才、徐之文、许成仓、王刚出席。
1: 国庆节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祖国华诞。
2: 祖国妈妈呀，就像我们头顶上金色的阳光，会照耀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
0: 在拉萨市图书馆，一场同心向祖国国庆主题绘本共读会正在举行，现场老师带领孩子们在阅读与手工体验中感受节日喜悦。孩子们举着亲手制作的国庆主题卡纸蛋糕，齐声送上节日祝福。
3: 我制作了一个蛋糕，我想献给祖国母亲，我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阅读和亲子互动中，从小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让孩子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0: 西藏儿童福利院把祖国华诞、福利院建院纪念日、全院儿童集体生日汇聚在同一天，现场歌声轻轻回

0: 一档，孩子们在温暖的陪伴与祝福中，一起度过了一场意义满满、暖意融融的特殊庆典。
1: 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一个地方。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话，我们是吃水的那个人，希望明天我们能成为那个挖井人。
0: 连日来，高原大地处处喜庆涌动，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喜迎祖国华诞。西藏美术馆里特色版画展览同步亮相，一幅幅刻画时代变迁、展现美好生活的版画作品，以艺术形式礼赞祖国。基层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开展红色研学，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昌都市内无极限牦牛火锅美食嘉年华活动，让本地群众和各地游客各得其乐。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爱国情怀浸润人心，在全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
2: 作为基层党员，我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立足社区岗位，扎实做好群众服务、基层治理各项工作。
3: 通过这次的主题活动，我们主要是让幼儿知道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让他们拥有真挚的爱国情怀、爱党情怀。
4: 从这个版画展里面呢，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西藏这么多年的变化，这也是对祖国生日最好的一个祝福。
5: 恰逢祖国77周年，我们从三藏自驾到了内乌齐，感受了内乌齐人民的热情。
6: 国庆当天，阿里地区日妥县热邦乡扎普村的291户群众喜迁新居。记者走进搬迁群众崭新的家园，一起见证这份属于边境群众稳稳的幸福。
7: 清晨，扎普村新居屋顶国旗飘扬，走进村民的新家，新卡垫铺在客厅，独立卧室、客厅、厨房一应俱全。过去，村民大多住土坯房，夏不避雨，冬不保暖，客厅、厨房、卧室常常挤在一两间房里。今天，村民代表领到红绸记者的新居钥匙，脸上满是笑意。扎普村整村推进示范项目，总投资9989.6万元，新建住房219栋，极大改善了群众居住条件。从破旧土坯房到整洁新民居，从拥挤居住到宽敞安居，扎普村的整村乔迁之喜，让边疆群众的安居梦、幸福梦照进现实。
8: 康巴萨拉巴啊，准备给南来老孙给人来呢，啊，但忙着来呢，啊，用外边呢，好像啊，全部是来都是民工的那些，土高的那些，那让种族给南来，对呢，啊，用外出卖呢，让种族给忙着给拉的，交流是，但没退呢，让种族给忙着，啊，没退呢，用外用就给生育有了。
6: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来看央视的报道。
9: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10: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风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一两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 边上全是

0: 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两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古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1: 查古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2: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1: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2: 第一次在查古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1: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古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古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脚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3: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古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古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古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古拉哨所上空。
4: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古拉第2224万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到哪里永远记住查古拉精神。
5: 近年来，拉萨磁觉林片区以文化 IP 为抓手，依托实景演绎，带动街区消费，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旅游新场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看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
6: 一扇门打开，身后就是布达拉宫，这里呢就是御膳和美今年新打造的拍照打卡点之一。这个开门见布宫的画面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那么吸引游客只是第一步，园区是如何把短暂停留变成深度体验的呢？今天我就带您一起去看看。
7: 就在文成公主剧场的下方，错落布局、充满特色的磁觉林藏院风情街是破局关键。作为2022年入选的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这里既有藏式建筑的底蕴，也有适合年轻人的新潮业态。
8: 朋友们都介绍，那文成公主景区是这边的一个特色的项目。听说从这里拍照的话，我是拍布达拉宫最好的一个机位。
9: 我来拉萨第18年了。这个餐馆是第8年。首先是因为这风景比较好，各个有关部门吧对我们扶持都比较好。作为商家，我们肯定是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7: 热闹的氛围之外，风情街还有厚重的文化空间。在西藏唐卡展厅里，这位来自河南的姑娘冯佳被西藏的非遗文化深深吸引，留在拉萨潜心钻研唐卡、壁画等，一学就是7年。
10: 这个唐卡展厅的话呢，主要是做非遗文化，就是手绘唐卡呀，然后手工藏香呀，也都是跟国家级的一个非遗传承人的老师在合作。我们会经常到北京、深圳、广东那边参展，让大家了解到西藏的非遗文化发展得非常的好。
7: 傍晚时分，游园活动

0: 拉开帷幕，文成公主实景剧的演员们身着演出服饰，走到游客当中，向大家献上洁白的哈达。藏戏、郭庄等节目也轮番登场，游客跟着节拍走进歌舞，亲身感受振奋欢乐。这一游园模式自2024年推出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到15%。
1: 在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样？
2: 特别开心。这种气氛特别好。

0: 短剧。
1: 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再次拉开了序幕。那到今年呢，这部剧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累计演出2700场，接待海内外观众及游客超3500万人次。
2: 我们文成公主其实是14年文化 IP 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在这个提升上面，既要保留它的经典，又要精益求精。今年的这个山体的这个投影，改变最大的，让观众更好的领略文化的这种厚重。
3: 舞台上的演出落下帷幕，但慈觉陵的热闹并未停歇，意犹未尽的游客继续漫步逛文创、挑手信、拍夜景，沉醉在夜色之中。
4: 这种旅游和人文历史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些做得挺好的，
0: 很有那种氛围感。然后像景区跟本地人的自己的生活也融合得非常的不错。
5: 我都要理解罗松主义，俺爹干了，等到两面的旅途顶着中国，俺爹迷茫不闲，那从来也不洗不多，旅游忙不忙这是用呀，这话是机遇。
3: 从一台实景剧到活力满满的慈觉陵街区，这个文化项目还在持续向外延伸。遇上和美也成为我区推动文化赋能旅游、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生动实践。2025年，公司获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金城公主获批第二批全国演艺精品名录。
6: 我们感恩这份文化资源，所以我们要用最好的作品去保护它和发扬它，是用产业表达文化，用市场展现自信。我们的演员的话是95%都是我们的这个当地农牧民，解决就业呢也累计30000人次，发放的工资呢超过了6亿元。15，我们将更多的扎根于西藏，发展西藏，推广西藏。
7: 为畅通高原特色农牧产品产销对接渠道，赋能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于10月1号至3号在拉萨开展。
8: 我现在是在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的现场。这次的展销会通过把丰收成果送到群众家门口的方式，既为本地涉农经营主体搭建了直接对接消费者的展示平台，也让市民群众就近就能享受到丰收季的惠民福利，实实在在把高原丰收的喜悦传递到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烟火里。
7: 本次展销会多点联动，全域惠民，在嘎吉林广场、北城新天地、塔马社区3大点位同步开展，集结全区32家优质涉农经营主体，全方位展示西藏原生态高品质纯天然的特色农牧产品。
8: 咱们这次带来了哪些产品呀？
9: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藏香猪的一个香肠和腊肉，这两个是我们从2024年就开始卖得很好的，还有我们的新品猪肝排骨香肠，今天带过来也让大家尝尝鲜。
10: 希望我们扎茶县的一个蓝莓饮料、核桃油、当归等各种产品推销出去嘛，让我们的农牧民实实在在的增加一些收入。
11: 这次呢，我们掌柜带了青稞的米面、麦片，还有我们刚推出的青稞精酿啤酒、青稞能量棒、青稞甜甜圈之类的一些主打产品。
7: 展会现场品类丰富，好物云集，所有产品均为产地直供、源头直发，省去中间环节，浓郁的高原味道吸引不少市民群众驻足品尝、挑选采购。大家趁着国庆假期，一站式选购来自全区不同县区的生态农牧产品，
12: 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原生态的特产，也是很健康的，然后价格也很实惠，买到的不仅是农产品，更是我们高原丰收的味道。
13: 也不会搞起个腰肚，俺娘啊腰没，咱别生个钱，哎腰肚，俺家没钱，哎呀，就咱不咱的事。
14: 这个展销会办得特别实在，我们西藏的农产品从田间带到了我们展销会上面，品质越来越好，然后种类越来越多，我心里非常自豪。
7: 今天上午，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在拉萨市当雄县羊巴井镇举办。本次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政府主办，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吸引全国多地业余自行车俱乐部代表队及个人共60名运动员参赛。随着一声清脆的开赛鸣枪，赛事正式拉开帷幕。 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52公里，男子公开组

0: 39公里，女子精英组39公里，三个竞赛组别，单圈里程13公里，赛道海拔区间为4298米至4432米。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索朗多吉斩获男子精英组冠军，但曾尼玛夺得男子公开组冠军，但曾卓嘎摘得女子精英组冠军。风车队、珠峰车队、西藏 T1 车队获评最佳组织奖，沙铁柱、唐娇娇、米马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来自西藏拉萨的，很荣幸女子精英组拿到第一，也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咬牙坚持，然后就掌握节奏，后面就再接再厉。
2: 来这个雪虎啦自行车赛也是第三次，赛道的难度感觉整体有提升，今年是跑4圈，单圈的里程也加了1公里左右，总里程达到了60公里左右，对我们的体能呀这些挑战比较大。赛道是一个全程的高速越野路段，是特别突出的一个赛道吧，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感谢我的队友。
0: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西藏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高原户外运动资源优势，全方位擦亮圣地西藏户外天堂文旅名片。通过以赛引流、以赛促游、以赛兴产，进一步丰富了我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
3: 今年的整个的赛事我们进行了规格上的提升，规模上的扩大，通过我们国庆长假，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拉动我们的经济，牢固树立我们生态优先的这个理念，办这个无痕的赛事，把大美西藏、幸福西藏、活力西藏展现给大家。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我区印发通知，明确2027年西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设定为400元和260元两个档次，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1月31号。在上述规定时间内缴费的参保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参保居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缴费。
4: 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在拉萨成立，作为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研究院的成立将助力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5: 日前，芒康县开展原根集中上门收购专项行动，县农科局摸排产量与农民诉求，联动企业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上门收运模式，共收购原根超48万斤，惠及203户农牧民，增收近220万元，打通了田间直达企业产销绿色通道，让农牧民足不出村获得收益。近日，深沙县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在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主题文艺活动，用民族歌舞、各色美食为老人们带去温暖与欢乐。活动以暖心举措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让老年群体欢度祥和喜庆的国庆佳节。
4: 近日，波密县开展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搭建展台、摆放展板、发放手册等方式，向群众讲解真假药品辨别、家庭常备药储存等知识，把药品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5: 日前，加查县手工艺产业带头人和定丹市技能培训班开班，70名手工艺学员参训，培训设置手工艺能力提升、编织类产品订单式实操等核心内容，兼具专业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培训共计17天，将积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学习，让加查特色手工艺持续焕发新生机，释放新活力。
4: 祖国盛世华诞，神州山河锦绣。
0: 国庆期间，高原秋意正浓，今天起联播收尾为您展现全区各地的壮美秋色。
4: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首府拉萨，看层林尽染，生态永续。

0: 来，我喂你。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呀，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好吃啊。
1: 嗯。
0: 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1: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0: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1: 雪狼，
0: 宝儿，来，吃口菜。来，多吃点儿。

哥，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魏豹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我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我在人间斗不过你，我。

0: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1: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2: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3: 哎，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4: 我养的羊都跑了。
1: 还马牛都养了呢。哼，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5: 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0: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声说了没有？来，我们动起来，干活了！
3: 干活，干活，干活！
1: 哎，等一下，二嫂，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6: 就是啊，
3: 哎，对，
5: 你们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0: 哎，好了，干活，干活，
3: 干活，
0: 干活，
3: 干活，
0: 干活，
3: 干活，
7: 来来来来，
1: 我去那边，
7: 先把土松松，哎，慢一慢啊，哎，
5: 阿狗，来，喝水吧。
3: 哎，谢谢二嫂。
1: 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喝水，
5: 喝点水吧。哎，张伟，张伟，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喝水。
2: 给我喝的。
5: 是啊，是啊。

0: 小琴，小琴，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小琴，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0: 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
1: 你有什么好遗憾的？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
0: 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做打算。
1: 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
0: 原来是这样。
1: 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
0: 我是喜欢王宝钏，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
1: 真的吗，我二哥？
0: 还叫二哥？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
2: 薛平贵，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有你妹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
3: 臣叩见父王母后，丽娜叩见大王王后。
4: 哼，乃瞻，你可知罪？
3: 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4: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3: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怂恿公主

0: 去的。
1: 丽娜，你好大的胆子！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
0: 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1: 好吧，丽娜，你就先站起来吧。
0: 谢王后。
2: 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
1: 待战了，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
0: 母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你。
3: 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让待朕说。
0: 正如凌霄所说，中原无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可见唐朝并无能将，此事不进攻更待何时？
1: 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
0: 单父王，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
3: 咱们十八年前跟大唐一战，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2: 大王，这两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
3: 说。
2: 大王，南诏的密探来报，
4: 南诏王蠢蠢欲动，
2: 想要兴兵攻打大唐。
3: 真的？
1: 凌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
2: 不。
4: 大王，王后，
2: 据我凌霄所知，那十八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宜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
3: 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
0: 是啊，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1: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0: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4: 大王，王后，
2: 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1: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3: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1: 好，东西准备得很好。
5: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1: 哎呀，迎春呐，今天

0: 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笑>
1: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嗯，哦，迎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2: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
1: 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3: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1: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3: 哎，
1: 陪夫人先回屋吧。
3: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1: 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嗯，
3: 是娘。哎，
4: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2: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4: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
3: 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4: 住嘴！岳叔岳过分了。
3: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的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4: 你，
3: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
4: 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哼，
2: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笑>
4: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3: 魏虎。 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1: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迎春，你也知道宝钏她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1: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她自己来做主。
3: 大姐，
1: 好了，迎春，难道你忘了？ 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2: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1: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2: 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大姐夫的面子上，哼，
1: 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2: 是，
1: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3: 迎春，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5: 我不承认。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打赌？赌什么？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级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 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啊，薛郎，
6: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0: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1: 你想回去？
0: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1: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辛苦了，我还是下来走吧。
1: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0: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1: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0: 雪狼，你对我真好。
1: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移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0: 谢谢，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1: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0: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 只不过是挨骂，又不会怎么样吗？听歌，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啊！哼，是够恩爱的。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 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二姐，呸！谁是你二姐？别叫的这么好听。汪宝川，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
2: 喂，你回来干什么？
1: 哦，哼，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2: 薛平贵啊！
1: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
2: 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0: 哎，
2: 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川回来，有何不对？
1: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0: 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2: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呢？
0: 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
1: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

0: 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1: 在，
0: 将他们轰走。
2: 这。
3: 二小姐，王银川，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4: 薛冰卫，你给我住嘴！
5: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他们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他，我见一个抓一个。
3: 见一双，抓一双。咱们走，走吧。宝钏呐，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5: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3: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都给我过来！哦哦，在二姑爷，二姑爷，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啊，这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我为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
2: 娘子，
1: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
2: 那咱们进去吧。哎呀，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
3: 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2: 好，但愿如此。
4: 相爷回府。
3: 啊，相爷，
4: 爹，
3: 岳父，机会到了，机会到了。<笑>
1: 哦，
3: 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4: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行造反。
3: 老夫明日起奏皇上，力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
4: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3: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卫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4: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3: 夏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5: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3: 宝钏，你替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2: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3: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
2: 爹，哎呀，相爷，干嘛生这么？

0: 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1: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2: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1: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3: 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1: 哼，祖龙
4: 在，
1: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4: 是。
3: 哎，相爷，相爷，相，
2: 哎，哎呀，小莲起来吧。
3: 谢谢大小姐。
2: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0: 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
3: 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0: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3: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0: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
3: 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0: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她回来一趟，可她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她不成啊？
2: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她。
0: 哎，这样也好。金川呐，
2: 娘，
0: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她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她的面前。
2: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3: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0: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
3: 她可是夫人。
2: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3: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2: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5: 谢皇上。
7: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8: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9: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1: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9: 王丞相，依你之见，
1: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

0: 朱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1: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2: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1: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3: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4: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2: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1: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2: 刘将军，
4: 好。
2: 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4: 臣在。
2: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10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4: 微臣遵旨。
3: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要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4: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3: 那
0: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3: 哎，岳父，你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0: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3: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0: 大言不惭，你还有意思说？
4: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0: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4: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0: 猛将？什么猛将？
4: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3: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5: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3: 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4: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3: 哎，我说大姐夫啊，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0: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3: 对呀，岳父，哟，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啊，
4: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哦。
6: 旭郎，
2: 啊，
6: 喝点水吧。
2: 啊，
6: 再来一杯。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爹，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0: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2: 马上，局长，马上，局长。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0: 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

0: 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玉泉福山药荞麦面呢、啊、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

0: 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你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3极。

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哎，我说大姐夫啊，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别净说那些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情了。要不然我……
2: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1: 嗯，你说。
2: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1: 接回他们。
2: 嗯。
0: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0: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哎，
1: 就是啊。
2: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3: 哎，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2: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4: 苏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钏进相府一步。
5: 干什么呀？
6: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7: 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6: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8: 阿南，哦，阿南，啊，哎，哦。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6: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8: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钏成亲了，所以
0: 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
0: 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什么时候？
0: 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
1: 你疯了？
0: 屈平贵，只许你娶妻，这不许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1: 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0: 不，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

0: 不犯河水，老死不向我来。
1: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0: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0: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1: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0: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1: 小琪，
0: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豹强暴了，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1: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员外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3: 是是是是，你看我要了这么多，
2: 我也要了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4: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
2: 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
5: 就是
2: 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5: 说的没错，咱们乞丐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4: 好吧，好吧，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2: 哦，来来来，来，
4: 走走，
6: 给我们
4: 坐好啊。
6: 大哥，
4: 不行不行，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4: 我肚子好痛啊！
2: 大哥，应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4: 没事。没事，我们走，我们走。
2: 慢点，大哥。
4: 大哥，
6: 不行不行，
4: 大哥，
6: 你怎么了？
4: 这不行，撑不住了。哎，
2: 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
6: 快去吧，
4: 不行了，不行了。

0: 有纸了。老大，
1: 让开，让开，
2: 让开，让开，
1: 让开，让开。
3: 黄榜呢？
0: 哎，好，舒服多了啊！好臭啊！
3: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0: 黄榜，
4: 黄榜，
0: 大哥，什么是黄榜？
5: 我哪知道啊？
0: 哦，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3: 对啊，
0: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5: 对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0: 对对对，
3: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6: 是是，
3: 放好！
0: 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5: 我不知道啊！
0: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呢？
5: 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
0: 阿狗，
1: 快走！
0: 阿狗，阿狗，
5: 真不知道啊！
7: 这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老大和张鬼被抓走了！
5: 对啊！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0: 没人理是怎么回事啊？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都是你啊！你死张伟，黄榜你也该撕！
1: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2: 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印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
2: 啊，
0: 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
1: 哎，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
0: 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3: 参见将军。
4: 参见将军。
5: 听说有人撕了皇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3: 是。
1: 将军
2: 是我们
1: 干的，
2: 我们是被冤枉的。
0: 抓错人了，
2: 这我们是被冤枉的。
0: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2: 是我们。
6: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皇榜。
0: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误会。哎，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2: 是
0: 真没撕啊，
2: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皇榜捡起来了。
5: 皇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皇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2: 啊。这不行啊。
0: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的。
2: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5: 程副将
6: 在，
5: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皇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皇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3: 是。
0: 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
2: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0: 就是啊。
6: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揭了皇榜，揭了皇榜就是死路一条。
0: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揭的，求你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
2: 是啊，
5: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就等着受死吧。
0: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2: 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啊。
0: 闭嘴。
5: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0: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6: 将军，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0: 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
5: 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
2: 啊。
0: 哇，可以出去了，
2: 可以出去了。老大，
5: 如果是一个人
2: 啊，就一个，
5: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0: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1: 别，我年纪大了，我要死啊，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边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已经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2: 你们商量好了吗？
3: 来人呐，
4: 在，
3: 把他给我抓出来。
4: 是。出来，快出来，
0: 你保重啊，大哥。
4: 走，
0: 保重啊，
2: 沙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4: 大哥，
3: 快走！
1: 告诉平贵，
0: 大哥，
1: 叫他千万不要过来啊！
0: 大哥，
4: 真走！
0: 我不来，
1: 我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0: 你要保重，
1: 我死无所谓。
4: 快点，快走！
0: 你等我，
1: 叫他千万不要来！
0: 我求你，
1: 走，死了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4: 绞死他！
5: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抱哪一个哥啊？
0: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5: 哎，怎么办？
0: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4: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5: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
0: 啊，你也要去看大哥啊？
5: 嗯，
0: 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5: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0: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我们能进去看看吗？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是，谢谢啊，谢谢。哎，大哥，平贵，你们怎么来了？
1: 大哥，大哥，哎，大哥，大哥，哎，你出来，出来，出来！哎，
0: 喂，哎，小青，别拉了，别拉了，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还听说没事？这回都告诉我了。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宗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1: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把平贵锁累了。哎，没规矩，没礼貌，什么生意所累？真的连累我了，是。来，张威。
2: 你给我过来！啊！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啊！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对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啊！
2: 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这会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皇榜吗？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0: 那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掂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哎呀，算了算了，
1: 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皇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
0: 平贵啊，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1: 大哥，
0: 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哎，
1: 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啊！
0: 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3: 都别答应啊！
4: 好可怕，会摔死人啊！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哎，
3: 是啊，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哈哈哈哈哈哈！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4: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鬃烈马吧。
3: 好。 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0: 请记住你们的承诺。
1: 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2: 哎，评委，你别去呀你。
0: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啊？
3: 好兄弟，
4: 薛平贵要降马。
5: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4: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
5: 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接皇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
6: 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
4: 大哥，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0: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4: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齐为妻。
1: 你要娶薛齐为妻？
0: 嗯。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
0: 鲍弟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3: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嘛？放开我！
1: 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钏。
4: 哎呀，我说鲍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
0: 那王宝钏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3: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钏，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
0: 鲍弟，
3: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
0: 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
1: 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0: 鲍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3: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0: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
3: 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哎，
0: 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他干什么呢？
3: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 不过，鲍弟，虽然你跟薛琪。

0: 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1: 嗯，
0: 对了，薛其仁呢？
1: 啊，在房间里。
0: 嗯，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
1: 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毅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
0: 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
1: 老弟，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0: 我想大哥也不止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
1: 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0: 所以我要娶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
1: 老弟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
0: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
1: 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
0: 多谢大哥成全。
2: 小琪，
3: 大嫂，
4: 小姐，
5: 小姐，
2: 大嫂来看你了。
5: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2: 我想你嘛。
5: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嗯。
2: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鲍弟已经要娶你了。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5: 谢谢大嫂。
2: 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5: 不用了，大嫂，魏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
2: 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5: 小琪，谢谢大嫂。大嫂，怎么啦？
2: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5: 你说那个王宝钏吗？嗯。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2: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5: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2: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5: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6: 是。
5: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2: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5: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啊。
2: 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5: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2: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5: 大嫂，你请说吧。
2: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5: 这是为什么呀？
2: 是为了鲍。

0: 少妇王宝钏。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我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吗？
1: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0: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魏二哥操办成亲之事。
1: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豹弟好好补偿你。
0: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1: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0: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忠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1: 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0: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2: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那请吧。等等，
0: 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3: 为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2: 为虎，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宗烈马？
0: 大姐夫，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
2: 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0: 大姐夫。
1: 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平贵，你怎么想？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
2: 我愿意一试，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平贵知道。去吧。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不会出事。
1: 哎，忙，宝马，宝马，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喂。
4: 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1: 大姐，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干嘛？嗯，
4: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嗯。
1: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那我真的上去了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

0: 血瓶贵，血瓶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你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血瓶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

0: 魏大将军，现在我呢驯服了这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嘿，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你不会自己看吧？司马已被降服，如今上保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慢着，魏虎，你又有什么话可说？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十里路。
1: 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
2: 这与皇榜所题不符。
0: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1: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2: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
1: 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0: 好，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好，大哥，我走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
0: 我走了。
1: 加油，二哥！
5: 小心啊，贵哥，小心啊！
0: 加油啊！好，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6: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十里路。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一共是18集，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集，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

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

0: 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 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

人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驯马者必须平安的跑出，实力路。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1: 大家伙，此事是岳父亲口向我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2: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1: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3: 好，
1: 薛平贵。
0: 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好，驾！加油！好，
1: 那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
4: 北马，
1: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十里路。

云贵，小心！驾！

0: 辉哥！
1: 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2: 当然看不见了，我们追得上吗？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
0: 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3: 气死吧！
0: 哎，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它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
2: 哎呀，我就不懂了，卫豹没事跑来干嘛？
1: 就是啊。
0: 哎呀，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1: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虎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
2: 哎，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
0: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2: 怎么做？接着找呗。哦。我坐一下，我坐一下。
0: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1: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0: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1: 哇！
0: 死张伟，你叫什么叫啊？
1: 喂，你看，这什么？
0: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2: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
0: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卫豹吗？该不会是卫豹他躲在这附近，然后要害卫哥？
1: 好话，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0: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你骂卫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2: 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哎，
0: 快了！
2: 走吧。
4: 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5: 这！你怎么不跑啊？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 啊，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

你千万不要爬。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是不是好很多啊？啊，来，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了。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亲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去。
1: 小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0: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1: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大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0: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0: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2: 道弟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秘将军不就让他得了？
3: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4: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3: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4: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3: 母后有吗？
4: 嗯，
3: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0: 凌霄啊。
1: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0: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1: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0: 恩阳母后，还不是因为帅印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1: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0: 哎呦，母后，
1: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0: 先订婚？
1: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0: 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1: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他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退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0: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1: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儿。
0: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1: 哎呦，戴湛啊，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2: 将军，
3: 谁拿的糕点呢？
4: 是我啊。
2: 公主，
3: 公主丽娜，你来了。
4: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3: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听说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4: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3: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4: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3: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4: 你就那么笃定？

0: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1: 不可能。虽然上次代战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代战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0: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代战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1: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戴湛吗？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湛订婚。戴湛身为公主，她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
1: 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湛他是什么反应？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0: 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 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
1: 那明天见了。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湛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0: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湛的婚事，但戴湛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
0: 看来暴力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
2: 哎呀，
0: 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3: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
2: 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
0: 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
2: 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
0: 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 那我肯定，那小子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

0: 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
1: 我看到鬼哥了，大哥！哎，大哥，大哥，我看到鬼哥在那儿了，鬼哥！
2: 真的是二哥，
1: 鬼哥，鬼哥！
2: 真的是二哥，大哥！
1: 鬼哥，走走走！哎呀，我们好担心你啊，鬼哥！
0: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3: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1: 是是，鬼哥，鬼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0: 有啊，当时我骑着他，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0: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2: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0: 没错，就是他。
3: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青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0: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2: 嗯，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3: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0: 哎，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就告一段落吧。啊，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4: 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3: 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2: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呢？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是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会胡，休要胡言！
0: 大姐夫。
2: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是啊，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1: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
0: 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1: 魏虎，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
0: 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
3: 程副将，末将在。
4: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3: 是。
4: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3: 是。
4: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上报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玉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1: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李经理，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0: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我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1: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0: 虽然我气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他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1: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0: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1: 是。
2: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3: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3: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为什么？
2: 此时本来就是为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3: 依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2: 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3: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2: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3: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2: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哎
3: 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1: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0: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就比较容易了。
1: 是啊，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
0: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你慢点，慢点。
2: 哎，不行了，哎呦，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
3: 哎，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4: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3: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5: 是。
3: 哎
4: 程副将，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3: 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5: 走！
6: 二哥，
2: 你们要把我二哥带去哪里啊？
3: 你们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6: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你卑鄙无耻，
2: 下流！
6: 呸！大哥，怎么办呢？
5: 好，哈哈哈哈，程刚做得好。
7: 岳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
8: 这，
7: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
8: 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
7: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8: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7: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
8: 讲。
7: 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
8: 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7: 岳父，这您放心。
8: 薛平贵，老夫有心提拔你，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无义了。
9: 看好了啊！
10: 哦，

你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什么人？谢肃将军啊！

0: 我去追，小心点，到底十年，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
1: 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你在干什么？
1: 哦，小琪，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
0: 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1: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那
1: 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0: 是吗？
1: 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
0: 当然不是。啊，怎么了？
1: 别，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
1: 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没事儿，
0: 我去帮你拿药。
1: 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益纤服，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益纤服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益纤服精选沉寂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元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变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

0: 抢定吧！
1: 一鲜服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0: 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多吃点。
8: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1: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 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评。

0: 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受伤了，怎么还会有齿印？
1: 啊，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啊，没事儿。
0: 我去给你拿药。

0: 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1: 大姐夫，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哎，
2: 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1: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对了。
0: 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1: 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什么？那平贵他？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你稍安勿躁，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0: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你有没有受伤？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3: 你没事吧？
0: 哎呦，我没事。
1: 将军，平贵，苏将军，你看谁来了？平贵，宝儿，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3: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1: 来人，把门打开。
3: 是。
1: 平贵，宝儿。担心你，
3: 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川来见我。
4: 哎，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驯马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2: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一夜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宝钗，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
1: 哎，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3: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1: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
4: 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把我这样啪啪啪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3: 那你没事吧？
2: 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4: 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呐。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
5: 后来我想到了，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1: 宝钏呐，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2: 认识我？
1: 嗯，
3: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4: 嗯，哎，大姐夫，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1: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2: 这件事先不急，大姐夫，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1: 这个你放心，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又安然地跑了十里路，

0: 说不应该在这里，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事情是这样的，
1: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0: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我的宝马受伤，我不想让宝马再遭受负担，所以我就把它牵了回来。
2: 带下去，
0: 赶紧走。走。这之后，我就被关在这里了。果然是这样。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
2: 谢谢肃将军。
0: 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
2: 大姐夫，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平贵谢过大姐夫，
0: 嘿，这就对了。哎呀，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天天担心的，茶不思饭不想。
2: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 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0: 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钏回府去的。这个日子不会远了，你驯服了红鬃变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哦。

0: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
1: 嗯。
0: 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1: 这个。
0: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川都会有危险的。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2: 放了！
3: 有胆量在禅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魏虎。
3: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0: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0: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1: 啊，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0: 那就好。
1: 嗯，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川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1: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0: 我要怎么说呢？

良辰吉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六万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0: 天赐吉时，本王在此宣布，代战公主和凌霄将军今日订婚。
1: 公主，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
2: 等一下，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
0: 好，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
2: 是。
0: 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
1: 是，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再次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2: 干妈说的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0: 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代战的调遣。
2: 是。
0: 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2: 是。下令起。
3: 是。

0: 真有此事？是。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居然阻拦你办事。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0: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洪宗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啊。嗯，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相爷。
2: 小婿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爹，
3: 娘、大姐、大姐夫。
1: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0: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1: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0: 你，
1: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
2: 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岳爷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0: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 告诉他干什么？
1: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0: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

0: 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1: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0: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2: 哎，爹，
1: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
0: 我不同意。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十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1: 你要治他的罪。
0: 夫人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
1: 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0: 你
2: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的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1: 你给我住嘴。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3: 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
1: 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啊。
2: 是啊，爹，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
4: 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而魏虎却让他骑十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哦，
0: 真有此事？
4: 小旭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旭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旭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3: 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4: 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继承，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0: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
4: 都是小旭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
2: 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
3: 是。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
2: 就是啊，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那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5: 报。
0: 什么事啊？
5: 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

0: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是，你们女眷，先下去吧。是，也是。
1: 大家拜见相爷。
0: 公公派免礼，为何事而来啊？
1: 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0: 急事？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
1: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0: 备，放，放。
1: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2: 老臣启奏皇上，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1: 平定叛乱。
3: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1: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
3: 无人挂帅呢？
2: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3: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

0: 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1: 慢着，
2: 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1: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3: 启禀皇上，此人行与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2: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魏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魏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4: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魏虎上前受封。
5: 臣在。
4: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魏虎为副元帅，红鬃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5: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这也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真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3: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6: 哦，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7: 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哦，
3: 平贵
4: 没事。
3: 平贵见过苏将军，
8: 免礼，
7: 参见苏将军，
6: 参见苏将军。
8: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3: 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啊。姐夫，有话尽管说。
8: 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给你。
7: 哇，威神大将军呐、啊！
6: 哎，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是神威大将军。
7: 对对对对。
3: 哎呀，真的谢主隆恩啊！
8: 只是，
3: 大姐夫，怎么了？
7: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6: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3: 张伟，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
8: 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魏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7: 来，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
6: 哦，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哦。是吧，苏将军？
8: 是官。
6: 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3: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6: 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8: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也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
3: 没关系，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反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

0: 平贵定当效命。
1: 好，什么？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2: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嘛！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3: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0: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
3: 明日就启程。
1: 啊，这么快？
2: 明天。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
3: 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1年半载。
0: 那多呢？
3: 3年5载也说不定。平贵，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服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0: 有劳了。
1: 哎，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1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2: 大哥，何止是一年，说不定3年5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
3: 好啊，请吧。
4: 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
5: 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1: 那是。
5: 维虎啊，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
4: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徐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徐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岳父，小徐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5: 说吧。
4: 设立卫报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5: 老夫知道卫报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4: 多谢岳父。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
5: 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4: 多谢岳父。
5: 维虎啊，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
4: 杀了他。
5: 哎呀，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4: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
6: 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
7: 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
8: 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
6: 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凯旋而归。
7: 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
8: 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
6: 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7: 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6: 什么事？
7: 是平贵他。
6: 平贵他怎么了？
7: 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
6: 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
7: 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失依靠啊。
6: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8: 娘，这是爹的主意，

0: 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
1: 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
0: 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2: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0: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1: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2: 娘，
1: 景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啊？
2: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1: 哎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2: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一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
1: 哎呀，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
1: 哎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0: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鸡犬升天。嗯，
0: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
2: 嘿，二嫂，跟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0: 你呀，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1: 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啊，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大事情啊。
0: 大哥，到底什么事？
4: 哎呀，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5: 哎，走啊走啊。
4: 哎，
5: 走走走走。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题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州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

0: 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

0: 1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电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

深达一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国庆节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祖国华诞。
1: 祖国妈妈呀，就像我们头顶上金色的阳光，会照耀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
2: 在拉萨市图书馆，一场同心向祖国国庆主题绘本共读会正在举行，现场老师带领孩子们在阅读与手工体验中感受节日喜悦。孩子们举着亲手制作的国庆主题卡纸蛋糕，齐声送上节日祝福。
3: 我制作了一个蛋糕，我想献给祖国母亲，我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阅读和亲子互动中，从小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让孩子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 西藏儿童福利院把祖国华诞、福利院建院纪念日、全院儿童集体生日汇聚在同一天，现场歌声轻轻回荡，孩子们在温暖的陪伴与祝福中一起度过了一场意义满满、暖意融融的特殊庆典。
5: 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一个地方，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话我们是吃水的那个人，希望明天我们能成为那个挖井人。
2: 连日来，高原大地处处喜庆涌动，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喜迎祖国华诞。西藏美术馆里特色版画展览同步亮相，一幅幅刻画时代变迁、展现美好生活的版画作品，以艺术形式礼赞祖国。基层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开展红色研学，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昌都市内无极限牦牛火锅美食嘉年华活动，让本地群众和各地游客各得其乐。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爱国情怀浸润人心，在全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
4: 作为基层党员，我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立足社区岗位，扎实做好群众服务、基层治理各项工作。
6: 通过这次的主题活动，我们主要是让幼儿知道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让他们拥有真挚的爱国情怀、爱党情怀。
7: 从这个版画展里面呢，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西藏这么多年的变化，这也是对祖国生日最好的一个祝福。
8: 恰逢祖国77周年，我们从三藏自驾到了内乌齐，感受了内乌齐人民的热情。
0: 国庆节当天，阿里地区日土县热邦乡扎普村的219户群众喜迁新居。记者走进搬迁群众崭新的家园，一起见证这份属于边境群众稳稳的幸福。
9: 清晨，扎普村新居屋顶国旗飘扬，走进村民的新家，新卡垫铺在客厅，独立卧室、客厅、厨房一应俱全。过去，村民大多住土坯房，夏不避雨，冬不保暖，客厅、厨房、卧室常常挤在一两间房里。今天，村民代表领到红绸记者的新居钥匙，脸上满是笑意。扎普村整村推进示范项目，总投资9989.6万元，新建住房219栋，极大改善了群众居住条件。

0: Dekang kya chun shung chung shi kangba chi dang na kimzang tsig la kangba rire nyi re tenri suwa ki uris. Te tanda ra shayang na ta dang da gyekab gyekab rin la ta kangba inda tsig kya ondu ga zori na hajang shenbo.
1: 从破旧土坯房到整洁新民居，从拥挤居住到宽敞安居，扎普村的整村乔迁之喜，让边疆群众的安居梦、幸福梦照进现实。
2: 康巴萨拉巴，准备给拿来落孙给人来呢，但忙着来呢，用外面呢好像，全部是来都是民工的那些，土高人那些，那让种族给拿来，对呢呢，用外充满呢。让种族给忙着给老的交流，那没退呢呢？让种族给忙着没退呢？用不用就给生育了。
3: 为畅通高原特色农牧产品产销对接渠道，赋能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于10月1日至3日在拉萨开展。
4: 我现在是在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的现场。这次的展销会通过把丰收成果送到群众家门口的方式，既为本地涉农经营主体搭建了直接对接消费者的展示平台，也让市民群众就近就能享受到丰收季的惠民福利，实实在在把高原丰收的喜悦传递到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烟火里。
5: 本次展销会多点联动，全域惠民，在嘎吉林广场、北城新天地、塔马社区三大点位同步开展，集结全区32家优质涉农经营主体，全方位展示西藏原生态高品质纯天然的特色农牧产品。
4: 咱们这次带来了哪些产品呀？
6: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藏香猪的一个香肠和腊肉，这
7: 希望我们扎查县的一个蓝莓饮料、核桃油、当归等各种产品推销出去嘛，让我们的农牧民实实在在的增加一些收入。
8: 这次呢，我们掌柜带了青稞的米面、麦片，还有我们刚推出的青稞精酿啤酒、青稞能量棒、青稞甜甜圈之类的一些主打产品。
5: 展会现场品类丰富，好物云集，所有产品均为产地直供、源头直发，省去中间环节，浓郁的高原味道吸引不少市民群众驻足品尝、挑选采购。大家趁着国庆假期，一站式选购来自全区不同县区的生态农牧产品，
9: 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原生态的特产，也是很健康的，然后价格也很实惠，买到的不仅是农产品，更是我们高原丰收的味道。
10: 也不会搞不起个腰肚，俺娘个腰没，三百岁交钱，俺腰肚，俺家买不起，俺也就咱不咋的啥。
11: 这个展销会办得特别实在，我们西藏的农产品从田间带到了我们展销会上面，品质越来越好，然后种类越来越多，我心里非常自豪。
3: 昨天上午，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在拉萨市当雄县杨巴井镇举办。
5: 本次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政府主办，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吸引全国多地业余自行车俱乐部代表队及个人共60名运动员参赛。随着一声清脆的开赛鸣枪，赛事正式拉开帷幕。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52公里、男子公开组39公里、女子精英组39公里三个竞赛组别，单圈里程13公里，赛道海拔区间为4298米至4432米。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索朗多吉斩获男子精英组冠军，但曾尼玛夺得男子公开组冠军，但曾卓嘎摘得女子精英组冠军。风车队、珠峰车队、西藏 T1 车队获评最佳组织奖，沙铁柱、唐娇娇、米马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6: 来自西藏拉萨的，很荣幸，女子精英组拿到第一，也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咬牙坚持，然后就掌握节奏，后面就再接再厉。
12: 来这个雪谷拉，自行车赛也是第三次，赛道的难度感觉整体有提升，今年是跑4圈，单圈的里程也加了1公里左右，总里程达到了60公里左右，对我们的体能呀这些挑战比较大，赛道是一个

0: 全程的高速越野路段是特别突出的一个赛道吧，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感谢我的队友。
1: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西藏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高原户外运动资源优势，全方位擦亮圣地西藏户外天堂文旅名片。通过以赛引流、以赛促游、以赛兴产，进一步丰富了我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
2: 今年的整个的赛事，我们进行了规格上的提升，规模上的扩大，通过我们国庆长假，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拉动我们的经济，牢固树立我们生态优先的这个理念，办这个无痕的赛事，把大美西藏、幸福西藏、活力西藏展现给大家。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日，我区印发通知，明确2027年西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设定为400元和260元两个档次，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1月31号。在上述规定时间内缴费的参保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参保居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缴费。
3: 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在拉萨成立，作为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研究院的成立将助力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 日前，芒康县开展原根集中上门收购专项行动，县农科局摸排产量与农民诉求，联动企业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上门收运模式，共收购原根超48万斤，惠及203户农牧民，增收近220万元，打通了田间直达企业产销绿色通道，让农牧民足不出村获得收益。近日，深沙县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在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主题文艺活动，用民族歌舞、各色美食为老人们带去温暖与欢乐。活动以暖心举措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让老年群体欢度祥和喜庆的国庆佳节。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红色场馆不断换新，大家在回望峥嵘岁月中致敬英雄，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1入馆参观人数近万人次，展厅内设置的多处电子交互系统如同完备的文献资料库，观众轻触屏幕便可逐字研读文献，了解历史细节。网上展馆 AI 数字人全程引导讲解，为观众提供沉浸式参观环境。11期间，江苏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盛世华诞致敬英雄国庆7天红色主题活动，大家走进展馆，聆听红色故事会，观看淮海战役主题视频。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革命精神进百校活动正式启动，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也走进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小竹竿、和尚勇士锦旗等多个珍贵革命文物，带着大家穿越硝烟岁月，感受新北革命精神。
3: 来看国际消息，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了新高。10月2号，法国等7国领导人进行视频会议，并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
6: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3: 以上就

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

0: 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播活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阿伯吉，哦，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来，帮助田。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憋了，你抬不动，
1: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4: 咱们帮帮手，铁
5: 铁来呀，铁铁铁铁铁铁，
0: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1: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0: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3: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3: 不知道。
0: 走吧。
8: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1: 爷爷，爷爷，爷爷，
8: 不要怕。
11: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0: 好、
8: 哦，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6: 是。谢谢你，
11: 谢谢，
8: 不谢不谢。
6: 哎，
11: 同志，
6: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哎，

0: 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嗯、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冰箱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保持中立性联系。啊，保持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整体情况怎么样？
2: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啃什么呀？
3: 哎呀，
2: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2: 来，
3: 首长。
2: 马上送去，司令。
3: 来，
2: 坐。
3: 王政委，
2: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3: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3: 当然。
2: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哼，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重。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2: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2: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2: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2: 好。
5: 回来了。
2: 上好了。
0: 好。
2: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6: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2: 王成。
4: 哎呀，
2: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你看，他赶得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可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4: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团长，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
4: 你偷着跑回来的吧？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0: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4: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4: 那。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4: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6: 好，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0: 你是汪东叔叔，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1: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1: 马上出发。
2: 弟弟。

0: 是，好，保证，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1: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剩下就抓到手了。你再休闲人上去。
0: 是，
1: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0: 继续呼叫。
1: 是，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
1: 延安，延安，
0: 糟糕！
1: 延安，延安，延安，
2: 我打！
1: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3: 好，
1: 追敌炮火，
3: 是，
1: 小心呐！
4: 有，
1: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3: 赵国瑞，
5: 哟，
3: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5: 是，
3: 二班。

0: 老李，
1: 给。这是四号墓。
0: 老李，老李，老李！
1: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1: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赶到排长。

0: 谢谢你们。哎，你们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1: 王成，王成，王成。牺牲了。
3: 喂喂，二营吗？
4: 喂，
3: 注意无名高地
4: 啊，
3: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
1: 快来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您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那就5公尺。
0: 什么？

0: 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

0: 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3: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5: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

0: 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机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促

0: 俩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5: 夜已尽，造物主。
4: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爷们，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4: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军长，欢迎欢迎，
0: 走，到里边去。
1: 好，你好。哎，老孟，
2: 啊，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1: 正好。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是啊，
1: 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王主任。
4: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1: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0: 不要紧。
1: 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
1: 真好，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啊，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5: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0: 是。
3: 首长，
6: 首长，
7: 首长，
0: 首长，
5: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0: 是，
5: 好，休息休息去吧。
8: 走吧，小王，快走。
3: 哎，首长，你好。
5: 你跳得不错，小鬼。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排汽车的时候。
5: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5: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5: 你家住在哪儿？
3: 上海浦东区。
5: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5: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5: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小刘，要，你去告诉陈协理人，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报告。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来。吃饭了吗？吃了。坐吧。
0: 嗯。
1: 吃糖，吃苹果，哪来这么多？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坐下，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2: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3: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3: 我说不好，
1: 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

0: 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1: 首长，给我吧。
0: 嗯。
1: 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

0: 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6: 一定要。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6: 太好了，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6: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6: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5: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5: 你看王芳像谁？
0: 像谁？不对，猜不着。

0: 像谁呀？
1: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1: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1: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3: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1: 好啊，你来写吧。
3: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
0: 哦，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
1: 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4: 少长，
5: 经理，
4: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5: 经理。
4: 团长。
2: 哎，
4: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2: 像，太像。
4: 主任，这回怎么样？
1: 哎，这还可以。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5: 主任，出发。
4: 再见，再见，
1: 再见。
6: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6: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6: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6: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7: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6: 后边都腻了，

0: 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1: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1: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2: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3: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7: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8: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7: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

0: 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

0: 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幅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幅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幅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真痛苦。
1: 他呀，甭想上来。
2: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0: 一个月跑不了，
3: 没问题。
1: 当然。
4: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5: 走啊。
4: 好。怎么，你累了？
5: 你累了？
4: 不累。走。
6: 情况怎么样？
7: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6: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4: 走，快点，快走。
6: 你们到哪儿去？
4: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7: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谢谢。
1: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金贵。
4: 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辛苦了。
4: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1: 你们喝水。哎，同志，你们坐吧。现在开始啊。
2: 好，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

0: 忘记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哎，
0: 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0: 是啊。

鬼子一愣，说

0: 快的，给我，把这给我拿去，把东西给我，快，给我，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1: 怎么样？不用扶着，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包扎走。
1: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王方，
1: 哎，同志！
0: 哎呀，小刘，
1: 金大爷，怎么了？
0: 王方。

0: 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Thank you.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吗？
1: 那比我哥哥
0: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1: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0: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1: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0: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你这当
0: 好。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4: 根据情况来决定。
3: 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1: 好些了。
0: 能赶回来吗？
1: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0: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
0: 哎，
1: 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0: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老马，你看这事儿。
2: 老大爷，哎，您贵姓？
3: 哎，我姓胡。哎呀，
2: 错了。
3: 嗯，你找谁呀？
2: 王富彪。
4: 王富彪
2: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3: 把扳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下车吧。
3: 试试看。
6: 好，
3: 踩一下。
6: 哎，好了，
3: 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3: 自家人嘛，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7: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3: 来了，
2: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3: 啊。
2: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老副标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5: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9: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5: 哦，
9: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9: 坐，
0: 好
9: 好好，坐吧，
0: 坐，好好，
9: 把衣服给我，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9: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5: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10: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5: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虎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1: 为什么？
3: 王富彪同志，
1: 年都
3: 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义勇顽强的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我们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哈哈
1: 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牧童土蜂蜜。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历

0: 请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吐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吐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吐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4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4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鲜农宗吐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吐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牧童吐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伤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是真的。
0: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王副标在
4: 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5: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4: 到底是这么回事
1: 了？
0: 明白了吧？啊，
1: 爸爸，
0: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2: 战斗打响了。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国庆节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祖国华诞。
1: 祖国妈妈呀，就像我们头顶上金色的阳光，会照耀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
2: 在拉萨市图书馆，一场同心向祖国国庆主题绘本共读会正在举行，现场老师带领孩子们在阅读与手工体验中感受节日喜悦。孩子们举着亲手制作的国庆主题卡纸蛋糕，齐声送上节日祝福。
3: 我制作了一个蛋糕，我想献给祖国母亲，我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阅读和亲子互动中，从小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让孩子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 西藏儿童福利院把祖国华诞、福利院建院纪念日、全院儿童集体生日汇聚在同一天，现场歌声轻轻回荡，孩子们在温暖的陪伴与祝福中一起度过了一场意义满满、暖意融融的特殊庆典。
5: 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一个地方，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话，我们是吃水的那个人，希望明天我们能成为那个挖井人。
2: 连日来，高原大地处处喜庆涌动，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喜迎祖国华诞。西藏美术馆里，特色版画展览同步亮相，一幅幅刻画时代变迁、展现美好生活的版画作品，以艺术形式礼赞祖国。基层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开展红色研学，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昌都市内乌齐县，牦牛火锅美食嘉年华活动让本地群众和各地游客各得其乐，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爱国情怀浸润人心，在全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
4: 作为基层党员，我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立足社区岗位，扎实做好群众服务、基层治理各项工作。
6: 通过这次的主题活动，我们主要是让幼儿知道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让他们拥有真挚的爱国情怀、爱党情怀。
7: 从这个版画展里面呢，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西藏这么多年的变化，这也是对祖国生日最好的一个祝福。
8: 恰逢祖国77周年，我们从三藏自驾到了内乌齐，感受了内乌齐人民的热情。
0: 国庆节当天，阿里地区日土县热邦乡扎普村的219户群众喜迁新居。记者走进搬迁群众崭新的家园，一起见证这份属于边境群众稳稳的幸福。
9: 清晨，扎普村新居屋顶国旗飘扬，走进村民的新家，新卡垫铺在客厅，独立卧室、客厅、厨房一应俱全。过去，村民大多住土坯房，夏不避雨，冬不保暖，客厅、厨房、卧室常常挤在一两间房里。今天，村民代表领到红绸记者的新居钥匙，脸上满是笑意。

0: 扎普村整村推进示范项目，总投资9989.6万元，新建住房219栋，极大改善了群众居住条件。从破旧土坯房到整洁新民居，从拥挤居住到宽敞安居，扎普村的整村乔迁之喜，让边疆群众的安居梦、幸福梦照进现实。
1: 康巴萨吧，准备给拿来落送给人来呢，但忙着来呢，用外面呢好像，全部是来都是民工人那是，土高人那是，那让种族给拿来，对呢呢，用外出卖呢，让种族给忙着给拉的，交流是，但没退呢呢，让种族给忙着，没退呢，用外用就给，什么有了。
2: 为畅通高原特色农牧产品产销对接渠道，赋能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于10月1日至3日在拉萨开展。
3: 我现在是在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的现场。这次的展销会通过把丰收成果送到群众家门口的方式，既为本地涉农经营主体搭建了直接对接消费者的展示平台，也让市民群众就近就能享受到丰收季的惠民福利，实实在在把高原丰收的喜悦传递到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烟火里。
4: 本次展销会多点联动，全域惠民，在嘎吉林广场、北城新天地、塔马社区三大点位同步开展，集结全区32家优质涉农经营主体，全方位展示西藏原生态高品质纯天然的特色农牧产品。
3: 咱们这次带来了哪些产品呀？
5: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藏香猪的一个香肠和腊肉，这两个是我们从2024年就开始卖得很好的，还有我们的新品猪肝排骨香肠，今天带过来也让大家尝尝鲜。
6: 希望我们扎茶县的一个蓝莓饮料、核桃油、当归等各种产品推销出去嘛，让我们的农牧民实实在在的增加一些收入。
7: 这次呢，我们掌柜带了青稞的米面、麦片，还有我们刚推出的青稞精酿啤酒、青稞能量棒、青稞甜甜圈之类的一些主打产品。
4: 展会现场品类丰富，好物云集，所有产品均为产地直供、源头直发，省去中间环节，浓郁的高原味道吸引不少市民群众驻足品尝、挑选采购。大家趁着国庆假期，一站式选购来自全区不同县区的生态农牧产品，
8: 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原生态的特产，也是很健康的，然后价格也很实惠，买到的不仅是农产品，更是我们高原丰收的味道。
9: 你也不会搞不起个腰肚，俺娘啊腰没，咱别生个钱，哎腰肚，俺家买不起，哎呀就咱不咋的噻。
10: 这个展销会办得特别实在，我们西藏的农产品从田间带到了我们展销会上面，品质越来越好，然后种类越来越多，我心里非常自豪。
2: 昨天上午，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在拉萨市当雄县杨巴井镇举办。
4: 本次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政府主办，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吸引全国多地业余自行车俱乐部代表队及个人共60名运动员参赛。随着一声清脆的开赛鸣枪，赛事正式拉开帷幕。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52公里、男子公开组39公里、女子精英组39公里三个竞赛组别，单圈里程13公里，赛道海拔区间为4298米至4432米。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索朗多吉斩获男子精英组冠军，但曾尼玛夺得男子公开组冠军，但曾卓嘎摘得女子精英组冠军。风车队、珠峰车队、西藏 T1 车队获评最佳组织奖，沙铁柱、唐娇娇、米玛荣获体育道德风尚。

0: 奖。
1: 来自西藏拉萨的，很荣幸女子竞技组拿到第一，也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咬牙坚持，然后就掌握节奏，后面就再接再厉。
2: 来这个雪舞啦自行车赛也是第三次，赛道的难度感觉整体有提升，今年是跑四圈，单圈的里程也加了1公里左右，总里程达到了60公里左右，对我们的体能呀这些挑战比较大。赛道是一个全程的高速越野路段，是特别突出的一个赛道吧，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感谢我的队友。
0: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西藏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高原户外运动资源优势，全方位擦亮圣地西藏户外天堂文旅名片。通过以赛引流、以赛促游、以赛兴产，进一步丰富了我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
3: 今年的整个的赛事我们进行了规格上的提升，规模上的扩大，通过我们国庆长假，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拉动我们的经济，牢固树立我们生态优先的这个理念，办这个无痕的赛事，把大美西藏、幸福西藏、活力西藏展现给大家。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近日，我区印发通知，明确2027年西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设定为400元和260元两个档次，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1月31号。在上述规定时间内缴费的参保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参保居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缴费。
4: 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在拉萨成立，作为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研究院的成立将助力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5: 日前，芒康县开展原根集中上门收购专项行动，县农科局摸排产量与农民诉求，联动企业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上门收运模式，共收购原根超48万斤，惠及203户农牧民，增收近220万元，打通了田间直达企业产销绿色通道，让农牧民足不出村获得收益。近日，深沙县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在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主题文艺活动，用民族歌舞、各色美食为老人们带去温暖与欢乐。活动以暖心举措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让老年群体欢度祥和喜庆的国庆佳节。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红色场馆不断换新，大家在回望峥嵘岁月中致敬英雄，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1入馆参观人数近1万人次，展厅内设置的多处电子交互系统如同完备的文献资料库，观众轻触屏幕便可逐字研读文献，了解历史细节。网上展馆 AI 数字人全程引导讲解，为观众提供沉浸式参观环境。十一期间，江苏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盛世华诞致敬英雄”国庆7天红色主题活动，大家走进展馆，聆听红色故事会，观看淮海战役主题视频。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革命精神进百校活动正式启动，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也走进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小竹竿、和尚勇士讲旗等多个珍贵革命文物，带着大家穿越硝烟岁月，感受新的革命精神。
4: 来看国际消息，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了新高。10月2号，法国等7国领导人进行视频会议，并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
6: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

0: 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三百余年古方，九代人坚守，雪域草木是大自然赐予志乡人慷慨的礼物。一缕青烟承载着药香与千年时光，藏香源自高原，香飘世界。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只有香如。

0: 它蘸的这个格桑花非常漂亮，不仅是药效，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也是个核心的一个原材料，这是帮忙做藏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料。你看吧，有很多种，这个很苦的，吃的话特别苦。蒜呢，维 C 很高，养眼睛。
1: 行走山野，冬日江错仿佛置身一场嗅觉和味觉的盛宴。每一种草木都带着天然的气味，这是高原的气息，也是大自然赐予志乡人珍贵的礼物。
0: 看了几千种、上万种的一些，这些原材料，那么名贵的药材，你要跟他沟通，你要知道他，你要了解他。做香做了那么多年，它的配方是非常非常科学，独一无二的。

0: 龙日将错自幼跟随祖父学习藏医药知识，如今他是家族古藏乡第九代传承人。自1678年起，家族便开启了绵延340多年的制香之路。
1: 黑布民族的一个文化，几代几代的，它就是传承下来，汗水都在那个里面，精力都在那个里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跟大自然，跟这些那么好看的一些植物，你天天跟它打交道，也是个享受。

0: 我们去宁木，然后那个桐柏村，他的每家每户都在做，而且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做那个藏香。差不多20多年当中，基本上我每年都要来个两三次。我也拜了几个老师，也有我的徒弟，这样的话我们经常也有交流方面，有些方面经常在碰面，说说这个关于藏香方面的一些讨论。如果能办不到，但顶着他说的老爷钱什么钱，
1: 老板，
0: 能办不到，都这样子做的啊。
2: 龙日将错作香之初，德琼便在记忆上倾囊相授，亦师亦友的情谊延续到现在。今天，德琼照例准备了一份礼物，以解决龙日将错近期遇到的问题。
1: 保林东这些没晓得是干了那么样。
0: 这北京就多些多些，他对对这养活学，俺们这老家庭这压着压着周端。
1: 这我的了，这么的忙了，我都困你家的，怕谁也住不帮呢？一个的吃着进来，俺瞧的心，不人东小住个。
0: 是是是。
1: 他的这么的，卡住牌就进来，人东这些没晓得是。
0: 大大的，顶就小三。
1: 全国的都是他新给的拉着。
2: 德琼制作的切割轮盘，刀刃锋利，力道均匀，有效解决了手工藏香切割时长短不齐、香体边角易碎裂的问题。
0: 老师非常好，他全心全意，从他那儿我们也学了不少。他来给我说这个给你，他们的年龄已经，下一步不知道能不能做。但呢，这个配方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它也是他们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我要传给你，你要去做。那么我也认认真真去做，而且我们这个产品也用的也非常好。从那开始，我们一直差不多现在十几年、20年了。
2: 坚持传统手工制香并非易事，家族传承之外，无数师友的启发与帮助，让龙日将错的制香之路更有方向和温度。

0: 木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素有藏乡文化之源的美誉。相传吞弥桑布扎在这里融合唐朝香道与藏医药文化，发明了制香技艺。1300多年来，这里数百座水磨日夜转动，将柏木碾成香泥，也将古老的文脉磨进了每一缕香气里。
1: 你都你去了哪个地方了？
2: 这边呢？아지나가바르다다
1: 말바르바건데되게
2: 아또저또
1: 나바르다아직스가나거기가버려줘
2: 제제이게이맛이먹겠다에나집안에이제엄마가내가이거마루상펑제다시한번더허이이자

0: 他把这个合影都现在保存在他的手机里面。
1: 多年未见，米玛扎西一家依旧守在河边做着藏香。如今他的制香手艺远近闻名，多次获得西藏各级制香技艺比赛冠军，积极推动着尼木藏香技艺的传承。
0: 他的爱好就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个工艺，因为包括他的爷爷、他的爸爸，包括他下一步他的小孩，他们家庭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话，所以说我们俩在这个方面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包括工艺上面，我们不能把那些盖成一个机械化，一定要把这个工艺、手工这两个字一定要我们就要保留。
2: 我爷爷的话今年是79，他的话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做藏香了，然后他把那个藏香传给我的爸爸，爸爸的话是14岁开始做藏香。我的话就是放假回来，在这边暑假呀寒假回来跟爸爸这边帮忙，每家都是在做藏香吧，每家的那个功效什么都是不一样，配方都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话，他们每家都会请爷爷做，都是一个后面一个，一个后面一个那种，一天就收一个水车，早上9点的话，差不多晚上回来的时候9、10点左右的那种。藏香还有这个水车的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过来，你把那春鸡，春鸡把它推给你来。
1: 米玛扎西的女儿，从小跟着家人做香，每一道工序她都熟忍于心。河水推动水车，将柏木反复冲打成泥，晒干之后磨成粉，便是藏香的主要原料。千百年来，尼木的制香人守着水墨，一代又一代把手艺传到了今天。
0: 操心这个藏香这个行业，因为我也是藏香做了那么多年，也算是个老一代，我也跟他说了，过一段时间他也到我们的生产基地过来以后，我跟他说县城我们要去交流一下，我是怎么做的，你这边是怎么做的，我刚刚去整个他做的一些工艺方面，我也去基本上全都我看得差不多，绝对希望他做得好，而且他需要我们这边帮助，需要哪个方面我全心全意会帮忙。
1: 龙日江措是西藏自治区藏香协会会长，既要传承前辈的匠心，也要为青年人才铺路助力，推动不同制香技艺的交流，这是责任，也是藏香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

0: 项原则，核心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
1: 机器去做的话，那当然肯定要快一些。有些药材的它纤维一定要长，而且它里面的一些东西不能破坏。那机器的话，这高压的那摸出来以后，虽然你就是大的肯定能达到一个200亩或者甚至300亩，但是呢，它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已经破坏了，那这做出来像就不一样了。
2: 我都是个来教的。猪猪当给当给马年三年，呀妈猪猪当呀猪猪当。
1: 一般我们这种手工的话，真能达到100亩左右。这就是他需要的一个，不能太细了。一个是能保留它的香味，第二个呢，脏香本身是它中间没有竹签。它是实心的，容易碎。纤维啥的话，固定的形状好吗？弹性好，不容易碎。你运输过程当中不容易断。
0: 研磨一道，通常需要持续10多天，用的是古老的石窝碾砸法，石器反复砸打，一遍又一遍，直到药材达到合适细度。药性亦在缓慢的碾磨中释放，透出古朴清纯的香气。古老的手工传统磨出的不只是香粉，更是藏香本来的气息。每一味药材都源于自然馈赠，得之不易，不敢辜负。

0: 这个主要是我们做藏香的一些原料，我们这边有几百种，尤其是像这个，你看，我们有些人叫琥珀，有些人我们就这个香味是非常会的，非常好。藏医药的角度来说的话，像这种的话，我们掂完以后，安神这个方面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种植的，没有任何里面化肥啊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生长在土壤好的地方，它长得非常非常好。
1: 藏香制作是一次化草木为药香的转变。藏医药学巨著《四补医典》详细记述了藏香的配制与加工工艺，形成了后世广泛使用的熏疗法。龙日江措遵循家族古方，搭配了近百味高原本草、珍贵药材与矿物。
0: 俺个西皮都蛮接路的，我这路很多，蛮接路的。这个你比个书面的路的，
2: 这是吧？
0: 哦，这是过一样路的，路上哦蛮扎实的，N 的路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研发一个新的产品，小规模的就实验一下。此外也是我们的老员工，我们俩差不多20多年了，我给他教他，而且非常聪明，他学得很快。我们的年龄就年年在生长，他们是年轻化，看这种传承人越多越好嘛。对我来说，我有多少多少学生，也是我的一个骄傲。地主的居民，上不住的那么不多。
1: 传承路上，龙日江措把家族百年记忆亲手交给年轻人。如今，他已培养出5名家族古藏香技艺传承人，学员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0: 我最近那九安路和尚的，他见那三年三柱下头养这么多，三柱开的这些都让俺了的。
2: 三柱九安钱在底下，利息就送面钱，
0: 送面钱
2: 过来。
0: 搞过来钱。
1: 一代人愿意教，下一代人愿意学，手艺才能穿越时间，香火才能一直延续下去。
2: 就是那个牦牛那个胶，牦牛胶做的，然后把那个里面的话的杂东西啊这些挖出来，空打上去，之后呢，它慢慢慢慢就变好了，里面都是光光的。挤的时候必须要用力挤，不然那个每个香的那个稀度不一样。我一个人只有几箱，学了3个多月，还是比不了他们。他们从小就这样挤出来了。这样学了，慢慢慢慢就那样自己就知道了，是这样织，不然那个刚开始这样挤的话，不会这么织。
1: 柔软的木泥在他指尖变成根根笔直的藏香。每一支香都有自己的纹理和曲度，带着指尖的温度，每一支香都独一无二。牛角挤香不依赖机器，更好保留了藏香原本的质地与药性。

0: 平时也是下班之后，就是基本上就画画，然后有时候另一个方向放个音乐，画画一下就非常安静，非常舒服。爸爸妈妈他们都非常满意。
1: 次旺此前尝试过很多份工作，直到遇见藏香，就此安顿下来。在这里，他和同事们工作、生活彼此相伴。藏香是文化，也是生计，更是一群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0: 我这边菇树比较多，这个叫面豆，树很小的，这就是它的特点，携带方便。以前的话，古老的一些医生的话，他就装到这个里面带起方便，但是呢，这个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豆乳圆角，这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真正的自己的一些配方。比如说药的胀的它的模样是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机械能胀出来，你要什么样的机械去采集，采集完了以后怎么样去保护，你要拿回来在这个阴干，还是它就是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的。
1: 藏香品类众多，香气各有千秋，有的偏重药性，有的偏重香气，核心区别在于各家的香方不同。
0: 大概有个几十把，那么我们真正的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配方的话，肯定有个七八种。你不能说是我自己家的这个树是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以前的话好收集，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根据我们的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下一步的话还是要这些方面去收集的话是特别好。不光是我们这一家，哪怕是做相的也好，做这个药的也好，这个方面人人都去收集的话，这个是以后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每一个香方都是家族几代人的积累，藏香的配方大多密不外传，只在家族内口传身教，香方的传承与发扬便是对藏香根脉长久的守护。
0: 你要去做这个东西，你最起码的你要去保护它，是吧？你要去尊重它。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在落到我们的手上的，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值得去学习嘛。那么下一步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一代一代传承有3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今天主要是我们把那个包装设计方面，包括就是现在的一些工艺方面，包括我们里面的馅的味道，那么我们一定要去跟上现在的一些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市场上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六个品种，目前有70多种。根据现在的一些市场需求的，我们现在的一些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我们就研发什么样的。
1: 称300多年古方，融各家藏香之长。20多年来，龙日将错带领团队不断创新，让雪域之乡走出高原，飘向世界。
0: 产品能出口到国外，把这个文化和这些好东西推广到那边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骄傲的。
1: 高原生活往往离不开藏香，千年水墨日夜流转，一代又一代制香人接续守望，他们将高原文化揉进香泥，让草木生发新香。藏香是高原的记忆，是雪域的文脉，是穿越了千年依然如故的气息，它是可呼吸的藏文化，用芬芳向世界讲述大美西藏动人的故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一路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舰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唐虎、小花，
3: 跟我走。
1: 不许你们进攻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烧。
5: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们别口胡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大惊小怪。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

0: 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

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

0: 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8: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

0: 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2: 那
3: 就你拦，你怎么老是拦？
0: 谁？干什么的？去
1: 了，没八军武师的
3: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
2: 你别抢，
3: 我那是
1: 警官。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没八军武师的。
0: 没八军武师的。
1: 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y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破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2: 这做了一半人了，
3: 小点声啊！
1: 辛苦了，
0: 没办法。
5: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5: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3: 是
5: 的，
3: 上
5: 快。
3: 哎呀，怎么了？
0: 真谢谢。
1: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3: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3: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3: 对了，连长，

0: 你就把阿玛丽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叶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2: 我的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架走。
2: 走
0: 走走，
1: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1: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
1: 出！
0: 干嘛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停止审问。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金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酥，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2: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2: 对。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三养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3: 放心吃。
2: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两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3: 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

0: 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十八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尝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6: 好，哎呀，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只做好的品质，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7: 198。
1: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7: 炸！
1: 要不要？
7: 要。
1: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7: 通通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人

0: 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六七十，现在九十九，三大只。趁着活动啊，我囤了九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2: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羊土鸡，
3: 肉质嫩又嚼头，
2: 平常不想炒菜了，开菜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3: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2: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三羊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三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0: 一心福麻油鸡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酥，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9: 是哪里的？
5: 审判，
9: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我太危险
5: 了。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哎，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5: 干什么的？
14: 挂彩了，找医院去。
15: 医院，在前面呢。
14: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5: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14: 我们是伤兵啊。
15: 伤兵，伤兵也不行。
14: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5: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好了，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吗？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包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1: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儿啊。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长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

0: 打电话想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

0: 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九十九元喝好酒，
3: 九十九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

0: 抢到就是赚到啊！
1: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3: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0: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1: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

汇丰共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共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共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黑颈鹤的话，这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的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的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都是喜欢黑颈鹤。

0: 我叫南木家，今年42岁，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西藏摄影家协会理事，也是西藏旅游杂志的前摄影师。我们去那个灵珠县回头山水库，我想拍黑镜后想拍一个日出的那个画面。回头山水库的话，最少有可能有100多趟了。今年的话，迁徙之前的拍一张照片，就是来给他们送一个行。
1: 这个相机的话，就是也是我的半个老婆吧，我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
0: 刚开始拍的时候，可能11年，那时候拍的不是很多。近2年的时候，黑镜鹤了解多了，是我们的西藏的一个神鸟。

0: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保护的意识做得特别好。我准备拍那个系列细节性的东西，这个拍得出来的话比较有点意义。2024年就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去林镇的伊翁沟那边去拍黑颈鹤，拍到黑颈鹤和桃花，比较喜欢的一个画面，拍到了那个。2023年的时候，我来过那个林州，那个下雪了以后，很早就跑到那个回头山水库来，雪中那个黑颈鹤比较那个漂亮。可能去了好几次才可能会拍得出来这样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作品。也有的时候很孤独，孤独里面也有一个拍到一个作品的话很快乐，孤独里面也有乐趣吧。
1: 在我爱上户外摄影后，我曾多次与黑颈鹤相遇，无论春夏秋冬，它们有时游弋张望，有时嬉戏觅食，有时引颈高歌，有时鹤声一片，或亭亭玉立，款款而行，或羽翼拍打，展翅欲飞。与其说他们是文雅从容、悠闲自在的禽中极品，倒不如说是尊贵典雅、雍容华贵的高原舞者。
0: 喂，找到了黑颈鹤的那个是吧？有些在那个黑颈鹤的这个叉子帽子上面，他们说是要吉祥，就这样叉子帽子上，这个可以带回去的。叫这都还是垃圾主播了，还是还是垃圾主播呗。这这主意还是还是写多嘞。不用脏着
2: 脏着的话，他两样工作他听着脏着人不用在那儿
0: 啊，那乐死乐死。大姑娘告诉我，我说那谁啊，小邓家伙那乐死哟。哦，这个位置很好，这个位置倒会出片，这个位置太棒了。拍到了，拍到了。将近看起来可能要几百只，可能一两百只左右了。早上的话，就是黑颈鹤容易能拍出来作品，就是日出这出来的光线特别美。同时那个朝霞也有希望的一个感觉。去年那个5月份中旬的时候，我们去那就甚至找在哪些地方下蛋了，哪些地方那个黑颈鹤新生出来，那里整整待了半个月。爷爷有担心这个是蛋是晚上出来的话怎么办，那个拍不到了，这是真的是白那个灯了。第二天就将近中午1点钟的时候，他新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特别开心，当时出来的时候那个是感觉自己要快哭来的那种感觉。我拍出来的这个作品是必须要打动到我，打动自己的话肯定打动别人，这个是意义非常大。黑颈鹤的话只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是喜欢黑颈鹤。

0: 运气。啊，错位，工作第十五朵呗。去年我在这边也拍到一群的黑颈鹤，没想到这么多的黑颈鹤，比去年多了好多了。去年没这么多，以后希望越来越多起来，黑颈鹤。
1: 洁白的仙鹤啊，我愿借你一双洁白的翅膀，飞得不会太远，只能到西藏的美丽湖畔。我能还你一个未了的心愿，不用你烦心劳神，就能带你看见梦中的仙鹤。让我们随摄影师的镜头，用心感受黑颈鹤那双翅膀在河面上打开天空的梦境，用心感受生命与灵魂在交接的瞬间，用心感受飞翔精灵缝合季节的味道，用心感受那群从天而降的吉祥，在蓬勃大地上讲述着天空的宽阔。你用眼睛，我用镜头。

0: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1: 好，
0: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
4: 冰冰，你们好。
3: 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杨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3: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2: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3: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2: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3: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2: 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3: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2: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3: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

0: 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2: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邦锦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露露哥哥。十月呢，我们迎来祖国的生日，到处都是喜庆热闹的气息。在这喜庆热闹的国庆佳节里，学渔少年们心怀热爱，烛光前行，用最童真的歌声，最灵动的舞姿，向伟大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今天呢，就让我们在这童真烂漫的演绎里，共同感受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共同欣赏这份精彩纷呈的国庆歌舞集锦。

同心送祖国芳华贺盛世，一代代中华少年沐浴在党的阳光下，自信生长，勇敢追梦。从嘹亮的爱国欢歌到意气风发的少年宣言，每一段表演都是少年赤诚的告白，每一抹笑脸都是盛世最美的光景。少年有志，国家有望，岁岁山河无恙，年年少年向阳。

0: 歌声回荡，初心不改，少年奋进，续写华章。今天的每一曲欢歌，每一次绽放，都饱含着始于少年对祖国最纯粹的热爱与祝福。愿新时代的少年们心怀山海，向阳生长，不负韶华，不负盛世，以少年微光照亮祖国，万里山河。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2: 一眼的坚固，造物主。
1: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坠落的红影子。
1: 小鳄，给你。
2: 啊！哎，佳佳，小鳄，你们看，有个红色的影子飞过去了。
3: 红影子？
4: 飞飞，
5: 在那儿。
2: 哎哎，它掉下去了。
3: 咱们去看看红影子到底是什么。
2: 哎。红色的叮咚。
3: 啊！
2: 耶！
3: 啊！

0: 飞翔。
1: 啊，不对，这个虽然是红色的，却不会飞。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红影子。
0: 不是。
2: 哎，我找到了，这次一定没错。
1: 啊？啊？哈哈！难道这个就会飞吗？啊？
0: 抓到了。
1: 啊？虽然，但是它太小了，小鳄，应该不是我们看到的红影子。你没听？啊？是红影子，芦苇后面。
0: 小鳄要去看。
1: 去哪儿了？
3: 这没有。哟，那边也没有。
0: 大鸟，高高。
1: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刚从天上来的吗？你们会飞，对不对？
3: 当然，我们可是火烈鸟哎！
1: 原来红影子是你们呀，可算找到了！
0: 娘，
3: 你们干嘛？
4: 保持距离哟！
0: 哇哇哇，太美了！
1: 哇，能跟你们交朋友吗？
2: 红影子，别走啊！
3: 我们还有事呢。
4: 红色，找找哪里有红色。
1: 你们也在找红影子，太巧了。
2: 我们知道哪里有，跟我们来。
1: 是啊，那你们要找到红影子到底是什么呀？
3: 喂！
4: 不好，糟了！
1: 等等我们！还有一只火烈鸟！
5: 大家快来帮帮我，这个电动缠得太紧了。
1: 轻点。
5: 这下安全了，
0: 没事了。
2: 原来他们刚才是在找你呀。
5: 讨厌的叮咚太能飞了，我追到这里发现他又缠出了新伙伴。
1: 好像不是火烈鸟，而是这个叮咚。
3: 哎，多亏了你们。
5: 是哟。
6: 喂，谢谢你们了。
5: 不用谢，我们现在是朋友啦。
2: 我们发现你们很喜欢说哎呦喂呢，
1: 那以后叫你们哎呦喂可以吗？
3: 哎，这个名字不错。
4: 哟，挺顺口的。
6: 喂喂，我喜欢。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轻飘飘叮咚徽章。
7: 这种轻飘飘的叮咚，不管是飞在空中还是挂在树上，都会给寒鸟带来缠绕的危险，我们可千万不能大意。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

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

0: 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4: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

0: 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1: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2: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0: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3: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4: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6: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6: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

0: 游，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 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6: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 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

0: 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

0: 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灵芝市墨脱县德尔贡村门巴族巡边队将对祖国的热爱与感恩化为实际行动，48载接力巡护祖国边境线。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昌都换流站工程、国庆不停工建设跑出加速度。国庆假期，拉萨市持续释放消费红利、惠民优惠，直达群众，假日市场活力十足。参加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的165名登山爱好者成功登顶起姿峰。2026年西藏灵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岳古驿道定向大赛开赛，来自23个国家的600多名户外运动健儿角逐高原。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林芝市墨脱县德尔贡村，有一支由门巴族群众组成的摩托车巡边队。48年来，队员们坚持巡边护边，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一代代人接力巡护在祖国的边境线上，用坚守诠释“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厚家国情怀。
2: 大家吃的那些都没问题吧？东西那些带齐了没有？
3: 早上10点，德尔贡村村委会大院里，摩托车巡边队已经列队完毕。一面面崭新的5星红旗插在摩托车上，发动机依次响起，沉睡的山谷被唤醒了。车队在平整的水泥路上前行，远远望去像一条移动的线。10几分钟后，车队抵达了一处山脚下。
4: 你哥妈给你了呢，我还给他有了个他拍给我给你了，俺们给我讲你，我还无法干给你了，我妈我爹我还随便你，我那啥活不动，我给你了，你我们都睡着，我们给你了，你这给俺们的苦你我还给你了，你我都给你了，还是拼图给你了，我妈我那睡了的。

0: 罗布是巡边队里资历较老的队员。1978年3月，贝崩乡江九村的19户、120名群众搬迁到如今的德尔贡村。从那时起，村里就组建了巡边队，一代代人踏上了巡边路，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1: 年年过节，对个问你们，过嘛你们，落去了村落个，送我把一点如何投给了，啥过年一点摊上五撮个给你了，过年礼物给你了，不让这个摊上做米去了，哎话，他们接着给你，他们让交换投给了你，马地拉一干，满地拉过嘛不很多啥。
0: 他们要守的土地就是眼前这样的山，一座连着一座，山高谷深，原始森林茂密，还潜藏着许多危险。
2: 我们这里都是麻花山，各种各样的有是。看到这个晒了一点太阳的话，他就出来这个晒太阳嘛。晚上差不多天黑了之后，那就找个地方休息嘛。早上起来的这个下雨嘛，那耳朵上面、鼻子上面全部这个，他吃饱了掉下来。
1: 新的你了嘛，亲嘛，我就感觉啊，你我是管不让我多拉你，你不让拉你给你了，我也怕你过么多的，你又多拉学下不多的欠你，你。去学的阿拉玛拉的你你们是那个我能求你你的脸你好吗你来看给你训练的了我还给你我能把我们的狗给你我能给拖了些把了哭你我们是骗你咋咧多了嘛用嘛你干出来吧。
0: 竹签扎穿鞋底，雨季里衣服没干过，但队员们总是很乐观。山谷中时常响起魏军的歌声，
2: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0: 歌声里唱的是山河，脚下守的也是山河。再苦再难，没人想过放弃。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名字里。这是53岁的魏明，门巴族群众中有许多像这样的名字。
1: 我们说，阿爸名说 Jordan 那边，阿爸名说我们六年中国结合起你的，你会动红绕了没？我们说你的阿都会动绕你阿大名，我们家名魏明阿绕你。你我们说你的你本人说你会红阿绕，我是你的你用的。
0: 一个魏字是保卫，是守卫，更是一个民族对党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沉的感恩。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巡边，他们这样回答。
2: 这个必须的，我们是那个这么多的土地，那个守护我们的国土嘛，这个能做的人全部就去。
0: 这是德尔贡村几代人共同的回答。如今巡边队伍里多了不少新面孔，还有了女队员。2019年，政府为巡边队配备了摩托车等物资。24岁的扎西玉珍成为村里第一位女巡边队员。巡逻途中，她随手摘下裤子上的蚂蟥，熟练又淡定。
3: 你不怕吗？
4: 不怕，都习惯了。现在也政府给我们配了摩托车，路也变好了，然后我们女生也可以担起这个责任。
0: 这个走出大山读完大学又回到村里成为乡村振兴专干的90后，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巡边队？直到我们跟着巡边队走完巡边路，才逐渐明白。
4: 这是德尔贡搬过来第三代老房子，然后这是我们第四代房子。茶产业还有兰草基地，种植类的话我们就种水稻玉米，然后其他鸡爪谷红米都种，收入是达到了33000，现在过得都很幸福。我们要守好我们的国家的土地，巡边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5: 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昌都换流站工程，是国家电力发展和能源战略重点核心工程。国庆假期，海拔4280米的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全体建设者抓进度保质量促投产，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走进项目工程现场，各类机械设备来回穿梭，有序运转，30多个作业面同时展开，1000余名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各司其职，全力推进工程建设。26岁的郭少华是项目首批进场人员，负责综合管沟和地下设施施工。眼下，他正忙着做回填土、压实。

0: 试验，一刻不停奋战在施工现场。
1: 我是土木工程毕业，也作为一名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国家培养我们十多载，现在刚步入职场，能参与到国家的重大项目，能为祖国尽一份自己的力，也是很荣幸很自豪的。
0: 重大项目的建设热潮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平台。齐朱次人是土生土长的昌都人，有着多年工地从业经验的他，如今在项目现场身兼施工管理、双语翻译两个岗位。据了解，自项目开工以来，工程累计吸纳本地用工达3800人次，通过劳务务工、工程机械租赁等多种方式，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超500万元。
2: 学各种技术还有工程管理啊，这些方方面面的，对我自己的话帮助也很大。我还是想着趁年轻多学点技术，多学多干。
0: 在项目监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管理大屏即可实时掌握施工现场人员在岗、机械运行、施工推进等全部动态，实现对施工现场的精准化、可视化、24小时不间断监管。
3: 这个系统也是比较先进的，也是减少了我们工作上的负担嘛。节日期间的话也是24小时值班的，我们也是一刻不放松，以安全第一推进度。
0: 除了智慧化管理赋能，项目团队全程自主运用国产特高压配套土建施工技术与建设标准，成功攻克多项高海拔施工难题，是我国特高压技术向雪域高原极端环境延伸的标志性示范工程。
4: 研发适配高海拔环境的专用混凝土配比，从源头提升这个混凝土的性能，采用这个保温棉全覆盖、封闭蓄水养护、智能的测温体系，实行全天候的这个温度监测。项目全程采用特高压标准供应施工，为全国高原能源工程积累宝贵的施工经验。
0: 据了解，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总投资约532亿元，线路全长2681公里，贯穿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四省区，额定输电容量达1000万千瓦。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超430亿千瓦时，作为整条输电工程的核心纵端枢纽，昌都换流站项目于今年7月正式开工，预计2029年底建成投运。
5: 国庆节期间，我们的项目不停工，然后建设也不断档，同时现场也采取了工人多洗服、短时段、多轮换的这种工作模式。下一步，我们的项目团队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建设工作，确保在冬歇期前完成既定的节点任务目标。
0: 国庆假期，拉萨市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投放惠民消费券，叠加数码专项补贴及以旧换新政策，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这两天记者走访商超、数码卖场，看到市场供给充足，惠民优惠直达群众，假日消费活力十足。
6: 国庆假期，拉萨各大超市货源充足，品类丰富，超市内客流稳步攀升，购物结账秩序井然，节日消费氛围浓厚。市民贡桑曲吉一家正在挑选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全程轻松便捷的支付立减优惠，让一家人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实惠。
7: 生活必需品消耗的比较快，趁着这次活动多囤一点，刚好日常家用，减后的价格非常实惠。
6: 市民刘清城一早来到超市采购各类生鲜食材，准备制作节日大餐。政府惠民补贴让日常消费更划算、更省心。
8: 国庆一家人在家里做个饭，又赶上这边优惠券，挺实惠的。我消费200多，减40块钱，我们只花了170。
6: 给力政策也带动了假日旅游消费，不少游客在国庆期间走进商超选购各类西藏特色产品，便捷的立减优惠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游客消费体验。
9: 20%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有这么大的优惠，买了甜茶、牛肉干，还有一些奶制品、糖果，都尝了一下，很好吃。
6: 据了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区进一步优化消费券使用方式，一改以往定点抢券、核销繁琐的模式，全面实行支付立减、即付即享，流程更简单，覆盖更广泛，群众获得感更强。充足的市场供给叠加实打实的惠民补贴，有效满足了市民游客多元化、多样化的假日消费需求，拉动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10: 10月1号算是消费券第二波，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相比于平时的话，客流增长。

0: 打了3到4倍，顾客主要购买的还是生活必需品，有米面牛奶，还有一些小电器之类的。那么我们对这方面呢，在11前已经做了一些备货，货物是完全满足购物需求。
1: 线下商超消费火热的同时，国庆数码换新消费热潮同步升温。节日期间，数码促销活动火热开展，各级补贴政策叠加发力，多款新款数码产品上架热销，销量走高。按照拉萨市国庆消费补贴政策，消费者购买6000元以上数码产品可享受10%补贴，单笔最高减免1000元。不少市民抓住假期优惠窗口更新电子产品，
2: 现在不用抢券，直接支付就是立减1000块钱，挺划算的，而且非常的方便。
1: 针对6000元以下数码产品，国家已就换新补贴政策有效补位，让更多群众能够享受换新福利。
3: 这个手机买了2090块钱就买到了，这次买手机定还算了，其实在这给我们省了钱。
1: 一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民生消费、品质消费、旅游消费多点开花，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有力拉动了假日经济平稳增长。在拉萨八廓街，沉淀着世代相传的藏式手工技艺，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者在这里用新潮审美、创新思维，让传统手艺走出展馆，走进日常。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八廓街的一间特色小店，看看普鲁的新模样。
4: 国庆假期，拉萨八廓街游人如织，在老街大院里，诺趣普鲁手作店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购买手作产品。
5: 这种的话都是我们回收的老的牦牛毛面料，所以你可以感到摸这个的时候它会感受到明显的扎手。
4: 丹增伊嘎是这家普鲁手作店的主理人，他曾在英国研习博物馆学，看过了多元的艺术形态，接触过时尚的设计思维，更让他读懂了西藏非遗技艺中的美学价值。去年他在八廓街开了这家小店。
5: 我觉得非遗不应该只是存在于博物馆里，应该是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就想到结合大家的需求，把它变成大家都可以背起来的一个时尚单品。
4: 循着这样的思路，他到农牧区收集老旧普鲁面料，经过处理，让他们褪去岁月的尘埃，又保留非遗手艺的肌理，再根据每一块老面料原本的图案、经纬质地，量身设计造型和样式，让老手艺得以创新演绎。
6: 他这家店就是非常有民族特色，就感觉带了一份来自西藏的礼物回去，很有纪念意义，有新旧结合的这种撞击感，有一种民族和国际的结合。
5: 一进去的话就很想试一下，很有故事感。这家店的话应该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文化理念在传输。
4: 走心的设计和温暖的初心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认可，但这条路要走下去面临着很多挑战。
5: 由于都是回收的老面料，所以最大的困难就是产量偏低，面临着做完就绝版的这个问题。为了破局呢，我们就开设了羊湖工坊，解决了产能的问题，同时也带动公益助农。
3: 地震就地弄不下面的事了，地震还不修下面呢。
7: 现在你不知道了，
3: 你不知道了。
4: 织好的面料再送到店里匠人手中，在这里经过手工裁剪、拼接、缝制，一件件独具特色的手作包才逐步成型。
3: 那边来个店的姐姐，老送双子轻松，店里还真搞不有事。今年学校到了前些，但女不店的还是前不店的，店店的安置设备都不店的，每现在老总接、经理接、配件都安的这个店，女不还真前不店的店都不是。
5: 我觉得我已经感受到了非遗年轻化的趋势，很多年轻人愿意了解非遗，更多的人主动买单。
4: 在八廓街，像丹增伊嘎这样的年轻创业者还有很多，他们读懂传统，拥抱新潮，用年轻人独有的审美与方式，让手艺静静延续，慢慢兴盛。
5: 我希望诺趣成为一座可以背上身的博物馆，能让更多的人通过一针一线感受到西藏非遗的魅力，希望西藏非遗的文创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8: 2号至3号，来自全国各地的165名登山爱好者成功登顶海拔6206米的起子峰。攀爬起子峰作为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的重要活动，共有200多人参加。成功登顶的登山爱好者们回到拉萨市当雄县羊巴井镇登山训练基地，领取这张意义非凡的登顶证书。薄薄的证书背后是他们出世雪山攀登、成功挑战自我的证明。
9: 第一次登顶这个6000米的话，还是特别的激动。咱们这个西藏登山队确实是给我们的各方面的保障做得特别到 到位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在登山过程中的技术指导伴随保障啊，让我们登

0: 山爱好者放心的去参与这样的一项活动。
1: 奇兹峰它的海拔，然后难度，比如说中间的70度坡，都是新的挑战。在登山过程中，虽然比较缺氧呀，但是我们秉持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登山精神。
2: 本届登山大会以安全登山、生态登山为理念，攀登前组织了系统的高原适应和冰雪技术训练，攀登过程中实行向导带队、分组行进、全程医疗保障，确保每一位队员在安全的前提下体验高海拔登山的魅力。
3: 今年的登山大会比往届看的话就是人数最多的一次，希望呢未来吧，我们的这个产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登山爱好者也知道我们西藏这么丰富的山地户外资源，更有保护环境的一个意识。
4: 今天上午，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岳古驿道定向大赛在工布公园开赛，来自23个国家的600多名运动员和户外爱好者齐聚高原，展开一场智力与耐力的双重对决。精英组、专业组、少儿组、成年组和体验组的选手们依次出发，在平均海拔2900米的赛道穿梭。定向运动也被称作户外寻宝，参赛者需自主规划路线，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点标打卡，即为获胜。
5: 我是来自贵州的运动员，能够和来自国内外的优秀运动员一起比赛，是我都梦寐以求的。对自己的完成度还算满意，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太大的失误。
6: It's my first time. I never been here. It's really cool. The mountains, the area, the culture. So I really enjoyed it. I have now meet a lot of new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be here to meet all new friends. I really hope to be back next year compete here in Tibet. It was really cool.
4: 本次赛事是南岳古驿道定向大赛第三次走进林芝，也是首次联合 PWT 国际定向邀请赛，不仅把广东特色体育文化带到雪域高原，也让世界看见西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高原体育魅力。
7: 这次的比赛跟以往的训练是不一样的，还有方向感跟体能，很有趣，非常考验人。
8: 场地的地图绘制还是比较有特色的，跑动的过程中看到周围的非常美好的一个风景，还有能够体验到民族文化这些，我觉得这是林芝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
9: It was a really nice course, really technical. The high altitude here in Tibet, over 3,0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And I'm so proud to win it today.
4: 根据赛事安排，明天所有参赛选手还将转战巴宜区巴宜镇尼西村，在乡村赛道展开比拼，继续在高原山野中享受定向运动的乐趣。
10: 这项赛事是体育援藏的重要成果，我们以体育为纽带，推动体育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充分展现林芝开放、包容、热情好客、国际化办赛的城市形象，同时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全民健身，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2: 10月2号，电影《一个夜晚与3个夏天》首映礼在拉萨举行。影片以拉萨为底色，以青春成长为内核，为观众开启了一场温暖又治愈的光影之旅。首映礼现场氛围热烈温馨，不少影迷、市民、文艺爱好者满怀期待，等候这部影片的家乡首秀。随着灯光缓缓暗下，大荧幕亮起，影片以一个夜晚串联起3段夏天的记忆，讲述返乡青年桑吉回望童年、解开成长心结的故事。镜头里的街巷、林卡都是拉萨人日常熟悉的场景，让在场不少观众感同身受。影片落幕，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11: 这部影片的话是真的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一个经历，现在回想这些拍摄的过程真的就是很开心，然后也非常的难忘。今天是第一次看，心情都有点久久不能平复的那种感觉。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
2: 映后交流环节，导演和演员们分享六年创作的心路历程，真挚的故事，细腻的情感，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12: 我觉得特别感动吧，因为就像小时候在拉萨生活，然后又去西藏班念书，然后又回来在拉萨生活，就是整个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都会有非常多的共鸣，尤其是小时候5毛钱的这个冰淇淋，这些细节会让我有非常多的触动。
2: 作为自治区文艺扶持项目，该片先后亮相东京、香港等多个国际电影节，斩获多项荣誉。此次拉萨首映是影片全国首映的首站，也是作品回馈家乡观众的温情呈现。
13: 整部电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就坚持到了今天，想要给

0: 那曲是第八批极地那曲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湖南开展考察学习，实地学习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城市民族工作等先进经验，推动湘藏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现代化新那曲建设。
1: 今年国庆首日，面对激增的出行客流，拉萨火车站细化服务保障举措，优化客运组织流程，全力应对客流高峰。假期首日，全站单日旅客发送量达18459人次，其中拉萨站始发12547人次，拉林铁路各站合计发送5912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纪录。近日，昌都市举办“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青少年文艺文化作品成果展。活动集中呈现昌都各族青少年创作的书法、绘画、摄影、手工艺品等优秀作品，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描绘着藏东大地的壮美山河，展现昌都青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青春风采。为激发政务服务队伍钻研业务、苦练本领的主动性，近日米林市举办以赛促学强本领、以学促干优服务政务服务业务技能知识竞赛，8支政务服务代表队参赛，围绕政策理论、业务实操、沟通服务技巧展开比拼。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干，搭建政务服务业务交流平台。
0: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开赛，来自拉萨市29所中小学的1000余名学生选手参赛。赛事设男女组各10个小项，包括100米、200米、400米、跳远、跳高、1分钟跳绳等项目，进一步推动形成了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
1: 金秋华诞，沃野丰盈，年楚河畔奏响丰收欢歌。
2: 云天澄澈，珠峰高晴，锦绣山河铺展盛世容颜。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打开日喀则的秋日画卷。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又。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呢，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和昌都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到大雨雪，南部部分低海拔地带呢会出现大雨，

0: 昌都中部、北部、山南东部和南部多云，今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小雪，其他地方呢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明天白天呢，林芝和昌都有小雨或小雪，部分地方会出现小到中雨雪，南部部分低海拔地带会出现中到大雨。山南东部、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多云，今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小雪，其他地方呢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综合各种气象要素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林芝市的察隅和朗县一带呢，火险气象等级指数会达到3级，较高危险。在这里提醒当地相关部门注意加强防范。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多云，6到19摄氏度。桑朱自区晴转多云，3到17度。港巴多云转阴天，0到12度。萨嘎晴，0下3到12度。乃东区多云，5到21度。雄杰多云，3到17度。贡嘎多云，3到18度。巴宜区小雨，8到20度。墨脱中雨，17到24度。朗县小雨，7到22度。卡若区阵雨，7到17度。芒康中雨转小雨，3到11度。江达阵雨，7到17度。色尼区多云转阴天，0下6到9度。尼玛多云转阴天，0下4到10度。索县多云转阴天，0下2到14度。噶尔晴转多云，0下1到15度。普兰晴，0下5到5度。措勤晴转多云，0下5到9度。最后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让我的声音变成一粒种子，埋进并认出一抹新绿，是我在歌唱，用年轮记住风的形状，用针叶收藏光的重量。
3: 奶奶的声音，为什么我还是接不住呢？

0: 不是风，是我用全部的年岁在轻声回响。
1: 奶奶，我想把你的声音融进我的音乐作品里，但是我做不好，我接不住您的声音。
2: 是的，我想我懂你的感受，诗意是无法转述的，宝贝。就好像这段录音，如果你每天听，就会消融这种感动。
1: 你是说产生了审美疲劳吗？
2: 也许那是一个原因，但是更准确的来说，你感受到的诗，它没法完整地转述给别人你的感受。如果你幸运，你会遇到很多能听懂它的人。
1: 可是我的音乐像一个玻璃罩子，把这首诗的感动罩住了。
2: 那你先把罩子扔了，再读一遍，去西藏再读一遍。我好想念我的好朋友此人卓嘎，他能懂我的诗。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我们呐是同频的。
1: 真的要去西藏吗？我还没有准备。
2: 就当帮奶奶完成个梦想吧，把这个给卓嘎，他那儿保存了我全部的青春。
3: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平稳进入巡航阶段，为了您的安全，在座位上请全程系好安全带。
1: 奶奶，
3: 为高原航线，
1: 这就是你诗里的山河吗？

0: 你们理解的，不是理解。上海的朋友为陪酒喝醉，体味我姐给你，他的黑色苦干。
1: 李月，你终于到了，欢迎欢迎，这是点嘞。
2: 您是次仁卓嘎奶奶，
1: 叫我卓嘎阿姨就行。奶奶都把我叫老了，先喝口酥油茶缓解一下高原反应。是张公的样子。
2: 谢谢，我感觉好多了。
1: 不过他当年可没你这么客气，一来就抢了我的簪吧。走吧，车在外面。你奶奶在微信里说你搞音乐耳朵刁，听听这编曲是我孙子朵金弄的。怎么样，不比你们上海的差吧？
2: 这音乐真的好特别呀。
1: 那当然，我不喜欢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成不变的民族音乐也需要进化，不是吗？朵金是我的骄傲。
2: 我在上海想把奶奶的声音融进我的音乐里，但是我做不好。
1: 你正在无限接近你想要的了，相信我。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

0: 证据。
1: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5: 你小子要反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6: 放还是不放？
7: 放不放？
5: 放！
7: 放！
5: 别过来！
8: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9: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8: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0: 太难了。
11: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2: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来，天井，电报。
1: 五姑娘，封锁委员会来电，今晚八点，在碧痕营老树林接应空投。
2: 知道了，让大家准备准备。
1: 是，大家准备，
3: 赶快准备，快！
4: 快快快！报告，
5: 进来。
4: 特别，
5: 啊，过来吧。哎，这又不是操场，稍息。过来，我跟刘局长商量了一下，由他找了一些得力的干警，和我们特别行动队混建成一个特别的行动小组，由你和刘局长共同带队上山搜索。
4: 我和刘局长，
5: 对，我现在正式委任您为军警线特别行动队队长。
4: 不行，特委员，我是一粗人，你让我打打杀杀，冲锋陷阵，这我行，这我怕。
5: 你怕什么？野战军下来的有什么可怕的？你不是当过排长吗？这才是一个连的编制。
4: 特委员，这要是在战场上，你给我一个营我也敢干。但是这不一样啊，这敌人在哪儿摸不着看不见的，我还是习惯在战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来得痛快。
5: 我也想来得痛快，可我们现在在这儿，既然来了就要迅速地适应这里的战场，这不是战场吗？
4: 是。
5: 你呀，就是要学会多动动脑子。
4: 我这人脑子笨，我怕耽误你的事儿。
5: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脑子是越用越火，懂吧？这次日军的特遣队又来了，你们的任务就是上山搜索敌人并消灭他们。
4: 那要是找不着呢？
5: 不是告诉你多动脑子吗？
4: 我脑子笨吗？
5: 那你就向猫学习。
4: 向猫学习？
5: 一只聪明的猫会甘心自己抓不到老鼠吗？啊？
4: 我明白了，特委员，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5: 这次出发一定要准备充分。我已经告诉刘局长了，你们再商量商量，给你们一天的准备时间。
6: 组长，那个信号频率又出现了。贵阳不是说要派人来给我们定位吗？
7: 哎呀，干你的活别瞎操心。
4: 我再重复一遍啊，弹药、干粮和水一样都不能少。
2: 一天时间够吗？
4: 足够了，那我准备去了。
2: 去吧。
8: 秦壮的，燕营长后边去了是不是？
4: 不是，你出门没戴眼镜。
7: 哎呦，疼死我了。
2: 狗组长，你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走人，没看我这忙着吗？
7: 锦兰呐，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2: 那你说呀，我又没拦着你。
7: 好，本来我是要去找梅松，可是梅松没在，我就不由自主的溜达溜达着就到你这儿了。
2: 狗组长，你找梅松可这是警察局办公室，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啊？
7: 哎呀，你说现在整个秦龙谁不知道啊？你马上就要成为将军的夫人了，我跟你汇报不是一样吗？
2: 狗组长，在我这儿别来这套行吗？哎，您请回吧，我这儿留不住您。
7: 你留不住我？你留我待不待还不一定呢。我们监听到敌台活动频繁，我是担心他们有什么行动。你说这事我要不向梅松汇报的话，可能就算贻误军情了。
2: 你怎么知道是敌人电台？
7: 这是我的专业啊。哎，但是我敢断定不是共产党的电台。
2: 凭什么断定？
7: 手法不一样。
2: 狗组长，我还真留不住您了，我得去大桥，梅松在那儿呢。

0: 这是小鬼子的侦察机，打情报，关灯。
1: 是。关灯，快关灯！
0: 来。

0: 不出任何问题。能这么绝对吗？
1: 军令如山呐、啊！
2: 这些炸药，一部分炸脚，一部分炸路，
3: 先藏在一起，等时机成熟了再运过去。
2: 是，你过来一下。
4: 嗨。

0: 在这，还有这儿，我们都有演讲。
1: 特员，
0: 沈兰，你怎么来了？
1: 我有重要情报。
0: 坐下说。
1: 好。葛元康说，他监测到了日本人的电台。
0: 日本人
2: 特派员，
0: 什么时候？
2: 监测站监测到碧痕营方向有大型飞机飞过。
0: 碧痕营？
2: 对。
0: 是轰炸机的声音吗？
2: 是。
0: 轰炸了没有？
2: 没有。
0: 那一定是空投。看来该来的都来了。

0: 地面进攻几乎不可能。
1: 我要是有一个连队，就能把他拿下。
0: 净说废话，我们现在连一个大队的兵力都没有。
1: 所以只有靠航空兵了。
0: 这里海拔1700多米，经常有大雾天气，航空兵往往无功而返。
1: 是啊，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必须要创造奇迹。
0: 走。
1: 总不能措辞严厉，命令我们抓紧行动，迅速炸毁大桥。
0: 不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贸然行动只会再次失败。
1: 那我们怎么给大川军回电？
0: 电告大川军，不，电告佐藤将军阁下，我们目前不能行动，要求佐藤将军阁下增援我们。
1: 增援？目前我们没有行动，也没有任何作为，这种时候又要将军阁下增援，大川军又要挨耳光了。
0: 这我不管。发报，要求增援部队带上最先进的炸药。
1: 是。
2: 我々は覚悟を信じる。全力で援護すべきです。
3: また覚悟か？一体誰が保証するっていうんだ？いつになったら奴らの首を落とせるんだ？
2: 覚悟一人の力では無理であります。援軍が必要です。
3: わかった。格好が必要なものがあれば渡してやれ。
2: お。
4: 白天君、总部来电。
1: 大山君来电，今晚实施空投。
0: 太好了，真难为大川君了。
1: 他说，如果我们这次再失败，就只有一次谢罪了。
0: 这我知道。
1: 我去接应空投部队。
0: 不，我们一起去。
1: 都去。
0: 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赵毅还会再回来的。
1: 他要敢再来，我就把他杀了。
0: 匹夫之勇，你这么做只会引起梅松的察觉。
1: 那我们怎么办？
0: 避开他们，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出手。
5: 记住了，你的任务就是搜索特遣队，发现后，要立刻给我发电报，报告方位。但绝不能跟敌人交火。赵毅马上就回来了，他回来之后，我会立即派他去跟你会合。但是他跟你会合之前，你们不能擅自行动。
6: 知道了，我知道我们警察打不过他。打不过躲起来还不行吗？
5: 对，一定要先学会躲，这是策略。
6: 知道知道，要先躲起来才能跟踪他们，不然被他们打掉了，谁给你报告消息啊？
5: 别胡说。
6: 我说多少遍了。
5: 小兰，这次行动十分危险，要不是万不得已，我绝不会把你们警察局的人也派上去。对不起啊。
6: 对不起？你跟我说得着吗？你要是不让我去，才是真的对不起我。
5: 小金啊，
7: 到。
5: 小兰，你把枪带上。刘局长，等候你的好消息。
6: 放心吧，特派员，保证完成任务。我出发了。
5: 当心。

0: 速度都快一点啊，抓紧时间，快一点，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0: 出发，
1: 快。
2: 喂，来，我们喝一杯。不错。妹，我发现中国人经常会说半句话，然后让我猜没说出来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晚上，你应该跟我直说吧。
1: 直说的话，就是我这几天来心里都不踏实。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不祥？中国有句古语，叫做杞人忧天。
1: 约翰少校，我真不是杞人忧天。
2: 妹，你真的需要放松一点。我们再喝点吧，你还需要吗？
1: 不需要了。
2: 妹，你不要担忧那么多。中国不还有一句古语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这些日本人想要他们的飞机天天来轰炸我们的话，这个我们也阻挡不了。青龙地上有炮兵，空中有美军的飞机，所以如果他们真想来，就让他们来吧。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地面的危险了。
2: 但是那个日本的间谍和特遣队不是被我们歼灭了吗？你怕什么？
1: 他们还可以再派的吗？记得吗？前几天来的那架大型运输机并没有投炸弹，这事儿不蹊跷吗？
2: 你的意思是日本人又空降了一支地面部队吗？
1: 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已经派了联合搜索队沿盘江搜索，只可惜啊，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
2: 我们美国人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
1: 我们中国人恰恰也有个看法，叫没有消息很可能是最坏的消息。我敢断言，小鬼子一定已经派人到达了我们青龙。
2: 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
1: 你总说证据，什么是证据？难道真的要看到小鬼子采取行动了才是证据？非得炸了你的油库才是证据？
2: 知道了，这是你们中国人的未雨绸缪。
1: 未雨绸缪，一定要加强油库和附近公路上的警戒。万一你的油库出了问题，那就等于我们军车的油路断了。
2: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1: 如果油库出了问题，这公路上的军车就只能趴在路上，到那个时候，
2: 结果日军飞机就会任意轰炸。
1: 不敢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景象。到时候你我都得上军事法庭。
2: 绝不能上法庭，这可是军人的耻辱。
1: 是啊，这是军人的耻辱。

0: 婶儿。
1: 哎呀，你怎么来了？啊，伤都好了吗？
0: 都好了，你们怎么样啊？哦，
1: 好，快，哎，快坐下，赶快坐，哎，倒水去啊。
0: 不用了，别那么客气。
1: 哎呀，兵荒马乱的，你上哪儿去了？
0: 哦，去疗伤啊，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哦，
2: 来，喝点水。
1: 哎，谢谢啊。
0: 你们忙你们的。
1: 哎。

0: 是不是土匪又来了？咱们赶快躲一下吧。来，快快快，你跟我来。
1: 别动！别动！别动！
2: 老实点！
3: 你们干什么？你们
1: 别动！少废话！
0: 是干什么呀？干什么？放开我！
3: 放开我！
4: 放手！老乡，只要你们听我的话，乖乖的，我一定会放过你们的。把他们给我控制起来。
0: 你
1: 别动！
4: 为什么开枪？
5: 有炮弹，我急要开枪了。
4: 跑了几个？
5: 一个。
4: 想办法把他给我抓住，千万不能开枪，开枪就会暴露我们。快去吧。
5: 是。

0: 大家原地休息一下吧。
1: 局长，是的，是的。
0: 哦，太好了，快，大家抓紧吃点东西。
2: 哎，
1: 来，
2: 好嘞，好嘞，好嘞，
3: 啊，谢谢。哎，
4: 好嘞，辛苦。嗯，
3: 好，
1: 好嘞，
3: 好嘞。嗯，好，有点热呀。

0: 都搜索完了吗？
1: 搜索了，这附近除了几个渔民没有村庄。
0: 很好，这样有利于我们隐蔽。
2: 站住，
0: 让他进来吧。大婶，找我有事啊？
3: 昨天我表弟在这儿来着，可是我今天没看见他，我想去找他，行不行啊？
0: 你很快就可以找着他，不过现在不可以。
3: 可是我不放心呀，能不能就让我去吧呀？
0: 这
1: 还啰嗦。姑娘，要不
0: 先不要，留着他还有用。

0: 回来。
1: 哦，特派员，雪兰姐还没有回电报。

0: 我们怎么把炸药运到24道拐？
1: 这个我自有办法，我得先找到轴心。
0: 轴心是不是那个叫梅山的人才知道？
1: 对。
0: 我什么时候行动？
1: 别急，你不止饿狼贪吸引对手，

0: 宋岩，我回来了。好，辛苦了啊。没事。来，除了河谷，这附近的山洞全都搜索过了。
1: 我想他们不会再藏在山洞里了。
0: 我也这么想。可是河谷附近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2: 辛苦你了。但你只有一天的休整时间，后天清早要跟刘局长会合。
1: 报告。
0: 特派员，紧急电报。
1: 特派员，你就给我下命令吧。
2: 电告刘局长，问清楚他的具体地点。
1: 是。
2: 饿了吧？
1: 嗯。不饿。

0: 半天，你去饿狼滩安排好，然后立刻回来。
1: 好，布布鸟，要不要我多带几个人去？
0: 人多了反而不好。
1: 好，路上多加小心。
2: 嗯，走。
3: 饿坏了吧？
4: 嗯，好吃。周北安，嗯，我还是习惯在战场，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3: 我何尝不想啊？
4: 要是能重新选择一次，我就去参加远征军。
3: 为什么要参加远征军？
4: 能够出国打仗，扬我军威，是我辈军人的梦想。
3: 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经过我们晴隆的时候，我当时看着队伍就想，我要是其中一员多好，哪怕是当个连长、排长也行啊。
4: 我
2: 特派员，特派员，
3: 让弟兄们吃顿饱饭。哎，坐下，都好好吃。什么？电台信号断了？
4: 是的。
3: 那显然他们一定是有紧急情况了。
4: 特派员，那我赶紧出发吧。
3: 你知道去哪儿吗？就出发。告诉机要室，时刻注意刘局长的电台信号，一有情况随时通知我。
4: 是。
3: 现在也只能等他的消息了。

0: 快，快点，快点！快，把东西放屋里。太高兴了，我们又回来了。嗯，
1: 不好，他们的箱子里应该是炸药。
2: 他们把炸药运到这里，是想干什么呀？
1: 他们说要炸我们的大桥。
2: 啊，这，他们人太多了，我们打不过他们。
1: 打得过也不能打。你马上发报给特派员，赶紧去。
2: 是。
3: 报告，特派员，有消息了，刘局长他们在饿狼滩。
4: 出发吧。
5: 是。
4: 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2: 啊，
5: 我明白了。
4: 出发。
5: 是。

0: 大将军，战友已经准备好了整装待发，
1: 要想保护生命一样保护他们。好，只要有人来，都干掉。嗯，记住，不要暴露自己。明白。
0: 白天君，大乔我们什么时候炸？你不用管那么多了，你的任务是守住这里的木筏，至于炸桥时间。 等通知，白天君，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拿我们当诱饵。
1: 聪明，但是你这个诱饵很特别，不到特定时间绝不放线。
0: 嘿，白天君，那这些炸药，
1: 也是诱饵，你务必要让它起到它的作用，明白吗？
0: 明白。

0: 赵排长，他们也就这些人，咱们把他们干掉吧。不行，特派员说，没他的命令不能打扫警署。如果说我们警察的战斗力跟装备不行，咱不打也就算了。可你赵排长的人，那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现在还不打。
1: 特派员就是把你犯浑，特意跟我说的。你听我的。
0: 我听你的。
1: 在外边，你听我的；在城里边，我听你的。
0: 行，听你的。
1: 你看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派两个人在这盯着就行，其他人都隐蔽起来。董向南，
2: 到。
1: 你派两个人在这守着，有情况立马报告。
0: 是。这样，我们也留两个人。

0: 约翰，看到那个峡口了吗？当时上面的石桥被小鬼子炸断的时候，我正好在长沙参加会战。当时我们本来重武器就少，可小鬼子呢，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坦克，还有大炮。我们子弹打没了，就只能用血肉之躯来阻挡他们的进攻。那场仗还没打完。 我就被派到这儿来了。看来你喜欢在前线的。是的，中国军人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耀。但眼下，我愿意保护好这里，它更有价值和意义。只有保护好了咱们这条重要的生命线，保障了前方的物资和运输，前方的将士。 才能少死少伤。我认为这个价值和意义远大于我在战场上打几场胜仗。我同意，我们的想法一样的，我也喜欢在前线打。现在，美印联军已经在缅西南开始他们的反攻的行动。Steven
1: 将军他指挥的中国驻印军，他们在缅北和日本军队苦战。 还有我们的 Miller
0: 将军，他指挥的美军远程突击队，听说也已经打到了位于缅北的前线。我也听说了。小鬼子目前在缅北的战役中已经被盟军打疯狂了。是啊，他们越疯狂，在我们国内的战场上，可能就越残忍了。是啊，目前在我们的河北、河南、湖南还有广西，小鬼子都在疯狂的进攻啊。
1: 疯狂是灭亡的开始，他们迟早会灭亡的。唉，怎么？
0: 我看你心里还是很痒痒啊。你比我着急。你呀，就是守油库的命；我呢，就是守桥护路的命啊。约翰。哎。 你说，如果你是日军特遣队的指挥官，你们的目的就是炸毁我们这座桥，你会选用什么有效的方法？这个很难，我觉得很难说。因为我们这儿戒备森严，无论是偷袭还是强攻，都很难，对吗？
1: 对。但你是日军指挥官的话，你会怎么炸这个呢？<笑>我要是想好了，我还问你啊。<笑> 我觉得，如果自己是这个日军指挥官的话，飞机还是最有效吧。但是我认为，如果只有10架、20架，肯定不够。100架，我觉得能完成这个任务吧。
0: 100架飞机这么飞过来炸我们这座桥？那100只乌鸦，你们得出动多少只雄鹰啊？
1: 我和你开个玩笑，当然不能让100架飞机过来。
0: 这里的空间太狭小了，
2: 有100架飞机的话，不需要打他们，他们会自己碰自己。哪里有那么愚蠢的日军指挥官呢？所以啊，我就知道约翰聪明，至少啊，比看上去聪明。<笑>我长得傻吗？
0: 也许。
2: 好吧。报告，集合完毕，
3: 行动要迅速，快去吧。
4: 我在这等你们。是，跟我来。
5: 善儿，
4: 娘，还喝茶呢，这么晚了还不歇着？睡不着，娘。茶喝得越多越睡不着。反正是睡不着，就当做是以毒攻毒吧。
5: 善儿，你说咱小雪的病还能好吗？
4: 娘，你就放心吧，美国的医疗技术很先进的，他们一定能治好小雪的病。
6: 哎，为什么我三个孩子都会遭遇到种种不幸？

老天爷，如果可以的话，把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我身上吧。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1: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2: 放还是不放？
3: 放不放？
1: 放！
4: 放！
5: 别过来！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你有什么事吗？
1: 雷公，特派员有急事找你。
0: 他有事怎么不回来找我？这么晚？
1: 嗨，他有紧急军务在身，走不开呀。
0: 好。
2: 谁呀？哎，大少爷，这么晚了，您这是去哪儿啊？
0: 啊，我二弟找我有急事，你回去吧。啊，告诉我娘，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啊，
1: 好，特派员知道您腿不方便，特意给您安排了一辆黄包车，请吧。慢点，走。

0: 停！你们走错了吧？去军警线稽查处，应该往这边走。
1: 哦，我们特派员在24道拐，我们要用车把您接到那儿。
0: 这么晚了，他去24道拐干嘛？
1: 嗨，紧急军务。走吧。

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哎，站住！快给我站住！哎，把我拉这儿来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哎，干！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刘显兰和赵毅既然发现了日军特遣队，我的意见是坚决把他们除掉。
1: 这是最好的办法吗？
0: 来一支打一支，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1: 没那么简单。
0: 打开。
2: 梅公，没想到吧？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给他松绑。
0: 是。
2: 梅公，我这次请你来，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24道拐山体的轴心位置。上次被梅松和刘显兰给破坏了，我想这次再也没有人可以打扰我了。我想你还是配合我们吧，以免遭受不应该遭受的痛苦。
3: 你上次逃脱以后，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你说你这么一个漂亮女人，跑到我们这个如此偏僻的地方来，干那些猪狗不如的破事，为什么呀？
2: 这是我的使命。
3: 使命？你是干什么的？
2: 你说呢？
3: 王雅琴，一个是天使，一个是……
2: 我想你说的那个天使王雅琴，她现在已经成为了秦龙的一部分。

0: 你杀了他！你还不知道吧？你妹妹梅雪也是我命令前仓给她注射的神经毒素，还有多次毁桥炸路也都是我干的。这次我们要搞的是挖心行动。
1: 出过事，走走走，放开我，走，老实点，走。特派员，总部绝密基地。后天凌晨，车队通过秦路，还有29个小时。
2: 电告显了赵毅，快跟上！快点，夫人，大少爷还没回来呀？没有。 奇怪呀，他到松二那儿去怎么那么久啊？是啊，这样吧，你给他们煮两碗面送过去，再加2个鸡蛋。哎，
3: 是夫人，那您也早点休息吧。好的。
2: 特派员，
3: 有人找您。啊，二少爷。
1: 林嫂，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们送夜宵来了，大少爷呢？我哥不是在家吗？不是你派一个当兵的把他叫过来了吗？
4: 什么时候的事儿？晚上10点左右。
3: 糟了，坏了，大哥出事了。
4: 报告，特派员来电。梅山大哥被绑架了。被绑架了？是。还说什么了？特
5: 派员还让我们继续盯着这波人，如果发现梅山大哥踪迹，马上向他报告。看来敌人这次行动的重点是24道拐。哎，你说？
2: 他们会把梅山大哥绑架到鄂兰滩这边吗？完全有这个可能。你想啊，在这样的大山里，他随便藏在哪儿，咱们都很难找到他。这就对了。特派员一直让咱们死盯着这波人。如果他们真把梅山大哥绑在这儿，咱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5: 是啊，与其满山遍野的去找，不如在这死盯这波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波人暂时没什么变化。
4: 咱别着急，再观察观察。
5: 如果这边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咱们就给他剁了。
2: 好，这次我听你的安排。如果我们能够提早解决这边的事情，我们就赶往盘家大桥。
5: 好，要不咱们干脆点儿，我看这家伙很固执。
2: 我自有办法。
4: 报告，几点？
5: 还有24小时，放心吧，我们这次一定会成功的。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天皇陛下。
6: 快点，点清楚了啊！书是什么呀？是，还有这个。林少爷，你能不跟个小崽子似的吗？有什么话说。兄弟，我找你，裘局长，给开个路条。干不了。
7: 上次那档子事儿，你差点把我折腾到大牢里去，我洗手不干了。
6: 哎，别，上回是上回，那日本人捣乱，这回绝对安全，我拿我性命担保。
7: 你担保？啊，就你这个儿，你能担保得了什么？
2: 这个小，他也是一个脑袋呀，这掉脑袋的事儿我也不干。
3: 不行，你这人不靠谱，别说了。
2: 哎，别你听我说，这黑三管得紧，那 我也得弄点钱娶个媳妇儿啊。
3: 你娶媳妇儿
2: 啊？
3: 来，啊，你娶媳妇儿，你还能娶媳妇儿啊？你瞧你这个德行，娶媳妇儿讲郎才女貌
2: 啊，
3: 就你这长相。再说了，哪家的闺女能找你这个歪瓜裂枣？做美梦吧你！
2: 这猪八戒还娶了高老庄的美女呢，这叫各有所爱。这回我真是想娶个媳妇儿。
3: 吃错药了？
2: 改邪归正，这总得给魏家留个后。哎，刘少爷，别人不帮我，你还不帮我呀？我看日本人那是秋后的蚂蚱，他长不了，我不是也要过好日子不是？
3: 你要是不在五马长枪，你就是债主了。
2: 还是你看得起兄弟，你就是晴龙的一条龙，一条蛟龙。哎，
3: 不是虫了？哎呦，
2: 除了你刘公子，晴龙谁还敢称龙啊？
3: 你别蒙我啊！
2: 这
3: 行，你等我路条。
4: 梅公，贵国政府首脑汪精卫主席于三个月前和大日本帝国东条英机首相在东京会晤，并拜会了天皇陛下，签署了日华同盟条约。
6: 我不知道什么汪主席，我只知道中国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政府。
4: 重庆政府是非法的，只有南京的汪主席才能代表中国政府。
6: 汪精卫是谁啊？中国人的败类，日本人的傀儡。
4: 那蒋介石是谁啊？中华民族的败类，美国人的傀儡。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吧，咱们两国同文同种，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
6: 你就不要花言巧语了，我眼睛又没瞎，我看到的是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无恶不作，烧杀掠夺。
4: 话可不能这么说，战争嘛，有死伤是难免的。只要蒋介石停止抵抗，那日华战争可就结束了。
6: 只要你们日本人还在中国，战争就不会结束。
4: 我劝你还是不要执迷不悟，你们的军队可以阻挡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进攻吗？哼，拿下重庆指日可待。你们的蒋委员长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投降。
6: 即便如此，还有延安的毛泽东，还有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他们都会跟你们血战到底，直至把你们赶出中国。
4: 我知道你是国民党员，但是听你的口气怎么也像是个共产党。
6: 我是一个中国人。
2: 刘少爷，你干什么？
3: 路条给你开好了。现在办点事儿不容易，你别给我挂着羊头卖狗肉啊。行了，钱回头送到我家去。
2: 哎，你坐会儿。
3: 不坐了。

0: 我相信我大哥，
1: 这太危险了，我的人手不够。
0: 李万吉，
2: 到，
0: 你给我把上下两头的检查站彻底掐死，在车队到达之前两小时全面禁运，一切非军用车辆和人员禁止通过。
2: 是。
1: 要是日本特遣队员潜在军车里面，咱总不能一辆一辆查吧？
2: 是啊，好几百辆军车，要一辆辆检查的话，等检查完了天都亮了，到时候敌机一来，车队就危险了。
0: 只能这样了。车队到达以后，不能做任何停留，必须有序通过铁桥和二十四道拐。只有通过了下面的兵站，才算到达了安全位置。
2: 是。哦，快快快，把架子上好了啊！
3: 点清楚啊！
2: 这儿弄好了，
1: 放心吧。
4: 来，
2: 都轻拿轻放啊！
3: 这边呢，哎，
2: 赶紧弄好了。
3: 看看这个啊，这箱也装好了，
2: 都弄好点啊。
1: 好嘞，
2: 小心点啊！
3: 再搭根绳。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啊，
4: 摆上。
3: 那边来
2: 啊！哎，货都齐了，
3: 啊，齐了，差不多了。
1: 来，哎，
2: 行，哥几个把东西都收拾好，
3: 点那边，
2: 走了，
3: 对不对？
2: 出发，
3: 齐了，
4: 好，这边齐了啊，
2: 都跟上
3: 啊，
2: 跟上，
3: 过来，快点，
2: 后边的，快点，跟上了啊，出发了，哥几个，抓紧小心点，
4: 快的，跟上，
2: 后蹭蹭的，
1: 对，
2: 来，那就告辞了。
3: 哎呀，多谢了，哎，拜托，
2: 好，
3: 辛苦，
5: 往上嘛。
6: 梅工，休息得怎么样了？
7: 梅工，喝点鱼汤吧。这里条件有限，做不出北海道那里的味道。不过，这是我们英子小姐亲自给你做的，来。
6: 你等等，别动手。你别给我耍什么花招，我警告你，你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

0: 赵排长，
1: 啊，
0: 要不你先去睡会儿，这我盯着。
1: 我不困，你去睡吧。
0: 我也睡不着。我总是觉得，日本的特遣队绝不止这么几个人。
1: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0: 可是你说，他们会藏在哪儿呢？哎，要不这样，咱俩分头行动，你继续在这守着，我带人进山林里搜。
1: 不行，我来的时候，特派员一再嘱咐，咱俩不能分开行动。
0: 特派员现在不是不在这儿吗？你不说，我不说，他怎么知道？
1: 绝对不行，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觉得特派员做得对，他要咱们盯住饿狼滩这股敌人。他们除了想炸铁桥，是不是有别的目的？也许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潘江大桥。
2: 后面再跟上啊。来，卸货。
3: 别动，站住。
2: 这货就卸在这儿吧。哎，小田，
3: 哎，
2: 卸货。
3: 是。哎，卸货，快点。
2: 这位朋友，你们是什么人我管不着，拉了什么货我也不能问，我只想说，咱们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各守各的规矩。你拿你的货，我收我的钱，咱谁也别耍花活。不瞒您说，
3: 这个
2: 这山头上我还布了几个弟兄端着

0: 小命跟上，
1: 就这么走了。
0: 哥几个都挺好的，都稳着点，别回头。这帮人不好惹，他们要看出破绽来，咱们小命都不保。
2: 是，都稳着点。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和昨天一样。注意观察。是。
2: 这么说，炸药已经安全运到24条国了。
0: 那些中国人还是很有办法的。
2: 你是利用中国人运过去的。这些人就是贪婪，但是如果让他们真心帮我们，这根本不可能。你是怎么做的？
0: 他们怎么知道自己运的是炸药？再说了，他们不会知道那是日本人的东西。
2: 我觉得这还是有风险。
0: 我已经把炸药给转移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东风？你说的是眉山？
3: 报告，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请。
4: 谢谢，梅将军。我感觉这次我们敌人的目标是24道拐和盘江铁桥。
5: 为什么这么判断呢？
4: 因为那个车队不是在我的加油站加油。
5: 你是说这次车队不是在你们站加油，是在下一个兵站？
4: 就是啊。
5: 是这样。
4: 对，现在我已经安排了兵力保护我们的加油站和油库，如果你需要支援，我肯定会帮助你的。
5: 我就知道你不会袖手旁观。
4: 是，这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
5: 谢谢你，老朋友。
4: 应该的。
6: 别打了，
7: 赶紧跑！
6: 别打了，
7: 赶紧跑！
6: 别打！
7: 赶紧跑！
6: 别打了，
7: 还想跑吗？
6: 别打了，
7: 还想跑？我先打！赶紧跑！
6: 别打！
0: 住手！
7: 他跑了，我抓回来的。
0: 你要再敢欺负他，我就杀了你！走开！能好好听我的话吗？松绑吧。
2: 布谷鸟，你是不是可怜那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救过你，但是留着他们是个很大的隐患。毕竟敌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如干脆把他们杀掉。
0: 不，他们还是有价值的，至少他们还可以做点东西给梅山吃。如果梅山饿死了，那我们手上最后的砝码也就没有了。

0: 伯母，您这是干嘛去啊？谁惹您了？哎
1: 呀，没你的事，忙你的去吧。
0: 您怎么能说没事儿呢？您把伯父的枪都拿出来了，谁惹您了？您告诉我，不用您出手。
1: 哎呀，这事儿你管不了。
0: 伯母，小看我，我虽然不是上校团长，但是在晴隆这个地界没有我管不了的事儿。您说吧。
2: 刘家大少爷，我们家大少爷被人绑架了。
0: 山哥被人绑了，谁干的？
1: 日本人吧。
0: 日本人干的。
1: 你别问了。
3: 你留在这边吧，万一有什么消息也好处理。
4: 好的。如果说大乔是我们的头，24道拐就是我们的心脏，哪边都伤不起。好了，你先走吧。
3: 好的。
5: 哎，伯母。
1: 哎，
4: 娘啊，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我儿子。
4: 大哥还没消息，不过您放心，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1: 不会有消息了，与其到处找，不如在这24道拐等。只要他出现，就一定能等到他。
4: 娘，你年纪大了，你还是回家等吧。
1: 你
4: 放心，相信儿子，这事儿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1: 好，娘就等你这句话。
4: 放心吧，娘，

0: 雪龙，你拿枪干嘛呀？
1: 爹呢？
0: 爹在屋里休息呢。你玩别的我不管，玩枪可不行，你不能再惹事了。

0: 先生，喝碗鱼汤吧。
1: 喝点吧。
0: 求求你了，你要是不喝，他们会打死我男人的。
2: 王亚琴，
0: 先生，你千万别
2: 太无耻了，
0: 先生，
2: 卑鄙。
1: 先生，
2: 姓王的，
0: 先生，你
2: 给我滚出来！
0: 别叫，先生，求求你了！哎呀，求求你了！
2: 给我滚出来！
1: 别叫啊，先生，
0: 你别叫好吗？
2: 姓王的，
0: 先生，
1: 先生，
2: 给我滚出来！
0: 求求你了！
1: 啊，先生，
0: 求求你！
2: 美工，
3: 美工，
4: 美工，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喝碗鱼汤，一会儿好赶路。
1: 你把我母亲怎么样了？
4: 你放心吧，我不会动他老人家的，关键要看你的态度了。
1: 我要见我母亲。
4: 只要你跟我们去24道馆找到该死的轴心位置，你就可以见到他。
2: 畜生！你这个畜生！
4: 坂田，把他拉过来，让他吃点东西。
2: 畜生！
5: 喝！
0: 先生，
1: 赶快喝吧！
0: 你就喝，
1: 您就喝吧。

你吃点东西啊。你总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吃吧？哎呀，为了你母亲，你也得吃点啊。

你慢点，别卡着了。

0: 怎么了？
1: 这个家伙开始吃东西了。
0: 他是个孝子，他不执行吗？
1: 你这串佛珠真是他母亲的吗？
0: 佛珠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他相信。怎么了？
1: 我母亲也有这样的佛珠，我已经五年没看见她了。
0: 相信我，坂田君，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2: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早上七点，第一辆车会到达24道关，然后经过你们美军加油站，头车到达我们盘江铁桥的时间应该在6点25分左右。
3: 这应该是最快的速度吧？
4: 这样的估算比较准确，上级的命令是快速通过。
2: 是啊，这是一个庞大的车队，几百辆。如果估算没错的话，那么第一辆车到达咱们盘江铁桥，那么尾车车辆正好在经过24道关。
3: 对，太壮观了，
4: 已经很久没有过这么大的车队了。
2: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小鬼子他们选择在我们盘江铁桥和24道关同时下手的话，那将会是什么样？
3: 这是一场灾难。
4: 小鬼子太狠了，
2: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车队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不得呀，
3: 就成了日本航空兵的一个死靶子。
4: 没错，
0: 传我命令，放两个渔民出去，谁都不许阻拦。
4: 是。你们可不能随便相信他们。
0: 你们两个逃命去吧。不会有人拦住你们的，还不快走。

0: 美工，我看你们谈得很愉快嘛。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中日亲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贯政策，只要你不把我们当敌人，我们也会把你当成朋友。
1: 我和你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0: 没时间跟你废话。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这就是你母亲的下场。我看你没得选择了，走。

0: 这里就靠你们了，记住了，所有守桥的官兵，一切听从约翰少校的指挥。
1: 是。
0: 等显郎和赵毅赶回大桥，你立即赶往24道馆。
1: 是。
0: 你放心去吧。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
0: 小分队派出去了吗？
1: 已经派出去了。
0: 通知山赖配合我们，你告诉他们不到时间千万不要行动，随时跟他们保持联系。
1: 是。
0: 明天早上六点之前你必须要到达盘江大桥的指定位置，看见车队就立即炸桥。
1: 成败在此一举，我会全力以赴的。
0: 拜托你了。
1: 是。

0: 我们去找他，把他抓回去。
1: 走。
0: 范天君，你留在这儿，我去24岛外，祝你成功。蒲姑娘，也祝你成功。大家快点！
2: 什么？你说我哥在那里？
3: 是啊。你们二位，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跟长官好好说说。
4: 二位别紧张，有什么话就跟我们特派员说吧。
5: 那个人是个瘸腿的，是土匪抓来的。
6: 长官，我们村的人全都不见了，那个瘸腿的说肯定全都被他们杀了。
2: 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5: 我们救过那个领头的。
2: 那个领头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5: 女的。
2: 王雅琴真的没死？
6: 就是这个人。
2: 什么人？你怎么知道？
6: 那个瘸腿的和这个女的吵架骂的就是王雅琴。
5: 对啊，
2: 原来她真的没有死。小心
4: 到，
2: 带两位老乡到厨房弄点吃的。
4: 是。
2: 放心吧，你们到这儿就安全了。
5: 谢
6: 谢
5: 长官，
6: 谢谢长官，
5: 谢谢长官。
4: 两位老乡，请跟我来吧。
3: 特派员，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2: 王雅琴使的计策是调虎离山计，我们绝对不能上当。况且眼下我们真的是分身乏术。
4: 特派员，都安排好了。
2: 给赵毅和刘局长发报，告诉他们王雅琴还活着。另外叮嘱他们一定把河口给我盯死了，如果那边没什么重大变化，最好是能抽几个人到渔村去侦查。
3: 特派员，给我一把枪吧，我祈求参加战斗。
2: 你
3: 报效国家，匹夫有责。你以为我是一介书生吗？在危急关头，我们书生也能顶得上去啊。
2: 好，葛科长，

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西藏，雪域高原，世界第三极，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雪山、河流和湖泊，超过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近千座，是当之无愧的攀登圣地。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造就了多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探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奉献，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行走在云端。牦牛，西藏人眼中的宝贝，在西藏徒步探险，牦牛运输队更是不可或缺，他们保障了物资的运送，也承载了当地人对幸福生活的希望。它还有一个更为诗意的名字，高原之舟。

位于珠峰脚下的瞿当乡，迎来了今年五月第一波徒步探险的游客。牦牛管理站的站长刺网罗布在为淡增的徒步团队联系所需的牦牛运输服务。此刻2公里外的扎西岗村，尼玛曲珍在接到站长的通知后开始为牦牛配备物资。这是今年第一次噶玛沟牦牛物资运输任务。母亲的嘴里满是叮嘱，而没说出口的是对女儿的担心和不舍。曲珍赶着牛步行9公里到达了牦牛集散站，所有需要运输的物资也都是在这里进行分配。此刻站长刺网罗布已早早到达现场，做出发前最后的嘱托。照常例，牦牛运输队需要叫游客们先一步抵达，在接下来7天里的每个营地为客人们做好物资保障。所有货物基本已经装载完成，由十几个牦牛工和40多头牦牛组成的牦牛运输队浩浩荡荡地沿着彭曲河向噶玛沟出发了。在海拔4600米的小屋错营地，乡亲们用塑料膜搭起了简易帐网，却能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庇护。这将伴随他们未来的8天行程，成为牦牛工最温暖的家。为了让劳顿的牦牛更好地恢复体力，牦牛工每天都会给牦牛喂一点糌粑，改善一下牦牛们的伙食。清晨，牦牛工们早早地把帐篷收好，烧水煮茶。今天队伍将翻越海拔4900米的小乌拉雅口。队伍在爬升过程中，两头牦牛同时甩掉了物资。桑旦终于赶上了脱队的牦牛。山路崎岖，物资掉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货物重新绑好之后，队伍继续向噶玛沟深处前进。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上游的鹅嘎营地，这一带都是非常理想的夏季牧场。尼泊尔方向飘来的印度洋暖湿气流在这里被珠峰群山阻断，造就了噶玛沟丰富的植被和令人神往的美丽景观。牦牛队来到了噶玛沟深处，这里曾经发生过巨大

0: 导致地质变得非常不稳定，随时都有发生落石的危险。牦牛队必须尽快从这里通过，以确保万无一失。这条路运输队即便走过很多次，但每次经过都是一种考验。继续前往此次运输任务的最后一个营地，错穴人马营地。这里也是噶玛沟海拔最高的一个营地，整个队伍将在这里休整一天。这也意味着本次运输任务接近尾声，明天就要返程了。紧绷的神经放松后，许真第一时间接来队长的卫星电话，打给家里报了平安。
1: 네다치는이봐유치가통이봐또좀내가감리쇼기도하면되는데세진이네야사사할래기도좀돼참아미코탄추다하면되는데조반돼탄신샤참아미코리코탄추다하면되는데추다니미공로주소
0: 借着关心春耕的理由，一再嘱咐母亲等他回去，不要辛劳。阿佳、许真烧起热水，准备和姐妹们一块儿洗头发，垂下紧束的长发。姑娘们此刻终于也可以卸下七天的紧张与疲惫，又恢复了平日里温柔的模样。大家把鸭箱底的肉拿出来，准备着出山前的最后一顿晚餐，一起共度这一程最后的美好时光。
2: Cheers.

们是这片山谷里最可爱的人，再艰险的路途也阻碍不住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歌声回响在山水间，化作一条条血脉，世世代代流淌在珠峰脚下，滋养着每一寸土地。高原之中，载着人们对生活的向往，终将抵达幸福的彼岸。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其中林芝市墨脱县的邦兴一带呢，出现了29.5毫米的中到大雨。预计未来3天，我区东南部依然会出现降水天气，需防范因持续降水引发各种次生灾害。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和昌都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南部部分低海拔地带呢会出现大雨，昌都中部、北部、山南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小雪，其他地方呢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明天白天呢，林芝和昌都有小雨或小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南部部分低海拔地带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山南东部、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小雪，其他地方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林芝和昌都境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部分低海拔路段呢甚至会出现中到大雨，在这里提醒过往的朋友注意出行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多云，6到19摄氏度，桑珠自区晴转多云，3到17度，瑟尼区多云转阴天，零下6到9度，巴宜区小雨，8到20度，乃东区多云，5到21度，卡若区阵雨，7到17度，噶尔晴转多云，零下1到15度，土兰晴，零下5到5度，芒康中雨转小雨，3到11度，聂拉木多云转阵雨，0到13度，墨脱中雨，17到24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6到19度，扎什伦布寺晴转多云，3到17度，罗布林卡多云，6到19度，羊卓雍湖多云，0到12度，冈仁波齐晴转多云，零下6到2度，巴松措小雨，3到21度，雍布拉康多云，5到21度，桑耶寺多云，7到20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

35公斤，有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眼鱼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鱼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叫蒲慈仁，我1944年生的，今年是82岁。我出生在日喀则市松竹子区。民主改革以前，爸爸就是个塔巴胡，母亲是对穷的。1959年，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西藏实行了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站起来。1956年，在日喀则市丰公委那个地方工作。

0: 送送信，同学一样的说要保送到日喀则第一小学，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们是家里的祖祖辈辈都是文盲的，所以爸爸经常讲了呀，共产党来了苦遍天，是现在以后自己有学习的机会，你学到知识以后啊，脱了文盲的帽子，应该要听党的话，做正式的人。时间的巨变，在沧桑中成就传奇，
1: 历史的答案总在传奇中磨练精神，是解开烙印在心灵的巨变，是西藏人民勇往直前的巨变，更是西藏教育事业解开崭新一页的巨变。润物细无声当中，在雪域高原种下了公平教育的种子，素质教育之花璀璨地开在雪域之巅。
0: 地区中学读完了以后，就是1965年回来参加工作，后来在党的培养下，我意识形态工作，以正确的一律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969年3月份，刚满25岁的时候，带领班兰县500名民工前往日喀则市这个江当和平机场修建，跟解放军战士一起并且作战6年多的时间。新建机场是不容易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爱民民永居的具体表现。因此自己用笔竹在我们帐户里都没有灯下坚持写报道，报道写完了以后发给我们西藏日报社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听到看到一个格外高兴，提高了我们民兵同志对修建国防公路的积极性更加高了。意识形态工作干了40多年的时间，2002年退休的。以讲台为阵地，
1: 以心语为桥梁，进校园，入社区，进机关，入村乡，把党的声音化作春风细雨，暖透万千心房，润泽万千目光。岁月峥嵘，时光雕琢，流年辗转，一脉相承，薪火不息，激情燃烧，在勤勉奉献中绽放光芒。
2: 1956年，年仅12岁的他就在日喀则分工区工作，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金珠妈咪的关怀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位普通人。什么？退休后，我也一直奋斗在宣传的岗位上，各个单位去，到寺庙里头去，机关单位里头去，企业里头去等，共讲了612场次，人数达的话22000多人次了。
3: 那个地方，所以他。
0: 没有压力就不会有动力，没有动力就不会有气力，没有气力就不会效力，所以做些应该退休不退社，离岗不离党，进一步发挥余热，用亲身的经历讲话红色故事，用毕生奉献书写对党的忠诚。

0: 2009年9月19日，自治区人大组建二次会议，关于成立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每年3月28日是来讲的话，我们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
1: 自由，这是根本。
0: 2021年开始，在百万农奴纪念馆担任了右宣讲。博物馆是国内外游客和媒体了解西藏的一个窗口。国外了解西藏，西藏走向世界方面举重轻重的作用。西藏人谈西藏的故事，我是因为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有资格来讲。我是西藏民主改革也好，和平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个是见证者，第二个是来讲的，享受的。我看得见摸得到东西，讲了以后是他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67周年记录。第二个来讲的话，
2: 当一声春雷响彻大地，阳光普照，一条光明的大道上，高原儿女沐浴和煦的春风，伴着春天幸福的歌声在天空里荡漾。这是一个浓重而热烈的日子，空气也随之芳香，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梦想。在这个日子里，西藏广袤的大地变得更加美丽。我们一遍遍释放喜悦，顺着阳光直射的方向，我看见了这个季节的亮点，那是灿烂中的笑脸，如同我们一颗颗感恩的心，铭记着党的恩情。面对壮美的祖国山河，我们千万次地从内心深处呼唤着：祖国，我爱您。
0: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7周年来，西藏社会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今年我已经是82岁了，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老有所养，老有所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是我切身经历的。充分说明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在宣讲的岗位上发挥余热，传播好党中央声音，讲好西藏的故事，是我身为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林芝市墨脱县德尔贡村门巴族巡边队将对祖国的热爱与感恩化为实际行动，48载接力巡护祖国边境线。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昌都换流站工程、国庆不停工建设跑出加速度。国庆假期，拉萨市持续释放消费红利、惠民优惠，直达群众，假日市场活力十足。参加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的165名登山爱好者成功登顶起姿峰。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岳古驿道定向大赛开赛，来自23个国家的600多名户外运动健儿角逐高原。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林芝市墨脱县德尔贡村，有一支由门巴族群众组成的摩托车巡边队。48年来，队员们坚持巡边护边，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一代代人接力巡护在祖国的边境线上，用坚守诠释“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厚家国情怀。
2: 大家吃的那些都没问题吧？东西那些带齐了没有？
3: 早上10点，德尔贡村村委会大院里，摩托车巡边队已经列队完毕。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插在摩托车上，发动机依次响起，沉睡的山谷被唤醒了。车队在平整的水泥路上前行，远远望去像一条移动的线。10几分钟后，车队抵达了一处山脚下。
4: 你过马给你了呢，我还给他又来给他拍个无法给你了，俺们来过家呢，我还无法干给你了，我嘛，我爹我还随便呢，我那啥活不动呢，无法给你了，你我们都睡觉，我们给你了，你这还给啷们的苦着呢，你我还给你了，你我都来给你了，还是拼多给你了，我哈，我嘛我那睡拉的。
3: 扎西罗布是巡边队里资历较老的队员。1978年3月，贝崩乡江九村的19户、120名群众搬迁到如今的德尔贡村。从那时起，村里就组建了巡边队，一代代人踏上了巡边路，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4: 年年过节，对个不？你们过嘛？你们落去了，村落个送吧，一点如何投给了？啥过年？一点贪五处，我给你了，过你，力不给你了？不让这个贪财，总没去了，哎呀，他们接着给你，他们让家务活投给了你，马地拉一干，满地那过嘛，不很多啥？
3: 他们要守的土地就是眼前这样的山，一座连着一座，山高谷深，原始森林茂密，还潜藏着许多危险。
5: 我们这里都是麻花山，各种各样的又是看到那个晒了一点太阳的话，他就出来这个晒太阳嘛。晚上差不多天黑了之后，那就找个地方休息嘛。早上起来的这个下雨嘛，那耳朵上面、鼻子上面全部这个他吃饱了掉下来。
4: 新的你了嘛，亲嘛，我就感觉啊，你我是管的不让我多拉你，你不让拉你给你了，你我也怕你过么多的，你多拉是下不多的欠你，你。学学的阿拉妈拉的你你俺们那个我那求你你的脸你好吗你那干给你训练的了我还给你我那个把俺们都过来你我那个拖拉车把了苦你俺们是骗你咋了多少嘛用嘛你干出来吧。
3: 竹签扎穿鞋底，雨季里衣服没干过，但队员们总是很乐观。山谷中时常响起魏军的歌声，
5: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0: 声里唱的是山河，脚下守的也是山河。再苦再难，没人想过放弃。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名字里。这是53岁的魏明，门巴族群众中有许多像这样的名字。
1: 我们说，阿爸名说九点那边，阿爸名说我们六年中国在合适你的，你会动红绕了没？我们说你的阿都会动绕你阿大名，我们家名魏明阿绕你，你我们说你的你本人说你会红阿绕，我合适你的你用多。
0: 一个魏字是保卫，是守卫，更是一个民族对党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沉的感恩。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巡边，他们这样回答。
2: 我你这胖妈爸爸我没话给你了，你还训练你，你要我你，你我妈给你不讲我，你要我吃你增加，让你增，我你爸爸你话给我咋吧？他们就还训练你，你我那个你，
3: 你不站岗，我们我也不站岗，谁来保护这个我们呀？这个必须的，我们是那个这么多的土地，那个守护我们的国土嘛，这个能做的人全部就去。
0: 这是德尔贡村几代人共同的回答。如今巡边队伍里多了不少新面孔，还有了女队员。2019年，政府为巡边队配备了摩托车等物资。24岁的扎西玉珍成为村里第一位女巡边队员。巡逻途中，她随手摘下裤子上的蚂蟥，熟练又淡定。
4: 你不怕吗？
5: 不怕，都习惯了。现在也政府给我们配了摩托车，路也变好了，然后我们女生也可以担起这个责任。
0: 这个走出大山读完大学又回到村里成为乡村振兴专干的90后，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巡边队？直到我们跟着巡边队走完巡边路，才逐渐明白。
5: 这是德尔贡搬过来第三代老房子，然后这是我们第四代房子。茶产业还有粮草基地，种植类的话我们就种水稻玉米，然后其他鸡爪谷红米都种，收入是达到了33000，现在过得都很幸福。我们要守好我们的国家的土地，巡边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6: 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昌都换流站工程，是国家电力发展和能源战略重点核心工程。国庆假期，海拔4280米的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全体建设者抓进度保质量促投产，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走进项目工程现场，各类机械设备来回穿梭，有序运转，30多个作业面同时展开，1000余名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各司其职，全力推进工程建设。26岁的郭少华是项目首批进场人员，负责综合管沟和地下设施施工。眼下，他正忙着做回填土压实度试验，一刻不停奋战在施工现场。
7: 我是土木工程毕业，也作为一名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国家培养我们10多载，现在刚步入职场，能参与到国家的重大项目，能为祖国尽一份自己的力，也是很荣幸很自豪的。
6: 重大项目的建设热潮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平台。齐珠次人是土生土长的昌都人，有着多年工地从业经验的他，如今在项目现场身兼施工管理、双语翻译2个岗位。据了解，自项目开工以来，工程累计吸纳本地用工达3800人次，通过劳务务工、工程机械租赁等多种方式，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超500万元。
8: 学各种技术还有工程管理啊，这些方方面面的，对我自己的话帮助也很大。我还是想着趁年轻多学点技术，多学多干。
6: 在项目监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管理大屏即可实时掌握施工现场人员在岗、机械运行、施工推进等全部动态，实现对施工现场的精准化、可视化、24小时不间断监管。
9: 这个系统也是比较先进的，也是减少了我们工作上的负担嘛。节日期间的话也是24小时值班的，我们也是一刻不放松，以安全第一推进度。
6: 除了智慧化管理赋能，项目团队全程自主运用国产特高压配套土建施工技术与建设标准，成功攻克多项高海拔施工难题，是我国特高压技术向雪域高原极端环境延伸的标志性示范工程。
10: 研发适配高海拔环境的专用混凝土配比，从源头提升这个混凝土的性能，采用这个保温棉全覆盖封闭蓄水养护智能的测温体系，实行全天候的这个温度监测。项目全程采用特高压标准供应施工，为全国高原能源工程积累宝贵的施工经验。
6: 据了解，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总投资约532亿元，线路全长2681公里，贯穿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四省区，额定输电容量达1000万千瓦。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超430亿千瓦时。作为整条输电工程的核心纵端枢纽，昌都换流站项目于今年7月正式开工，预计二零

0: 2029年底建成投运。
1: 国庆节期间我们的项目不停工，然后建设也不断档，同时现场也采取了工人多洗服短时段多轮换的这种工作模式。下一步我们的项目团队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建设工作，确保在冬歇期前完成既定的节点任务目标。
0: 国庆假期，拉萨市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投放惠民消费券，叠加数码专项补贴及以旧换新政策，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这两天，记者走访商超、数码卖场，看到市场供给充足，惠民优惠直达群众，假日消费活力十足。
2: 国庆假期，拉萨各大超市货源充足，品类丰富，超市内客流稳步攀升，购物结账秩序井然，节日消费氛围浓厚。市民共桑曲吉一家正在挑选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全程轻松便捷的支付立减优惠，让一家人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实惠。
3: 生活必需品消耗的比较快，趁着这次活动多囤一点，刚好日常家用，节后的价格非常实惠。
2: 市民刘清城一早来到超市采购各类生鲜食材，准备制作节日大餐。政府惠民补贴让日常消费更划算更省心。
4: 国庆一家人在家里做个饭，又赶上这边优惠券，挺实惠的。我消费200多，减40块钱，我们只花了170。
2: 给力政策也带动了假日旅游消费，不少游客在国庆期间走进商超选购各类西藏特色产品，便捷的立减优惠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游客消费体验。
5: 20%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有这么大的优惠，买了甜茶、牛肉干，还有一些奶制品、糖果，都尝了一下，很好吃。
2: 据了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区进一步优化消费券使用方式，一改以往定点抢券、核销繁琐的模式，全面实行支付立减、即付即享，流程更简单，覆盖更广泛，群众获得感更强。充足的市场供给叠加实打实的惠民补贴，有效满足了市民游客多元化多样化的假日消费需求，拉动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6: 10月1号算是消费券第二波，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相比于平时的话，客流增长了3到4倍，顾客主要购买的还是生活必需品，有米面、牛奶，还有一些小电器之类的。那么我们对这方面呢，在11前已经做了一些备货，货物是完全满足购物需求。
2: 线下商超消费火热的同时，国庆数码换新消费热潮同步升温。节日期间，数码促销活动火热开展，各级补贴政策叠加发力，多款新款数码产品上架热销，销量走高。按照拉萨市国庆消费补贴政策，消费者购买6000元以上数码产品可享受10%补贴，单笔最高减免1000元。不少市民抓住假期优惠窗口更新电子产品，
7: 现在不用抢券，直接支付就是立减1000块钱，挺划算的，而且非常的方便。
2: 针对6000元以下数码产品，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有效补位，让更多群众能够享受换新福利。
8: 这个手机买了2090块钱就买到了，最迟买手机定还算了，实实在在给我们省了钱。
2: 一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民生消费、品质消费、旅游消费多点开花，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有力拉动了假日经济平稳增长。在拉萨八廓街，沉淀着世代相传的藏式手工技艺。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者在这里用新潮审美、创新思维，让传统手艺走出展馆，走进日常。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八廓街的一间特色小店，看看普鲁的新模样。
9: 国庆假期，拉萨八廓街游人如织，在老街大院里，诺趣普鲁手作店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购买手作产品。
10: 这种的话都是我们回收的老的牦牛毛面料，所以你可以感到摸这个的时候它会感受到明显的扎手。
9: 丹增伊嘎是这家普鲁手作店的主理人，他曾在英国研习博物馆学，看过了多元的艺术形态，接触过时尚的设计思维，更让他读懂了西藏非遗记忆中的美学价值。去年他在八廓街开了这家小店。
10: 觉得非遗不应该只是存在于博物馆里，应该是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就想到结合大家的需求，把它变成大家都可以背起来的一个时尚单品。
9: 循着这样的思路，他到农牧区收集老旧普鲁面料，经过处理，让他们褪去岁月的尘埃，又保留非遗手艺的肌理。 再根据每一块老面料原本的图案、经纬质地、量身设计造型和样式，让老手艺得以创新演绎。
11: 他这家店就是非常有民族特色，就感觉带了一份来自西藏的礼物回去，很有纪念意义，有新旧结合的这种撞击感，有一种民族和国际的结合。
12: 一进去的话就很想试一下，很有故事感。这家店的话应该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文化理念在传输。
9: 走心的设计和温暖的初心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认可，但这条路要走下去面临着很多挑战。
10: 由于都是回收的老面料，所以最大的困难就是产量偏低，面临着做完就绝版的这个问题。为了破局呢，我们就开设了养虎工坊，解决了产能的问题，同时也带动了公益助农。
8: 地址就地弄不下面的生了，地址还不下不下面的。
9: 织好的面料再送到店里匠人手中，在这里经过手工裁剪、拼接、缝制，一件件独具特色的手作包才逐步成型。
8: 那边来个店的姐姐，老送双子轻松是，店里还真搞不有事。今年休息到了前前，但女不店的还是前不店的店店店，俺就随便随便店的，明现在老总接、军机接、配件端的这个店，女不还真前不店的店多不少。
10: 我觉得我已经感受到了非遗年轻化的趋势，很多年轻人愿意了解非遗，更多的人主动买单。
9: 在八廓街，像丹增伊嘎这样的年轻创业者还有很多，他们读懂传统，拥抱新潮，用年轻人独有的审美与方式，让手艺静静延续，慢慢新生。
10: 我希望诺曲成为一座可以背上身的博物馆，让更多的人通过一针一线感受到西藏非遗的魅力，希望西藏非遗的文创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二号至三号，来自全国各地的165名登山爱好者成功登顶海拔6206米的起子峰。攀爬起子峰作为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的重要活动，共有200多人参加。成功登顶的登山爱好者们回到拉萨市当雄县羊巴井镇登山训练基地，领取这张意义非凡的登顶证书。薄薄的证书背后是他们出世雪山攀登、成功挑战自我的证明。
13: 第一次登顶这个6000米的话，还是特别的激动。咱们这个西藏登山队确实是给我们的各方面的保障做得特别大到位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在登山过程中的技术指导伴随保障啊，让我们登山爱好者放心的去参与这样的一项活动。
14: 起子峰它的海拔，然后难度，比如说中间的70度坡，都是新的挑战。在登山过程中，虽然比较缺氧呀，但是我们秉持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登山精神。
0: 本届登山大会以安全登山、生态登山为理念，攀登前组织了系统的高原适应和冰雪技术训练，攀登过程中实行向导带队、分组行进、全程医疗保障，确保每一位队员在安全的前提下体验高海拔登山的魅力。
15: 今年的登山大会比往届看的话就是人数最多的一次，希望呢未来吧，我们的这个产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登山爱好者也知道我们西藏这么丰富的山地户外资源，更有保护环境的一个意识。
2: 今天上午，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岳古驿道定向大赛在工布公园开赛，来自23个国家的600多名运动员和户外爱好者齐聚高原，展开一场智力与耐力的双重对决。精英组、专业组、少儿组、成年组和体验组的选手们依次出发，在平均海拔2900米的赛道穿梭。定向运动也被称作户外寻宝，参赛者需自主规划路线，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点标打卡，即为获胜。
16: 我是来自贵州的运动员，能够和来自国内外的优秀运动员一起比赛，是我都梦寐以求的。对自己的完成度还算满意，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太大的失误。
17: It's my first time. I never been here. It's really cool. The mountains, the area, the culture. So I really enjoyed it. I have now meet a lot of new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be here to meet all new friends. I really hope to be back next year compete here in Tibet. It was really cool.
2: 本次赛事是南越古驿道定向大赛第三次走进林芝，也是首次联合 PWT 国际定向邀请赛，不仅把广东特色体育文化带到雪域高原，也让世界看见西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高原体育魅力。
18: 这次的比赛跟以往的训练是不一样的，还有方向感跟体能，很有趣，非常考验人。
19: 场地的地图绘制还是比较有特色的，跑动的过程中看到周围的非常美好的一个风景，还有能够体验到民族文化这些，我觉得这是林芝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
20: It was a

0: really nice course, really technical. The high altitude here in Tibet, over 3,0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And I'm so proud to win it today.
1: 根据赛事安排，明天所有参赛选手还将转战八一区八一镇尼西村，在乡村赛道展开比拼，继续在高原山野中享受定向运动的乐趣。
2: 这项赛事是体育援藏的重要成果，我们以体育为纽带，推动体育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充分展现林芝开放包容、热情好客、国际化办赛的城市形象，同时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全民健身，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3: 10月2号，电影《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首映礼在拉萨举行。影片以拉萨为底色，以青春成长为内核，为观众开启了一场温暖又治愈的光影之旅。首映礼现场氛围热烈温馨，不少影迷、市民、文艺爱好者满怀期待，等候这部影片的家乡首秀。随着灯光缓缓暗下，大荧幕亮起，影片以一个夜晚串联起三段夏天的记忆，讲述返乡青年桑吉回望童年、解开成长心结的故事。镜头里的街巷、林卡都是拉萨人日常熟悉的场景，让在场不少观众感同身受。影片落幕，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4: 这部影片的话是真的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一个经历，现在回想这些拍摄的过程真的就是很开心，然后也非常的难忘。今天是第一次看，心情都有点久久不能平复的那种感觉。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
3: 映后交流环节，导演和演员们分享6年创作的心路历程，真挚的故事、细腻的情感，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5: 我觉得特别感动吧，因为，就像小时候在拉萨生活，然后又去西藏班念书，然后又回来在拉萨生活，就是整个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都会有非常多的共鸣。尤其是小时候5毛钱的这个冰淇淋，这些细节会让我有非常多的触动。
3: 作为自治区文艺扶持项目，该片先后亮相东京、香港等多个国际电影节，斩获多项荣誉。此次拉萨首映是影片全国首映的首站，也是作品回馈家乡观众的温情呈现。
6: 整部电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就坚持到了今天。想要给全国的观众说，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部电影看到我们当代拉萨年轻人的一个成长的故事，然后看到我们当代拉萨的包容和这种非常真实的这一面。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纳曲市第八批极地纳曲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湖南开展考察学习，实地学习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城市民族工作等先进经验，推动湘藏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现代化新纳曲建设。
1: 今年国庆首日，面对激增的出行客流，拉萨火车站细化服务保障举措，优化客运组织流程，全力应对客流高峰。假期首日，全站单日旅客发送量达18459人次，其中拉萨站始发12547人次，拉林铁路各站合计发送5912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纪录。近日，昌都市举办“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青少年文艺文化作品成果展。活动集中呈现昌都各族青少年创作的书法、绘画、摄影、手工艺品等优秀作品，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描绘着藏东大地的壮美山河，展现昌都青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青春风采。为激发政务服务队伍钻研业务、苦练本领的主动性，近日米林市举办以赛促学强本领、以学促干优服务政务服务业务技能知识竞赛，8支政务服务代表队参赛，围绕政策理论、业务实操、沟通服务技巧展开比拼。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干，搭建政务服务业务交流平台。
3: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开赛，来自拉萨市29所中小学的1000余名学生选手参赛。赛事设男女组各10个小项，包括100米、200米、400米、跳远、跳高、1分钟跳绳等项目，进一步推动形成了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
1: 金秋华

0: 达旦沃野丰盈，年楚河畔奏响丰收欢歌。
1: 云天澄澈，珠峰高擎，锦绣山河铺展盛世容颜。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打开日喀则的秋日画卷。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一片不沿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宜家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

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

0: 及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像我们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楼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兽残等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1: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处理车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质、超高温送行灭菌三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流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
0: 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
2: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就是尺，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业态人员每天进入1000吨的成品质量。
1: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0: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1: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3: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0: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1: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行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行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0: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1: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场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是拧螺丝，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2: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0: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是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0: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1: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2: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质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1: 从宁夏走向世界，聚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3: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其中。
1: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宁夏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2: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2: 他的下线呢？
3: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4: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5: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
2: 啊，
1: 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1: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
4: 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5: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

0: 你唱的。
1: 想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

0: 来来来，
1: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0: 嗯，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谁呀？我去看一下啊。
0: 哎呦，
2: 哟，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
3: 老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4: 阿姨，那个，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3: 你局的歹徒吴正文、于孝南，三天以后他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5: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3: 哦，不了不了。
6: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3: 好好好，
2: 请请请，来，哎哎，里边请。那个，哟，
3: 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7: 段先生好。啊，
3: 陈太太你好。
7: 你们俩认识啊？
3: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店里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7: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东宫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啊？对不对？
1: 嫂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老四，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4: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范夫人留步。
3: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4: 下次有机会再来。
3: 哎，好嘞。

0: 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
1: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有了呀，太太。 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您说是哪一次呀？
0: 没事嘛。

0: 喂，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1: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2: 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
1: 不用不用。
0: 来。
1: 干嘛呀？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0: 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0: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1: 玉奎，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0: 玉奎，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
1: 其实，在电力招待所。
3: 玉奎，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0: 是我的疏忽，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干什么去？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4: 你去哪儿找他呀？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1: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4: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1: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4: 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屋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1: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4: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 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1: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这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4: 我也不冷了，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

0: 不冷。
1: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0: 怎么了？
1: 我送你回去。
0: 走走走。哎呀，
2: 心里不舒服吧？哎呀，
1: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2: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1: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3: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4: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5: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3: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4: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6: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7: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出来。
6: 回基隆？
7: 嗯，
6: 这么突然？
7: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
8: 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
7: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6: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7: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大人吧，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哎呀，这是
2: 你再去给我盛一碗啊！
0: 你看你这。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2: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1: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之谜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待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0: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3: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1: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4: 是。
3: 老郑，
4: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5: 你就放心了。
0: 大哥到了，就这，
5: 好吗？
4: 谢谢。
5: 还有多远？
6: 快到了，跟我走吧。老陈，
5: 怎么了？
6: 肚子疼。
5: 肚子疼？
6: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4: 行，你快点回来啊！
6: 我快。

0: 快到了吗？
1: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2: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有这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太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2: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吴次长和余香兰贩卖情报，都是属下官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谷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1: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太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太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0: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
0: 啊，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
0: 啊，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0: 哦，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所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送吴次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次长。
4: 喂，
5: 周总长。
4: 建副同志，
5: 想找你要个人。
4: 您请讲。
6: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7: 专心开车。
6: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7: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龙。
6: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7: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8: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3: 是建方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8: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3: 是
8: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在所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3: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志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美元。
1: 你好，这是总机，请稍等。
2: 您好，总机，
3: 这是吴办，
4: 帮我找一下林美元。
2: 您好，长官，请稍等。
0: 冯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占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5: 喂喂，郭占主任，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5: 你好，稍等。
6: 喂，
7: 米元，是我，
6: 吴司长。
7: 还是叫老
0: 师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6: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先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7: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7: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7: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6: 好。
8: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9: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10: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

0: 辛苦了，
1: 终于回来了，哎，谢了，队长。组长，
2: 干什么呢？啊，
3: 没活呢。
2: 组长，
3: 喝呢是吧？啊，
1: 您终于回来了。啊，
2: 您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3: 我早就说过，您吉日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1: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
2: 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谢谢组长。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3: 谢谢组长。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
2: 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3: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2: 人被二处扣下了。
3: 那行李呢？
2: 也送到二处了。
3: 行动真够快的呀！
2: 唉，
3: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
2: 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我当二队队长，
1: 怎么了？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兼任？
2: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 不是，组长。
3: 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不确定，
1: 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3: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
1: 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失踪供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您还是怀疑吴次长？嗯，
3: 翁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龙溪谷组长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懂，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0: 挑个大的。
1: 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
0: 怎么了？
1: 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0: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妹，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1: 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有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

0: 你是谁啊？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吧？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

0: 我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1: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1: 继续。
0: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
1: 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3: 融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兵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的。
2: 您的意思是从他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辣。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旧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所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标好了。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 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
1: 注意密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狱。明白，我这就去。
2: 马明远啊，这太遗憾了，啊？啊，无妨。 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怎么了，老师？舟山指挥所郭忏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命员回不来了。
1: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3: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正的手下把他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4: 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
3: 于行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4: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3: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 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参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 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冲吧冲吧。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5: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
6: 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5: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 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1: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
0: 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5: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5: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0: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5: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0: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5: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0: 好。
1: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了。
2: 必须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1: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2: 用不惯那东西。
4: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6: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4: 明早即龙出发。
2: 谢谢学长挂念，
4: 我推荐你去。
6: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4: 你去我放心。
2: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1: 那我去收拾。
2: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0: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

0: 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备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1: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2: 作战室在哪？
1: 二楼。
2: 去作战室，
1: 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2: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3: 是，
2: 陈将军，
3: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您请便。
1: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嗯，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别人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5: 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1: 这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
5: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5: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5: 是。

0: 在市场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向东而行。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1: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那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陈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是吧？太好了。
3: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了这么丧，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一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他把相机交给你之后会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
2: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3: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
2: 也是。
3: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2: 放心吧。
3: 嗯，
2: 拜拜。
3: 拜拜。

0: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1: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0: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1: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0: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1: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0: 嗯。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司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马上是多久？
2: 老郑，刚刚收到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长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0: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1: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0: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1: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0: 是，次长。

则情，见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0: 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回去。去吧。
0: 是。
2: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阵防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你的期望吗？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反击不让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要跑了你。
1: 大溪、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葡萄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运营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停。

西藏，雪域高原，世界第三极，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雪山、河流和湖泊，超过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近千座，是当之无愧的攀登圣地。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造就了多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探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奉献，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行走在云端。牦牛，西藏人眼中的宝贝，在西藏徒步探险，牦牛运输队更是不可或缺。他们保障了物资的运送，也承载了当地人对幸福生活的希望。它还有一个更为诗意的名字，高原之舟。位于珠峰脚下的瞿当乡，迎来了今年5月第一波徒步探险的游客。牦牛管理站的站长次网罗布在为淡增的徒步团队联系所需的牦牛运输服务。此刻2公里外的扎西岗村，尼玛曲珍在接到站长的通知后，开始为牦牛配备物资。这是今年第一次噶玛沟牦牛物资运输任务。母亲的嘴里满是叮嘱，而没说出口的是对女儿的担心和不舍。曲珍赶着牛步行9公里到达了牦牛集散站，所有需要运输的物资也都是在这里进行分配。此刻站长次网罗布已早早到达现场，做出发前最后的嘱托。照常例，牦牛运输队需要叫游客们先一步抵达，在接下来7天里的每个营地为客人们做好物资保障。所有货物基本已经装载完成，由十几个牦牛工和40多头牦牛组成的牦牛运输队浩浩荡荡地沿着彭曲河向噶玛沟出发了。

0: 在海拔4600米的小乌措营地，乡亲们用塑料膜搭起了简易帐篷，却能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庇护。这将伴随他们未来的8天行程，成为牦牛宫最温暖的家。为了让劳顿的牦牛更好地恢复体力，牦牛宫每天都会给牦牛喂一点糌粑，改善一下牦牛们的伙食。清晨，牦牛工们早早地把帐篷收好，烧水煮茶。今天，队伍将翻越海拔4900米的小乌拉雅口。队伍在爬升过程中，两头牦牛同时甩掉了物资。桑旦终于赶上了脱队的牦牛。山路崎岖，物资掉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货物重新绑好之后，队伍继续向噶玛沟深处前进。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上游的俄嘎营地，这一带都是非常理想的夏季牧场。尼泊尔方向飘来的印度洋暖湿气流，在这里被珠峰群山阻断，造就了噶玛沟丰富的植被和令人神往的美丽景观。牦牛队来到了噶玛沟深处，这里曾经发生过巨大的滑坡，导致地质变得非常不稳定，随时都有发生落石的危险。牦牛队必须尽快从这里通过，以确保万无一失。这条路运输队即便走过很多次，但每次经过都是一种考验。继续前往此次运输任务的最后一个营地，错穴人马营地。这里也是噶玛沟海拔最高的一个营地，整个队伍将在这里休整一天，这也意味着本次运输任务接近尾声。明天就要返程了，紧绷的神经放松后，许真第一时间接来队长的卫星电话，打给家里报了平安。借着关心春耕的理由，一再嘱咐母亲等他回去，不要辛劳。阿佳许真烧起热水，准备和姐妹们一块儿洗头发，垂下紧束的长发。姑娘们此刻终于也可以卸下7天的紧张与疲惫，又恢复了平日里温柔的模样。大家把鸭箱底的肉拿出来，准备着出山前的最后一顿晚餐，一起共度这一程最后的美好时光。
1: Oh,

他们是这片山谷里最可爱的人，再艰险的路途也阻碍不住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歌声回响在山水间，化作一条条血脉，世世代代流淌在珠峰脚下，滋养着每一寸土地。高原之中，载着人们对生活的向往，终将抵达幸福的彼岸。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这些东西，但凡有些脑子的人啊，都不会信的。你自己说说啊，你都多少天没回来了？拔出院都是自己出的院，还好意思说月月？有其父必有其女。行，你说的都对啊，跟你斗嘴啊，我就没赢过。
1: 那么烫，吃那么快，就是因为烫了，不能含在嘴里，赶紧咽下去暖暖胃。
0: 庄国忠的案子定论了，
1: 十有八九。
0: 有没有可能他是被陷害的？你什么意思？谁告诉你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谁会把那么危险的东西放在自家工地啊？这要是被监管部门的人发现，不是搬着石头砸自己脚吗？掩埋一吨的化工废料，能百赚多少钱？再说了，这么大面积下面，谁知道他们埋了多少？这些商人只追求价值最大化，只要盯紧监管部门的动向，他们就有机可乘，没什么为他们辩护的。只要证据坐实了，这次伯仲集团啊，跑不了。 你了解尚伯仲吗？你了解。据我了解，他是少有的会把盖房子当成梦想的地产商。还梦想的呀？你那是从哪儿听来的呀？咱们可是约法三章，在家不谈案子的，你犯规了啊！现在开始，谁都别提了。你的案子我不干涉，那你也别忘了，我是学犯罪学的。
0: 张伯仲作案动机不成立，
1: 我是看你最近案子多，好生提醒你一下，在直接的证据面前，办案人员更容易一夜障目。我看
0: 你啊，是社区工作做的，对案件失去了敏感性。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个案子纠缠在一起，你就这么随便发表意见？我们调查了这么久，你几句犯罪心理就把我们推翻了？
1: 我这不是好心关心你吗？
0: 你啊，
1: 安心做你的社区民警。 案子的事儿少问。还有啊，张伯仲要真犯了事儿，他那儿子，你的徒弟，估计警服都穿不住了。我的判断就没错过，我把话放在这儿了。张鹏浩的警服绝对穿得住，你的穿不穿得住，我就不知道了。
2: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我不是因为关心你才提醒你吗？你要是觉得社区民警的话说的不重要，那你别听呗。我吃了，我煮面，你刷碗。
3: 哎呀，这一整天啊，谁都跟我不对付。

还在队里呢，你把博众集团和陈曦的案件调查发到我手机上，我看完之后啊来找你。嗯。

0: 进来。
1: 刘局，找我有事儿。
0: 来，坐。
1: 哦。
0: 电信诈骗专案是你和赵海洋负责的，这个案子呢，受害者多，涉案金额大，一定要尽快的帮老百姓追回损失。原本呢是赵海洋负责海外窝点的抓捕计划，但是他现在人受伤了，我向上面打了报告，决定由你代替赵海洋
2: 前往境外
0: 进行追逃计划，事关三国联合行动，不能拖延，你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带队出发。

0: 您这是上哪儿出差啊？
1: 我去富山催债，催债。
0: 麻烦您跟我们回趟局里。

0: 警察找到你，你该怎么说？
1: 我保证收购毒品。
0: 不，如果你想保全你自己和厂里人利益的话，就说点你该说的。

0: 长志，
1: 人到了。好，
2: 王团长，我们又见面了啊！
0: 金大同志，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们厂的职工他不能没有饭吃，我求求你帮帮我吧！
2: 王团长，你要是真为你的员工着想，当初就不应该违法私埋化工废水。
0: 我也是不得已呀、
2: 不得已？难道还有人逼你吗？带我去做好笔录。
1: 是，走吧。

0: 从食物的量上看，这里面少说得十几个人。季警官，你跟这边警方说一下，提前做好准备。
1: 好的。

0: 怎么，被蚊子咬得受不了了？
1: 咬啊！
0: 这儿的蚊子专咬生人，来第一个月先献血，一个月献血期满后，保准不被咬了。
2: 抹点，
1: 谢方局，
2: 别闹感染了啊！
0: 方局这是做了功课呀。
2: 热带国家有备无患呗。什么时候可以行动？
0: 啊，我们已经提交了行动申请。按照他们的流程，大约得需要一周时间。
2: 一周？还能再慢点吗？
0: 只能走他们的程序。这儿的警察办案跟我们国内的方式不一样，而且啊，最慢的不是他们，是部队。
2: 部队
0: 在这儿，要是没有军队的协助，别说办案了，连自保都是问题。

0: We are off work. Please go to your residence by yourself.
1: Okay, thank you for the hard work.
0: Please follow the rules,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trouble.
2: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we're working together. Don't worry.
0: Okay.
1: 不是，这下班了
2: 啊？到点下班了？
1: 不，行动不积极，下班倒挺准时啊。
2: 嗨，在这儿当警察可比咱国内轻松太多了。
3: 季警官，辛苦了，拉着你陪着窝着呢。
2: 瞧您说的，这不都应该的吗？放不下，别客气。
1: 养死去，蚊子多大呀？
3: 哎，你再抹点药啊。
1: 有车有车，糟糕，这是要撤呀！
3: 哎，老季，赶紧通知当地警方，咱们紧急行动行不行？
2: 这个点儿，这恐怕联系不上。
3: 你俩开清楚点啊！哎，把全过程记录下来，收到合同，传交给人家。
4: 哎，海洋来的正好，方程的电话
3: 啊，
4: 来来来，咱们一块儿听听。
5: 方程，海洋也在这儿呢，说说你的情况。
6: 啊，卢宇，
3: 我们在境外警方的配合下，已经查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窝点。
5: 那你们计划什么时候实施抓捕？
3: 这个窝点已经转移了。
6: 不过您放心，我们这次啊，
3: 已经记录下来所有犯罪人员的
6: 入场资料。
5: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3: 哦，我们把这边的手续交接完了就回
6: 来。行，工作汇报呢，回来再做。
5: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海外执法权，
7: 但是仍然要保持与境外警方的紧密合作。
6: 将来总会有联合执法的那一天。
3: 明白。哎，陆军，我们正打算回警署跟这次合作的警官道个别。
6: 好，注意安全，我们等着你们回来。
3: 好。
5: 真是太可惜了，我们好不容易锁定这个大型的诈骗窝点。
8: 不要灰心，现在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正在提升，海外执法的力度也在加强，要有信心。
5: 哎，我是担心方程，看来他这次是受挫了。

0: 张董事长，
1: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不太方便吗？
2: 赵局，您不觉得这段时间博众集团遭遇的事情太多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有人故意抹黑你？
3: 你们做警察的有直觉，我们做商人的也有直觉。
2: 如果我博众集团倒了，您觉得在东州市谁获益最多呀？
0: 我是警察，我只相信证据。
3: 证据可以伪造？
2: 平白无故，我们库里的涂料为什么会被人添加了过量的甲醛？
3: 还有，那个武警为什么一直抓着不放？
2: 你们做警察的就不怀疑他背后有人指使吗？
0: 张董事长，这件事儿我们会调查清楚。
1: 但天府花园地下掩埋证据确凿，
0: 即便没有证据证明是你指使，但你作为开发商
1: 也来不及救。
2: 再见，赵武局。
4: 对，他们说了，等一会儿就会有人差不多过来。
5: 赵武局，
6: 怎么样？

0: 好点没有啊？怎么？还对我有意见啊？我救了你一命，还帮你找出了你妻子去世的真相，
1: 挖出了你家后院的化工废料。
0: 这于情于理，你都不该对我这个态度吧？好吧，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问你啊，你那天说的那个朋友，还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2: 真的没有。
3: 就一天晚上喝酒喝多了，
2: 想起我老婆，很难过。朋友劝了我几句，跟我说了一些怎么才能出这口气的办法。
0: 他跟你说了什么？
4: 王小爷，天府花园这事儿，你想的还是太单纯了。
5: 境内开发商要没点关系，你说能拿那么大的项目吗？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你说弟妹能出事儿吗？对不对？
6: 哥，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5: 照我说呀，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想一手遮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这样，你啊必须一五一十的把你这个事儿呢，哎，越详细越好，把这个怼到网上去，也别怕麻烦。什么微博啊、贴吧啊，不管什么都给转发出去。我这边呢，再给你造造舆论，哎，给你转发出去。哎呀，现在这帮人呐，又坏又怂，就害怕什么上面的人查他们。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搞大。实在不行呢，咱们就学学那个搞市场营销的。总之，就是把这个事儿搞得越大，对你越好。得让上面的他们的领导啊，得真正重视你这事儿，才能够解决。
2: 他说有了舆论的压力，公安局才能管。
0: 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的？
2: 你不会怀疑我朋友把他抓起来吧？我可不是出卖朋友的人。
0: 那倒不会，我们就是向他了解一些信息。你可以放心，
2: 他叫张文，是我一个老乡，也是一个小老板，是我现在唯一的朋友。
0: 江凯，你马上调查一个叫张文的人，这个人是鼓动武器闹事的人。我怀疑背后有人指使，别打草惊蛇。
7: 明白。
8: 哎，夫君，啊，对，我查了一下这个张文啊，这小子果然有问题，开了个超市，但是天天跑黑车，收入极不稳定。那前段时间呢，消费突然升级了，哎，我就查了一下他的账户。发现啊，前不久突然多出50000块钱来，而且对方打款账户还是个境外账户，时间呢就是在武清袭击你之前的几天。对，咱要不要找他问话？
7: 先不急，让人盯紧他，看看平时他都跟什么人联系。另外，你再带人去晨曦化工厂查一下，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
8: 好，明白啊。应该是在那边吧？
6: 对。
9: 哎，快点！
8: 这怎么回事？
6: 不知道。
10: 他俩这干什么？
11: 抓走王厂长！谁给我们开工资？工厂你管？
12: 王厂长那么好人，为什么要抓走啊？
13: 赶紧放人！要不我们上百号的工人上你们公安局要饭去！
10: 去！去！去！你吃饭去！
8: 你都冷静一下啊！都冷静一下！你们王厂长到底犯没？

0: 犯法，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城西化工厂的化工废料在人家天府花园的地下被挖出来了，你说你们王厂长人再好，这事儿能跟他没关系吗？哦，你们这儿没饭吃了，人那边是死了人了，出了人命了，都是有家有口子的，都体谅一下好不好？法律是公正的，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1: 说的好听，有没有罪，还不是你们公安局说了算。黑的能说成白的，白的能说成黑的。
2: 对，
1: 这位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公安局一向都是秉公执法。
3: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1: 啊！你们围着警察王上就是出来了吗？你们不上班，工厂倒闭了，你们就是这样回报王厂长的吗？赶紧散了，散了！
2: 呀，李副厂长，来得正好，你要是不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办。
4: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哎，你们二位来厂里是？
2: 哦，我们是来调查一下王普的情况，正好您在这儿，您就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说实话，王厂长为了厂子，呕心沥血，四处奔波，平时累得要死，大家呢都知道王厂长是好人，但是要说王厂长做了什么？
2: 可能没人知道。
4: 那他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2: 王厂长这个人脑子里面他就是工作，他带着我们出来一起干活、挣钱，就觉得对大家都有责任，舍不得大家吃苦。他这个人呢，从小是在村子里指挥人家干这个的，轻重。
4: 那他平时跟什么样的人来往比较多呀？
2: 王厂长平时出去，他也不带我们。
4: 王厂长对工人很好，比如他自己一件衣服多少年，他都舍不得买。
0: 只要哪个工人衣服旧了，他就自个儿花钱帮别人买新的。谁家有事他都管，所以工人们都特别拥护他。
2: 你们呢也别跟工人生气，他们这样也情有可原。
0: 没有没有，不能不能，理解理解。那就差不多了啊。 哎，好，那就我们先回，你这边想起什么呢？随时打电话给我。
2: 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
2: 好。

0: 你们俩停下！
1: 让他们停等，
2: 不要晃动他。来，慢一点，慢一点。
1: 先生，能听见我们说话吗？先生，
2: 医生，这是我爸平时吃的药。

0: 摄像头怎么回事？
1: 前天设备维护发现坏了。
0: 确定不是人为损坏？
1: 确定，坏的不止一个，我们已经提交申请更换了。
2: 哎，这怎么回事？
0: 您是刘嫂啊？
2: 我是
0: 兰郡派出所民警安平。
2: 哦，你好。
0: 平常家里除了您、张伯仲、张鹏浩，还有谁能进家门？
2: 没有，家里是指纹锁，就我们几个能进门。
0: 你们小区是很文风是吧？
2: 啊，是啊。

0: 那为什么卧室跟浴室的温差那么大，差15度呢？
1: 不可能，家里一直都是24度，那温度不需要调的。
0: 您早上几点出门？
1: 我一早就去早市了，买好菜我就回来了。
0: 你这衣服怎么回事？
1: 哎呀，别提了，市场上碰到了个小偷，我跟他抢手机呢。喏，衣服被电动车给刮破了。哎，真是倒霉。
2: 东西都放好了？
3: 放好了。这张伯仲家刚才都已经炸锅了，警察都去了。
2: 怎么搞那么大阵仗？
3: 他那个儿子非得在家里装一个一键报警器，差点坏了我们的计划。
4: 张伯仲这次肯定完蛋。
2: 你没露马脚吧？
3: 那倒没有，我办事你放心。

0: 就接连了大事。
1: 不用客气，只要是你能把事情办稳妥就行。
0: 行，有您这话，您就瞧好了。那我先回去。

0: 袁总，侯尚东靠得住吗？
1: 你觉得呢？
0: 他能出卖张伯仲，难保不会出卖我们呀。
1: 他倒是一步好棋。婷婷那边怎么样了？
0: 还是老样子，但是毒瘾越来越大了。
1: 那就大吧，你让王超那边保证供应。那你提醒王超他们啊，绝对不许沾毒品生意，明白吗？
0: 是。
2: 师傅，我爸已经溶栓了，医生说发现的及时，没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回来帮他拿点东西。
3: 行，那你好好照顾你爸吧。
2: 那我先挂了，师傅。

0: 我问你，晨曦化工垃圾处理厂怎么回事？不说话。这份协议书你总认识吧？ 装傻装到什么时候啊？就这么看，别像耍花样。
1: 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0: 几次三番都是陷害吗？

0: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谁会把那么危险的东西放在自家公司？这要是被监管部门的人发现，不是搬着石头砸自己脚吗？
1: 哎，陆局，啊，
2: 来的正好，你帮我分析一下。
1: 坐。这谁撞的？
2: 哦，你看啊，被叫停工的晨曦化工垃圾处理厂私自开工，导致居民饮用水中毒，由此牵出五年前天府花园和城东村的掩埋事件，这两个掩埋场地同属博众集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晨曦化工和博众集团存在黑色产业链。但这些是不是太顺理成章了？有没有可能张博众是被陷害的？
3: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两起掩埋事件都跟张博众无关？
2: 我问你有没有可能？
3: 你要说现在城中村掩埋事件是有人陷害的，倒是有可能。但是五年前，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吧。
2: 王普说了什么有用的线索吗？
3: 这家伙嘴硬，什么都没说，就说自己有难言的苦衷。我在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晨曦化工垃圾处理厂隶属于博众集团，或者说是张博众持有晨曦厂股权。
2: 张伯仲现在什么情况？
3: 今早上心梗住院了。
2: 这么巧？
3: 可不嘛，这不刚拿到的接警记录，正想跟您说呢，自己打的120，自己报的警。
2: 心梗报什么警啊？
3: 他的儿子是派出所的民警，在家里呢安了报警装置，这家伙犯病的时候就按下那个报警装置了。
2: 浴室卧室温差过大导致心肌梗塞。
3: 他有没有可能是逃避闻讯啊？
2: 不太可能吧，这是安平界的警。保姆买菜途中遇到小偷，发生追逐，保姆被刮伤，
3: 这有什么联系吗？
2: 你看啊，张伯仲在家里由于温差过大突然发病，保姆正好不在身边，保姆买菜的时候还遇到了小偷。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儿也有点巧合啊？
3: 好像是有点啊。
2: 我先去开个会，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撬开王虎的嘴，他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0: 我爸不见了，护士带他去做检查，然后他就跑了。张总，您不能这么闯进去，都是让他。
1: 哟，张董事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别来这套！是不是你在搞我？你究竟想干什么？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别装糊涂！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哼，
1: 张董事长，这你可就是往我身上泼脏水了。
2: 梁振，你知道惹怒我会有什么后果吗？
1: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这就生气。

0: 这可不是您张大董事长的气度。
1: 告诉你，我就是一盖房子的，我和你这种没有底线的人不一样。
0: 你跟我提底线啊？以前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啊，处处维护你。你最困难的时候是我站在你身边挺你，
1: 你怎么对我的？到处防着我，
0: 就因为一点小事就把我踢出公司了。那你的底线在哪儿啊？你还要不要点脸啊？你
2: 这一拳啊，我不还你，啊！但你给我记住了，绝对没有下次。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你踩到我脚底下。
3: 张保重，我们怀疑你伙同王普非法掩埋化工废料，造成土地环境污染，并致使他人死亡。现在对你进行传唤，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4: 那警察同志，这是他拿来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你看有没有？
5: 王警官，这份协议是假的，都是梁振陷害我的。
3: 这个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张董事长，现在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行吗？张董事长，请吧。
6: 董事长，您没事吧？
4: 没事。马上那些东西可以放出来了。

0: 看清楚了，这个是环保局对在武清家后院挖出的工业废料做出的检测报告。
1: PPM 达到5000 ，pH 值12.28。你懂装修，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比我清楚。
0: 还有这个啊，这是对武清妻子尸体的尸检报告。
1: 他的死因跟这些工业废料的污染有直接关系，赵董事长，你怎么看呢？
2: 我要见我的律师。
1: 我们会尊重你的要求，会向领导请示。现在先交代你的问题。
2: 我见不到我的律师，我不会说任何话。

0: 哎，
1: 刘副市长，蒋书记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0: 好，我知道。
2: 我们呢已经跟他沟通过了，他们呢，
0: 乔书记，
3: 王胜，来，
4: 哎，吴主任。
3: 王胜同志，关于网上张伯仲和赵海洋的事情你看到了吗？
0: 嗯，我看到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确认。
3: 你是赵海洋的师傅，你认为网上是造谣生事？
5: 对，当然了，也不排除伯仲集团利用网络干扰警方破案的可能。
6: 蒋书记，不排除刘副市长说的这种可能性，但在网络舆论已经发酵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冷处理，需要给公众展示我们的态度。
3: 给态度当然重要，但要基于事实基础。现在这种情况，首先要组织调查组

0: 对赵海洋相关的爆料，尽快核实。
1: 江书记一旦进入调查，那赵海洋手上这个案子他就要回避啊！这从侧面上就等于是承认他有问题啊！
2: 刘副市长，赵海洋现在他就应该避嫌。
3: 赵海洋现在处于舆论的敏感期，确实应该回避。

0: 对了，你们这次要和环保局配合好，协助他们完成社会治安、环境治理百日行动。
1: 好的，我马上下去安排。嗯，
0: 去吧。
1: 来来来，哎，哎哎，哎，副局，
2: 什么事儿？这么急？
1: 张伯仲被我们传唤来了，到目前还什么都没有交代，您看怎么办？
0: 谁下令对张伯仲进行口头传唤呢？
1: 卢局，
0: 他们觉得环境污染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恶劣。
1: 你不觉得这一步步都像是设计好的吗？
2: 那要不然，你找卢局聊聊。
1: 等我消息吧，来，你去吧。来。

0: 陆局，我觉得那份股份代持协议有蹊跷。协议上手印是他的，签名也是他的，有什么蹊跷的？我们刚发现这份协议，网上就同时爆出，这个爆料人未免太会选择时机了吧？
1: 喂，蒋书记。哦，好的，我知道了。蒋书记让我一块儿过去。
0: 我也去。
1: 你现在网上直播开挖现场，现在又爆出你和张伯仲之间有利益勾连，哼，蒋书记这个时候打电话，哼，十有八九跟这事儿有关系。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

0: 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1: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有什么蹊跷的？我们刚发现这份协议，网上就同时爆出，这个爆料人未免太会选择时机了吧？喂，蒋书记。
1: 哦，
0: 好的，我知道了。蒋书记让我一块过去。
1: 我也去。 你现在网上直播开挖现场，现在又爆出你和张伯仲之间有利益勾连，哼，蒋书记这个时候打电话，哼，十有八九跟这事儿有关系。走吧，
2: 另外派人查。

0: 查一下谁在网上发的协议书。好，世侄，查到最早发布持股协议书的是一个叫做梦里飞雪的新注册的，之前从未发布过任何消息。
1: 查到最后一次登录的位置了吗？5天前，春熙路一家网吧，名字叫做曼都电竞。队长。
2: 找到了 ，IP 地址就是这台电脑。
3: 老板，哎，帮我查一下10月11号中午12点这个时段的监控视频。
4: 好的，没问题。来，这边请。
3: 就这个。

0: 要通知，救救我，我要生了！啊，
1: 要生了是吗？没事啊，别怕，深呼吸，大哥，快，小心点啊，小心点！
0: 没事啊，
1: 别放松，肩放松啊！
0: 麻烦你们啊，谢谢。
2: 小阿姨，哎，
0: 来了，
1: 上面都拆干净了吗？
0: 都拿下来了。
1: 一居室隔成三个房间群租，没有疏散通道，这不符合整改要求。万一要是发生火灾啊！ 后果很严重的，我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
3: 理解理解，
1: 我知道你们打工不容易，但是安全更重要。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住下来，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找我们帮忙。
0: 谢谢安警官，那我们接着继续搬了啊。
1: 去吧去吧。
3: 安总，安总，
1: 哎，
3: 你们怎么来了？
4: 记者非要让我陪他来给你送锦旗，感谢你帮他找回他母亲的遗产。
1: 你
4: 跟
1: 我这么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谢谢您，安警官。我这身上都是汗。以后啊，就别这么冲动了啊！有什么事儿就找石总。
5: 好，
1: 那行吧，你赶紧回去吧。
3: 行了，安姐，那你忙吧，我们走了啊。
5: 好嘞，
3: 拜拜。
5: 再见啊，
0: 谢谢。
3: 你好，我是兰君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现在车上有孕妇，羊水已经破了，我现在需要赶紧送往医院。
5: 我在前面开路，你们后面跟着我的车，
3: 走。

0: 哎，大年。
1: 哎，安姐，柳泉的爱人提议了。
0: 你先帮忙在医院盯一下烈士遗属，咱一定得保证他们周全啊！我马上过去。大年。
2: 哎，安姐。
0: 刚才情况怎么样？
2: 不太好，刚才医生说羊水不足。
0: 医生，现在刚才什么情况？
3: 孕妇情况不太好，你们是他家属吗？
4: 我们是他朋友，他是烈士家属，所有家人都不在东州。
3: 你给他家人打电话，叫他们立刻赶过来。他们不签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救助。
4: 行，我现在就联系。哦，对了，我能进去陪产吗？
3: 你去那边填个表格就可以进来了。
4: 谢谢啊。您好，你有没有那个陪产申请表啊？
3: 你好。
4: 喂，妈，怎么了？
5: 没什么事儿，
6: 就是你爸有点不舒服，得带他上医院去。啊，
4: 严重吗？我在医院呢，柳泉媳妇要生了。
7: 哎呀，你别让他。
6: 不严重，不严重，那你先忙啊。我们自己打车去。
4: 要不这样，我给海洋打个电话，让他陪你们去医院吧。我怕有点什么事儿，也好有个照应。
5: 不用了，不用了。
4: 行，那先挂了啊。喂，
2: 哎，你说什么事儿？
5: 咱妈老毛病又犯了，你能不能带他们去趟医院啊？我怕有些什么突发状况，咱妈一阵应付不过来。
4: 这边柳泉媳妇要生了，情况也挺危险的，我也走不开。
2: 啊，行，我知道了，我先给妈打个电话。
5: 行。
8: 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0: 岳父病了，安平让我陪着去趟医院呢。
1: 那赶紧回去吧，开会在这儿，这边我盯着。陆军，您先进去吧，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哦，行，有事叫我啊。哎。
2: 妈，爸怎么了？
3: 海洋啊，你爸老毛病犯了。
0: 啊，妈，您先别着急，我马上就回来。
4: 你别让他来。
2: 海洋，我别来，我没事儿啊。
5: 啊，你爸说他不严重。你们安心工作，我们自己打车去。哎，你爸有话跟你说啊。
0: 海洋啊，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儿啊。
2: 爸，您觉得哪里不舒服啊？
0: 我现在就回来，陪您去医院，您和妈等我一会儿。
2: 赵姐。 领导都等你呢，
0: 啊，知道了。
6: 海洋，海洋，
0: 喂，爸，
6: 你赶紧开会去吧，别让领导和同志们等着啊！我没事儿，啊，你要不然你直接去医院也不要紧，好吧？你妈要的出租车来了，我得挂电话了啊！
2: 你别来啊！
0: 喂，爸，那我。

0: 医生，表哥填完了吗？
1: 填好了，但是我有点急事儿，我得先出去一趟。产妇要有什么情况，您给我打电话好吗？紧急联系人流的就是我的。顾医
2: 生，不好了，产妇高难大出血，我们的血库里没有足够的配型血浆了。
0: 他的直系亲属什么时候能到？
1: 顾医生，
2: 产妇大出血需要家属赶快签字，
1: 那最贵他们也得明天才能到。
2: 马上联系血站，看看能调多少血浆过来。
1: 好。
2: 血站存量有限，很有可能调不到血，时间越久，越有可能危及到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安全。孕妇是 O 型血，你现在尽快联系到身边跟孕妇相同血型的人，组织献血，这样可能比我们调血浆更快。
0: O 型血，我是 B 型血。
3: 我是 O 型血的，医生，我是 O 型血，而且以前我当过兵，身体很健康，可以先抽我的用。行，你先跟我去检验科验一下血，产妇用血量大，一个人的血肯定不够。你们先去，我来想办法。嗯，好。
2: 知道了。

0: 您好，我想问一下，一个人正常一天可以献多少血？
1: 一个人献400毫升。
0: 只能献400毫升吗？
1: 对。
0: 我们现在赶着救人，我能不能多献一点？
1: 这个不行。
2: 这份股权转让代持协议表明啊，晨曦化工垃圾处理厂实际的控股权呢，一直是在伯仲集团董事长张伯仲的手中。但是这些年，伯仲集团和他之间没有实际的现金往来。但是这一系列的环境污染事故啊，责任归属应该追究到张伯仲身上。但是赵海洋同志在侦案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案子没有那么简单。具体情况呢，我们请赵海洋同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是这样，与伯仲集团牵扯的呢有两起案子，一起是晨曦化工垃圾处理厂违规操作，另一起是化工废料违法掩埋。这核心问题都出在晨曦化工垃圾处理厂上，这时出现了这份股份代持协议，证实了伯仲集团与晨曦化工之间的关系，将晨曦化工的问题转嫁到伯仲集团身上。而张伯仲坚决不承认签过这份股份代持协议。
4: 如果张伯仲不承认，
5: 那就无法给他定罪，
4: 是这意思吗？
3: 还有另一种可能，晨曦化工

0: 伪造了这份股份代持协议，转嫁风险。我们在侦破这个案子的时候，发现国众集团生产的建材有被人为注入有害污染物，目的是坐实天府花园的命案与国众集团有关。海洋同志，你们在发现废料掩埋的第一时间，并没有控制张伯仲，这是为什么？
1: 张伯仲是优秀企业家，人大代表。
2: 我们警方只对他采取了例行询问，在没有证据证明掩埋事件张伯仲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 是碍于他的社会地位，还是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0: 我和张伯仲没有私交。
2: 但是网上关于你们的消息正在迅速发酵，网友们都说你和他之间有什么利益瓜葛。
1: 我们警察说话办事是要讲证据的，网友没有判断力，网络平台不透明，他们可以在网络里随意的评判。可你作为领导说这样的话，不合适吧？
0: 吴主任，海洋同志说的没错，我们是来求证的，不是问责的。但是人言可畏啊，
1: 群众不相信赵海洋，他又在处理张伯仲的案子。
0: 我觉得不合适，我建议让赵海洋同志避嫌。什么意思？这是要停我的职？
3: 没有。
0: 吴主任也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想让你把这个案子先放一放。这和停职有什么区别啊？有这么多的事实没有查清楚，就凭网络上的消息，先来调查我？
3: 海洋同志。 不要有抵触情绪，调查是组织内部流程，还是那句话，组织调查是为了还你清白，平息网络谣言，不是给你定罪。
4: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配合调查组，调查赵海洋的情况。
3: 早调查早结束，尽量不要耽误海洋同志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4: 是。
5: 张同志长，不为你自己，好歹为你的儿子想一想。他毕竟是个警察，你这样官司缠身，你让他在派出所的工作怎么做？
6: 所以，关于持股协议，说说吧。如果警察找到你，你该怎么说？
5: 我保证收购如品。
6: 不。 如果你想保全你和你厂里人利益的话，就说点你该说的。
5: 5年前，我们厂子缺钱，快要撑不下去了。当时，张伯仲主动找到我，在红玫瑰夜总会的一个包厢里。当时他给出的条件非常的优越，我又缺钱，所以就答应了。
7: 你是说你不知情是吗？
5: 没错。
7: 天府花园在竣工以后，项目经理李东安拿到了项目提成以后，直接辞职走人，这件事你不觉得奇怪吗？
8: 你说的这些情况还有别人在场吗？
5: 没有啊。
7: 确定是张伯仲？
5: 我确定，我又不是不认识他。
4: 张伯仲一口咬定，自不是他签的，他也从来没见过这份协议。这不可能，他撒谎。
5: 哎，师傅，怎么样，交代了吗？
7: 这老狐狸狡猾的很，证据摆在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一个字没说，先说要找律师。
5: 意料之中的事儿。 别忘了，张伯仲可是只大老虎，一个在商场驰骋十几年东周市呼风唤雨的人，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就这么被撬开嘴呢？
4: 协议书的事他不承认，时间一到，我们只能放人。明白。
9: 蒋局长，顾主任，
4: 怎么了？
9: 张伯仲吐出一个人，
4: 谁呀？
0: 电话还有项目经理。

0: 李东安，这是够狡猾的吗？这是想拿项目经理来垫背啊！这天府花园是项目经理，那新施工现场也是项目经理搞的鬼啊！
1: 张伯忠说，天府花园竣工之后，李东安就消失不见了，的确可以。
0: 以张伯忠的身份，不可能随便有人。李东安这个人，赶紧调查一下。张伯忠那儿继续突审。
2: 是。
0: 一个李东安。
2: 帮他脱不了身，明白。就算你血型合适，你也不能一次献这么多呀，脸色都白了。
3: 没事，安姐。当年我妈手术的时候大出血，就是因为血浆不够，导致脑死亡。人送进 ICU 没一会儿就去世了。不过现在既然我能帮得上忙。
4: 那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在咱们景嫂身上。我替高楠谢谢你。应该的。
5: 护士，护士，
6: 我们过来速给高楠出血了，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石所，
7: 等一下，我叫医生。
4: 安姐，高楠怎么样了？看到宣传处发的通知，咱们所血清合适的都过来了，还需要多少血？
8: 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找人。
5: 护士，
6: 护士。
5: 我们是来接血的，护士，哪儿出血啊？
9: 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

0: 来了吗？
1: 到了到了，你爸，他正检查着呢。
2: 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0: 被你说没事。
2: 哎，海洋呢？
0: 你叫他听电话。
1: 他有事过不来。
0: 让他忙他的吧。那我过来找您吧。
1: 哎呀，你不用来。那个，
0: 你来了也帮不上忙，这儿有医生。妈。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挺好的。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啊，妈。
0: 那我这边忙完就赶过去好吗？
2: 喂，妈，妈，
3: 安姐，家里是不是出事了？要不然这样吧，你赶紧回去一趟吧，有我们在这儿了，你放心吧。
4: 这样。我叫我老婆过来陪着，有什么事我们再联系你。
5: 对呀，安姐，你看我们这么多人，你先忙自己的事儿。
2: 那我就先走了，这拜托你们了。
3: 嗯。

0: 二号床病人是你的家属。是，我是他女儿。我爸爸现在怎么样了？你爸他这个是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现在情况基本稳定，但是还没度过危险期，需要观察一周。好。哦，对了，送我爸过来的是我妈何睡莲，你有看到她吗？
1: 何睡莲，来查一下。 把病历给我一下。何睡莲，
0: 医生，
1: 他没什么事儿，可能是因为过度焦虑紧张导致了昏迷。
0: 昏迷？
1: 对，你别担心，经过抢救，基本上已经没什么问题了，现在在普通病房。
0: 谢谢医生。

0: 觉得天天这样。
1: 喂，
0: 大娘，爸怎么样？
2: 我打爸妈电话，没人接。
1: 他们没事儿，你有事吗？没事我就挂了。
3: 我有任务，最近得住在局里了。
2: 跟你说一声，
1: 那忙你的去吧。

0: 钱。
1: 不用不用不用，
2: 不用写。
1: 每天在。
3: 月月。
4: 哥，那个我哥来接我了，拜拜
1: 拜拜。
4: 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接我？
3: 小姨去医院照顾你姥姥姥爷了，让我来接你。想吃什么？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4: 哥。
3: 嗯，
4: 咱们先去医院吧，我想去看看姥姥姥爷。
3: 行，走吧。
5: 妈，
6: 你们都来了。
3: 姥爷怎么样？
6: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
5: 我爸呢？
6: 局里忙着呢，你别去烦他。
5: 我姥姥姥爷都病倒了，他又忙工作。你要是再病倒了，咱家可怎么办啊？
6: 你也少说两句。佳天，
7: 嗯，
6: 你带月月回去吧，这我看着就行了。
1: 我去看我姥姥了。
5: 喏，满分。
6: 真的？
5: 骗你干嘛？全校通读。

0: 冯月月还是争气啊？
1: 给我100块钱吧，买资料。
0: 行，一会就转给你，明天夏天一起去吃点好吃的。
1: 我去看姥姥了。

我们家是我一个人的天下，爸爸妈妈在我家是挂名家长，因为他们是警察，警营就是他们的家。小时候因为经常见不到他们，我看到穿警服的叔叔阿姨都要哭着喊着求抱抱，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爸妈。别人经常夸我爸妈工作努力认真负责，但却忽略了他们把属于我们家的温暖送给了别人，把本该陪伴我的时间分享给了别人。我常幻想着每天放学回家，推开家门，爸妈已经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家长会的时候，爸妈陪伴在我身边，但这些我现在不敢再期盼。

0: 大海洋那边闹得挺热闹。
1: 东州市纪委和监管部门的领导明天就到东州了，赵海洋这回真的给市里捅了个大篓子。
0: 两个工地掩埋化工废料，张伯仲肯定跑不了。挺好，咱们两个麻烦的都算解决掉了。

0: 呦呦呦呦呦，什么情况啊？这是
1: 你回来了？啊，我离家出走啊！啊，
0: 被安民赶出来了。
1: 你啊，少质疑我们夫妻的感情啊！你没看到网上对我和张伯忠关系的猜测？
0: 我看了，这不你们都说是猜测吗？
2: 可是领导挺帅，我被停职了。
3: 哦，你是怕安平知道，所以你才离家出走？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迟早都是清白的，就别让他知道再添堵了。哎，他要问你，你也别说，就说我有任务，回不了家。
0: 得了吧，我可不会撒谎。
1: 撒谎要有考试啊，你保准第一名。哎，说好了，别露馅儿。
0: 这忙我帮不了。
2: 他爸住院了，最近压力大，我这些事儿啊，还是别让他知道的好。
0: 那你没去医院看看他？
2: 他说没事儿。哎，说说你吧，这次跨国抓捕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啊？
0: 抓捕难度大，
2: 听说你们差点被武装分子发现，够惊险的。
3: 经历完这次，我是下定决心要把这反诈中心给建起来，而且要建得好。你说这偷，顶多就偷偷身边的财和物；诈骗呢，能骗的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0: 就算给他们都抓回来，赃款都被他们挥霍干净了。
2: 我支持。
3: 嗯，张国忠那案子你就不碰了？
1: 是啊。
3: 那挺好，你过来帮我得了，我跟陆军说说。
2: 别别别。

0: 你知道什么叫停职吗？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你少使唤我这个免费劳动力。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能闲得住，我能不信呢？我还真打算给自己放个假呢。行了行了，面都泡大了。走了。哼，
0: 那你还吃那么多？
2: 姥姥再见。
1: 姥姥，你好好休息啊。我们家月月最懂事儿了。我和总事沾边儿吗？当然了。你说话的方式、你的态度、你做的事儿，不就是为了让你爸妈少点愧疚感吗？对吧？因为你表现得越懂事儿，他们的愧疚感就越重。
2: 所以你故意跟他们对着干，是不是？哎，哥，我爸怎么回事？老爷病成那样，他都不露面。你看我妈那脸色，明显有怨气。
1: 我敢保证，小姨肯定没跟他讲老爷的病情，他俩你还不了解啊？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个性。
2: 我就不明白了，一家人不就是要相互承担吗？我都因为他们不在家承担起看家和自理的责任了，他们还各自为营。你说这像话吗？
1: 所以，我们更要理解他们呀。他们两个人承担的责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得多。我们照顾好自己，不让他们操心，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你觉得哥说的对吗？
2: 好吧，听你的。
1: 吃好吃的去吧，走，
3: 吃宵夜去。
4: 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先喝点水吧，他马上就到，不着急。陆军，哎，来了，海洋，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调查组的王组长，这是我们市局的副局长赵海洋同志。
5: 王组长你好，
4: 赵副局长你好，
5: 关于伯仲集团的事啊，海洋你要大力配合。
4: 海洋同志啊。 主要是因为最近舆论影响太大，市委非常重视你的名誉，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尽快把情况调查清楚，平息舆论。
6: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你看，我把家都搬到局里来了。
4: 哎，小张，你先带着王组长他们啊到会议室休息一下，我跟海洋同志交代几句，马上就过去。
6: 啊，好，
4: 大家先请。
6: 好，
4: 行。
7: 你把这行李箱带来干什么呀？配合领导工作，我24小时待命，吃住都在局里。
4: 公安局不是睡觉的地方啊，不是旅馆，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再说了，你不睡，人家调查组的人还要睡呢。
7: 领导不让我复职，不让我回到工作岗位，我就天天主动来汇报工作，直到复职为止。
4: 不，你跟我说这些没用啊，复不复职，那要等调查结果。
7: 我绝对服从，我啊就没想回家。哼，你是不想回家，你是怕安平知道？我是不怕调查。
4: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你积极配合，复职的事儿我找小书记去说去。
7: 我知道。
4: 那别愣着了，别让人家等了，赶紧去吧。
8: 哎，这小子，这箱子果然是空的。这边到了。哎，大卫哥，哎，那这俩人在商业街手机被偷了。
9: 哦，
8: 这你报案，请报案，
9: 去吧，去吧，在里面。
8: 哎，好嘞。哎，你今儿不休息吗？
9: 哎呀，我在家待着，身上都快长毛了，我就今天出来巡逻去嘛。
8: 郝同志，<笑>哎，大牛，不是
9: 让你在家多休息吗？你这刚卸完学，
8: 没事，安姐，我身体好着呢。没事，
9: 卸了那么多学，啊，你要是累了就赶紧回去休息去，别硬撑了。
8: 谢谢安姐关心，不过您跟赵副局长对我这么好，我肯定得更加努力，把这工作干好才行。
9: 赵副局长。
8: 啊，对呀，今天还上我家陪我爸下象棋去了。

0: 我爸可开心了，真的行，什么？啊？哦，没事，赶紧忙去吧。啊，好，大人。潘副总，哎，潘副总，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1: 怎么了？
0: 我这脑袋都大了。你说，咱们辖区有这么多家酒店，每天每个酒店至少得有一个不带身份证的，咱就每天得处理多少人呢？
1: 而且不管是客人还是老板，他们的意见都很大。
0: 我觉得这事儿挺棘手的，我是在想啊，咱们什么时候能让老百姓不排队不跑腿，就能把这些事儿全都解决了？那
1: 你先别着急，身份验证系统正在改进。这样吧，明天上班之前，我们先开个小会碰一下。哎，好。
0: 群众提的意见呢，咱们还是得重视，对吧？科技新进又不是口号，还是得切切实实落在便民上面。
1: 哎，是。
2: 还是安姐有大急事，
3: 别太马屁了，赶紧走吧，忙去吧。
2: 哎，是。
4: 明哥，到，跟我来一下。
2: 是。
4: 交给你们了。嘿。
2: 董事，找我什么事儿啊？我一会儿还有排爆演习任务呢。
4: 好事儿啊。 是这样啊，一带一路高空论坛的安保任务下来，上面点名让你这个排爆手参加这次全市支援北京的安保的队伍，怎么样？有问题吗？
2: 保证我是任务。
4: 但是我听说你爱人怀孕了。
2: 哎，罗副长，你放心啊，我妈在呢，况且我媳妇儿啊特别支持我工作。
4: 好，我跟上面汇报。
2: 你怎么样啊？
4: 听说你爱喷香水，拿着吧。
2: 你嫂子给我买的，我用不着。
4: 谢谢罗博士，忙去吧。
2: 好，那我走了。
4: 好。

0: 妈，
1: 哎，
0: 老婆，
1: 哎呦，儿子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哟，
0: 来，
1: 买的什么呀？
0: 昨天舒雅跟我说，她想吃汤圆了。
1: 这还差不多，做爸爸了，以后啊，更要对舒雅上心啊。
0: 知道了，妈。老婆，我来摸一下。
2: 脏死了就摸，赶紧洗脚去。
0: 我这个手天天在办公室弄弄文件，怎么可能会脏呢？
2: 你一坐办公室的，怎么还把手弄伤了呢？
0: 哎，提这事儿我还生气呢。
3: 办公室连 A4 纸划着，这个在办公室啊 ，A4 纸就是凶器。
2: 哎呀，宝宝啊，你看你爸多弱呀，将来呀，只能靠你保护我了。
0: 老婆，你太小瞧我了吧？好歹我也是个警察，保护你们俩绰绰有余。
2: 你又灌香水了？
1: 哎呀，我说你一个安保就坐坐办公室，又没啥大事，整天喷什么香水啊？
0: 妈，说到大事儿啊，我真要跟你们俩说个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0: 我被选中去执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0: 的安保人物了。
1: 哎呀，你说你一个内勤参加什么安保啊？再说了，你走了，谁接送舒雅呀？
0: 妈。
2: 啊，妈。啊，医生说了，3个月她很稳了。再说了，严刚难得有出勤任务，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咱们应该支持呀。
0: 老婆，还是你最懂我，谢谢。哎，
1: 有任务啊，就好好的忙任务啊，一结束赶紧回来陪舒雅。
0: 知道了，妈。老婆，多吃点，
3: 多吃点鸡蛋。

0: 林芝市墨脱县德尔贡村文巴族巡边队将对祖国的热爱与感恩化为实际行动，48载接力巡护祖国边境线。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昌都换流站工程、国庆不停工建设跑出加速度。国庆假期，拉萨市持续释放消费红利、惠民优惠，直达群众，假日市场活力十足。参加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的165名登山爱好者成功登顶起姿峰。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岳古驿道定向大赛开赛，来自23个国家的600多名户外运动健儿角逐高原。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林芝市墨脱县德尔贡村，有一支由门巴族群众组成的摩托车巡边队。48年来，队员们坚持巡边护边，风雨无阻，

0: 从未间断，一代代人接力巡护在祖国的边境线上，用坚守诠释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厚家国情怀。
1: 大家吃的那些都没问题吧？东西那些带齐了没有？
2: 早上10点，德尔贡村村委会大院里，摩托车巡边队已经列队完毕。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插在摩托车上，发动机依次响起，沉睡的山谷被唤醒了。车队在平整的水泥路上前行，远远望去像一条移动的线。十几分钟后，车队抵达了一处山脚下。
3: 你国妈给你了呢，我还给他有了个他拍给我给你了，俺们国家你我还无法干给你了，我妈我爹我还随便你我那撒火被动的我给你了，你我们都睡着，我们给你了，你这给俺们的苦人你我还给你了，你我都给你了，还是拼多给你了，我哈我妈我那睡了的。
2: 扎西罗布是巡边队里资历较老的队员。1978年3月，贝崩乡江九村的19户120名群众搬迁到如今的德尔贡村。从那时起，村里就组建了巡边队，一代代人踏上了巡边路，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3: 年年过些地个不你们，过嘛你们落去了，村落个送外地如何投给了？啥过年去摊上五撮个给你了，过年力不给你了？不让这个摊上总没去了，哎话，他们接着的你，他们让交换投给了你，马地拉一看，满地那过嘛不多啥。
2: 他们要守的土地就是眼前这样的山，一座连着一座，山高谷深，原始森林茂密，还潜藏着许多危险。
4: 我们这里都是麻花山，各种各样的又是看到那个晒了一点太阳的话，他就出来这个晒太阳嘛。晚上差不多天黑了之后，那就找个地方休息嘛。早上起来的这个下雨嘛，那耳朵上面、鼻子上面全部这个他吃饱了掉下来。
3: 新的你了嘛，亲嘛，我有感触啊。你我是管不让我多拉你，你不让拉你给你了，你外派的工嘛都得，你多拉去下不多得欠你，你。去学的阿拉妈拉的你你俺们那个我那去年你的脸你好吗你那刚给你训练的了我还给你我那个把俺们都过来你我那个拖了些把了苦你俺们是骗你咋的多了嘛用嘛你干出来吧。
2: 竹签扎穿鞋底，雨季里衣服没干过，但队员们总是很乐观。山谷中时常响起魏军的歌声，
4: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0: 歌声里唱的是山河，脚下守的也是山河。再苦再难，没人想过放弃。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名字里。这是53岁的魏明，门巴族群众中有许多像这样的名字。
1: 我们说，阿爸名叫 Jordan 那边，阿爸名叫我们六年中国结合社那个，你魏东红老了没？我们说那人阿德魏东老完的阿达名，我们家名魏明阿老完。你我们说那人你本人说你魏红阿老完，我社那个人用的。
0: 一个魏字是保卫，是守卫，更是一个民族对党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沉的感恩。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巡边，他们这样回答。
2: 我你怕吗？不，我冒好个给你，人家还训练你，你要我你，你我冒给你不讲我，你要我吃你增加，让你增，我你把我你好个我吃吧，他们叫我训练你，你我那个你，
3: 你不站岗，我们我也不站岗，谁来保护这个我们呀？这个必须的，我们是那个这么多的土地，那个守护我们的国土嘛，这个能做的人全部就去。
0: 这是德尔贡村几代人共同的回答。如今巡边队伍里多了不少新面孔，还有了女队员。2019年，政府为巡边队配备了摩托车等物资。24岁的扎西玉珍成为村里第一位女巡边队员。巡逻途中，她随手摘下裤子上的蚂蟥，熟练又淡定。
4: 你不怕吗？
5: 不怕，都习惯了。现在也政府给我们配了摩托车，路也变好了，然后我们女生也可以担起这个责任。
0: 这个走出大山读完大学又回到村里成为乡村振兴专干的90后，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巡边队？直到我们跟着巡边队走完巡边路，才逐渐明白。
5: 这是德尔贡搬过来第三代老房子，然后这是我们第四代房子。茶产业还有粮草基地，种植类的话我们就种水稻玉米，然后其他

0: 鸡爪菇、红米都种，收入是达到了33000，现在过得都很幸福。我们要守好我们的国家的土地，寻边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1: 藏东南至粤港。

0: 30多个作业面同时展开，1000余名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各司其职，全力推进工程建设。26岁的郭少华是项目首批进场人员，负责综合管沟和地下设施施工。眼下他正忙着做回填土压实度试验，一刻不停奋战在施工现场。
1: 我是土木工程毕业，也作为一名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国家培养我们10多载，现在刚步入职场，能参与到国家的重大项目，能为祖国尽一份自己的力，也是很荣幸很自豪的。
0: 重大项目的建设热潮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平台。齐朱次人是土生土长的昌都人，有着多年工地从业经验的他，如今在项目现场身兼施工管理、双语翻译2个岗位。据了解，自项目开工以来，工程累计吸纳本地用工达3800人次，通过劳务务工、工程机械租赁等多种方式，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超500万元。
2: 学各种技术还有工程管理啊，这些方方面面的，对我自己的话帮助也很大。我还是想着趁年轻多学点技术，多学多干。
0: 在项目监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管理大屏即可实时掌握施工现场人员在岗、机械运行、施工推进等全部动态，实现对施工现场的精准化、可视化、24小时不间断监管。
3: 这个系统也是比较先进的，也是减少了我们工作上的负担嘛。节日期间的话也是24小时值班的，我们也是一刻不放松，以安全第一推进度。
0: 除了智慧化管理赋能，项目团队全程自主运用国产特高压配套土建施工技术与建设标准，成功攻克多项高海拔施工难题，是我国特高压技术向雪域高原极端环境延伸的标志性示范工程。
4: 研发适配高海拔环境的专用混凝土配比，从源头提升这个混凝土的性能，采用这个保温棉全覆盖、封闭蓄水养护、智能的测温体系，实行全天候的这个温度监测。项目全程采用特高压标准供应施工，为全国高原能源工程积累宝贵的施工经验。
0: 据了解，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总投资约532亿元，线路全长2681公里，贯穿西藏、云南、广西、广东4省区，额定输电容量达1000万千瓦。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超430亿千瓦时。作为整条输电工程的核心送端枢纽，昌都换流站项目于今年7月正式开工，预计2029年底建成投运。
5: 国庆节期间，我们的项目不停工，然后建设也不断档，同时现场也采取了工人多洗服、短时段、多轮换的这种工作模式。下一步，我们的项目团队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建设工作，确保在冬歇期前完成既定的节点任务目标。
0: 国庆假期，拉萨市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投放惠民消费券，叠加数码专项补贴及以旧换新政策，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这两天记者走访商超、数码卖场，看到市场供给充足，惠民优惠直达群众，假日消费活力十足。
6: 国庆假期，拉萨各大超市货源充足，品类丰富，超市内客流稳步攀升，购物结账秩序井然，节日消费氛围浓厚。市民共桑曲吉一家正在挑选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全程轻松便捷的支付立减优惠，让一家人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实惠。
7: 生活必需品消耗的比较快，趁着这次活动多囤一点，刚好日常家用，减后的价格非常实惠。
6: 市民刘清城一早来到超市采购各类生鲜食材，准备制作节日大餐。政府惠民补贴让日常消费更划算、更省心。
8: 我去一家人在家里做个饭，又赶上这边优惠券，挺实惠的。我消费200多，减40块钱，我们只花了170。
6: 给力政策也带动了假日旅游消费，不少游客在国庆期间走进商超选购各类西藏特色产品，便捷的立减优惠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游客消费体验。
9: 20%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有这么大的优惠，买了甜茶、牛肉干，还有一些奶制品、糖果，都尝了一下，很好吃。
6: 据了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区进一步优化消费券使用方式，一改以往定点抢券、核销繁琐的模式，全面实行支付立减、即付即享流程。

0: 程更简单，覆盖更广泛，群众获得感更强。充足的市场供给叠加实打实的惠民补贴，有效满足了市民游客多元化多样化的假日消费需求，拉动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1: 10月1号算是消费券第二波，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相比于平时的话，客流增长了3到4倍，顾客主要购买的还是生活必需品，有米面牛奶，还有一些小电器之类的。那么我们对这方面呢，在11前已经做了一些备货，货物是完全满足购物需求。
0: 线下商超消费火热的同时，国庆数码换新消费热潮同步升温。节日期间，数码促销活动火热开展，各级补贴政策叠加发力，多款新款数码产品上架热销，销量走高。按照拉萨市国庆消费补贴政策，消费者购买6000元以上数码产品可享受10%补贴，单笔最高减免1000元。不少市民抓住假期优惠窗口更新电子产品，
2: 现在不用抢券，直接支付就是立减1000块钱，挺划算的，而且非常的方便。
0: 针对6000元以下数码产品，国家已就换新补贴政策有效补位，让更多群众能够享受换新福利。
3: 这个手机买了2090块钱就买到了，这次买手机挺还算的，其实在这给我们省了钱。
0: 一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民生消费、品质消费、旅游消费多点开花，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有力拉动了假日经济平稳增长。在拉萨八廓街沉淀着世代相传的藏式手工技艺，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者在这里用新潮审美、创新思维，让传统手艺走出展馆，走进日常。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八廓街的一间特色小店，看看普鲁的新模样。
4: 国庆假期，拉萨八廓街游人如织，在老街大院里，诺趣普鲁手作店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购买手作产品。
5: 这种的话都是我们回收的老的牦牛毛面料，所以你可以感到摸这个的时候，它会感受到明显的扎手。
4: 丹增伊嘎是这家普鲁手作店的主理人，他曾在英国研习博物馆学，看过了多元的艺术形态，接触过时尚的设计思维，更让他读懂了西藏非遗技艺中的美学价值。去年，他在八廓街开了这家小店。
5: 我觉得非遗不应该只是存在于博物馆里，应该是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就想到结合大家的需求，把它变成大家都可以背起来的一个时尚单品。
4: 循着这样的思路，他到农牧区收集老旧普鲁面料，经过处理，让它们褪去岁月的尘埃，又保留非遗手艺的肌理。再根据每一块老面料原本的图案、经纬质地，量身设计造型和样式，让老手艺得以创新演绎。
6: 他这家店就是非常有民族特色，就感觉带了一份来自西藏的礼物回去，很有纪念意义，有新旧结合的这种撞击感，有一种民族和国际的结合。
7: 一进去的话就很想试一下，很有故事感。这家店的话应该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文化理念在传输。
4: 走心的设计和温暖的初心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认可，但这条路要走下去面临着很多挑战。
5: 由于都是回收的老面料，所以最大的困难就是产量偏低，面临着做完就绝版的这个问题。为了破局呢，我们就开设了羊湖工坊，解决了产能的问题，同时也带动了公益助农。
3: 地震就地弄不下面的事了，地震还不修下面呢。
4: 织好的面料再送到店里匠人手中，在这里经过手工裁剪、拼接、缝制，一件件独具特色的手作包才逐步成型。
3: 那边来个店的姐姐，老送双子轻松，店里还真搞不有事。今年休息到了，女不店的还是前不店的，店店等俺就随便对外店的，现在老总接、军职接，配个东西的这个店，女不还真前不店的店多不少。
5: 我觉得我已经感受到了非遗年轻化的趋势，很多年轻人愿意了解非遗，更多的人主动买单。
4: 在八廓街，像丹增伊嘎这样的年轻创业者还有很多，他们读懂传统，拥抱新潮，用年轻人独有的审美与方式，让手艺静静延续，慢慢新生。
5: 我希望诺趣成为一座可以背上身的博物馆，让更多的人通过一针一线感受到西藏非遗的魅力，希望西藏非遗的文创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8: 2号至3号，来自全国各地的165名登山爱好者成功登顶海拔6206米的起子峰。攀爬起子峰作为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的重要活动，共有200多人参加。成功登顶的登山爱好者们回到拉萨市当雄县羊巴井镇登山训练基地，领取这张意义非凡的登顶证。

0: 书，薄薄的证书背后是他们出世雪山攀登、成功挑战自我的证明。
1: 第一次登顶这个6000米的话，还是特别的激动。咱们这个西藏登山队确实是给我们的各方面的保障做得特别到位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在登山过程中的技术指导、伴随保障啊，让我们登山爱好者放心的去参与这样的一项活动。
2: 奇斯峰它的海拔，然后难度，比如说中间的70度坡，都是新的挑战。在登山过程中虽然比较缺氧呀，但是我们秉持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登山精神。
0: 本届登山大会以安全登山、生态登山为理念，攀登前组织了系统的高原适应和冰雪技术训练，攀登过程中实行向导带队、分组行进、全程医疗保障，确保每一位队员在安全的前提下体验高海拔登山的魅力。
3: 今年的登山大会比往届看的话就是人数最多的一次，希望呢未来吧，我们的这个产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登山爱好者也知道我们西藏这么丰富的山地户外资源，更有保护环境的一个意识。
4: 今天上午，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岳古驿道定向大赛在工布公园开赛，来自23个国家的600多名运动员和户外爱好者齐聚高原，展开一场智力与耐力的双重对决。精英组、专业组、少儿组、成年组和体验组的选手们依次出发，在平均海拔2900米的赛道穿梭。定向运动也被称作户外寻宝，参赛者需自主规划路线，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点标打卡即为获胜。
5: 我是来自贵州的运动员，能够和来自国内外的优秀运动员一起比赛，是我都梦寐以求的。对自己的完成度还算满意，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太大的失误。
6: It's my first time. I never been here. It's really cool. The mountains, the area, the culture. So I really enjoyed it. I have now meet a lot of new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be here to meet all new friends. I really hope to be back next year compete here in Tibet. It was really cool.
4: 本次赛事是南岳古驿道定向大赛第三次走进林芝，也是首次联合 PWT 国际定向邀请赛，不仅把广东特色体育文化带到雪域高原，也让世界看见西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高原体育魅力。
7: 这次的比赛跟以往的训练是不一样的，还有方向感跟体能，很有趣，非常考验人。
8: 场地的地图绘制还是比较有特色的，跑动的过程中看到周围的非常美好的一个风景，还有能够体验到民族文化这些，我觉得这是林芝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
9: It was a really nice course, really technical. The high altitude here in Tibet, over 3,0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And I'm so proud to win it today.
4: 根据赛事安排，明天所有参赛选手还将转战巴宜区巴宜镇尼西村，在乡村赛道展开比拼，继续在高原山野中享受定向运动的乐趣。
10: 这项赛事是体育援藏的重要成果。我们以体育为纽带，推动体育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充分展现林芝开放、包容、热情好客、国际化办赛的城市形象，同时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全民健身，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0: 10月2号，电影《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首映礼在拉萨举行。影片以拉萨为底色，以青春成长为内核，为观众开启了一场温暖又治愈的光影之旅。首映礼现场氛围热烈温馨，不少影迷、市民、文艺爱好者满怀期待，等候这部影片的家乡首秀。随着灯光缓缓暗下，大荧幕亮起，影片以一个夜晚串联起三段夏天的记忆，讲述返乡青年桑吉回望童年、解开成长心结的故事。镜头里的街巷、林卡都是拉萨人日常熟悉的场景，让在场不少观众感同身受。影片落幕，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11: 这部影片的话是真的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一个经历，现在回想这些拍摄的过程真的就是很开心，然后也非常的难忘。今天是第一次看，心情都有点久久不能平复的那种感觉。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
0: 映后交流环节，导演和演员们分享6年创作的心路历程，真挚的故

0: 是细腻的情感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1: 我觉得特别感动吧，因为就像小时候在拉萨生活，然后又去西藏班念书，然后又回来在拉萨生活，就是整个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都会有非常多的共鸣，尤其是小时候五毛钱的这个冰淇淋，这些细节会让我有非常多的触动。
0: 作为自治区文艺扶持项目，该片先后亮相东京、香港等多个国际电影节，斩获多项荣誉。此次拉萨首映是影片全国首映的首站，也是作品回馈家乡观众的温情呈现。
2: 整部电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就坚持到了今天，想要给全国的观众说，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部电影看到我们当代拉萨年轻人的一个成长的故事，然后看到我们当代拉萨的包容和这种非常真实的这一面。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那曲市第八批极地那曲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湖南开展考察学习，实地学习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城市民族工作等先进经验，推动湘藏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现代化新那曲建设。
3: 今年国庆首日，面对激增的出行客流，拉萨火车站细化服务保障举措，优化客运组织流程，全力应对客流高峰。假期首日，全站单日旅客发送量达18459人次，其中拉萨站始发12547人次，拉林铁路各站合计发送5912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纪录。近日，昌都市举办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青少年文艺文化作品成果展，活动集中呈现昌都各族青少年创作的书法、绘画、摄影、手工艺品等优秀作品，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描绘着藏东大地的壮美山河，展现昌都青年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的青春风采。为激发政务服务队伍钻研业务、苦练本领的主动性，近日米林市举办以赛促学强本领、以学促干优服务政务服务业务技能知识竞赛，8支政务服务代表队参赛，围绕政策理论、业务实操、沟通服务技巧展开比拼。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干，搭建政务服务业务交流平台。
0: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开赛，来自拉萨市29所中小学的1000余名学生选手参赛。赛事设男女组各10个小项，包括100米、200米、400米、跳远、跳高、1分钟跳绳等项目，进一步推动形成了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
4: 金秋华诞，沃野丰盈，年楚河畔奏响丰收欢歌。
5: 云天澄澈，珠峰高擎，锦绣山河铺展盛世容颜。
4: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打开日喀则的秋日画卷。

0: 把那大的都摆上面，把小的放下头。
1: 哎，婴儿也回来了。
2: 哎，咋回来了？好不容易去一趟，怎么没多玩两天？我来吧。哎，小心。
0: 见着人了没有？
2: 嗯，
0: 都是了。咋样？
2: 挺好的。
0: 你给他做的鞋合脚不？
2: 合脚。姐，咱这都收拾妥当了，该开张了吧？
0: 可不，就差请个人算个好日子。咱们就红红火火的把这生意做起来。
3: 怎么的？这小白脸子不想成婚？
4: 不是不想，是不着急，说是等几年再说。
3: 放屁！再等几年，我闺女多大了？
4: 邱旅长，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可是这宋家就是油盐不进呐。
3: 给脸不要脸，我他娘的毙了他！
0: 哎，行了，动不动就喊人，
3: 干什么？
0: 坐下，
5: 坐下。你也别光埋怨宋家，美琪打小中了风寒，得了邪病，落了个男人生。
3: 男人生怎么了？啊，别人想整这事儿整不出来呢。你再说了，孩子要不是因为这么点毛病，我能嫁给他宋汝生的儿子吗？啊？那省里边那些大官那些公子们，我他娘的还得挑拣挑拣呢，他算个屁呀！
5: 那既然人家不同意，那咱也不能上赶着，要不算了吧。
3: 我这不也想算了吗？可是美琪这孩子跟中了邪似的，他不答应啊！你说这，
5: 旅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不行，咱就差人多跑几趟呗。
3: 哎，行，为了闺女，我这张老脸不要了。
4: 子荣啊，你是咋打算的？
6: 娘，一片云对我有恩，尚未报答，这个请柬我不能不接。再者说，不过就是去捧个人场而已，合情合理，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0: 好啊，这才像咱黄家人说的话。娘还怕你顾虑这顾虑那的，再伤了人家，这下娘就放心了。
1: 娘，要不明天您就别麻烦了，我去就行了。
0: 哎，那不行啊，你是去报恩，我是去还情，一码归一码。明天啊，娘不光得去，还得早去呢。
2: 握手鞠躬都可以啊，
3: 会跟我请杨先生，里边请，
2: 好好，
3: 嫂子
2: 学的还挺，
3: 里边请
2: 啊，好，我们进去了啊，
3: 好，嗯，
4: 老夫人，过来吧，您今天是不是有事得赶紧上桌了？
5: 看看这里面坐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不习惯，我在这儿习惯。
6: 妹妹，开张大吉呀！
5: 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啊，里边请。
6: 你傻。一点小意思，拿吧。
3: 啥意思？我请帖上都写着呢，来的都是客，礼金全免。
6: 那是跟他们，咱俩能一样吗？
3: 我说不拿就不拿，哪儿那么多废话？进去。
6: 走，进去进去。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
7: 老爷，该走了。
1: 嗯，看完这条。
6: 妹妹，这都开始走菜了，你也入席吧。这是在等什么人呢？谁呀？行行行行，算我多嘴，算我多嘴。
8: 菜来了。
9: 哎呦，黄老夫人，你怎么亲自来上菜？我来，我来。
8: 不用，你坐你的，你们都是云姑娘请来的客人，我能行啊？
6: 哎呦，黄老夫人，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8: 好好
6: 来吧。
8: 哎呀，云姑娘啊，今天是你们小店第一天开张，大喜事儿啊！别看我们这丫头平常野了吧唧的，可我倒觉得她是一个最重情重义、明辨是非的好孩子。云姑娘，现如今啊，你弃匪为民，实属不易呀。
10: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做人做事儿，说话都嘎嘣利落啊，不拖泥带水。
8: 你看我这一说，怎么还说起没完了？后边还有菜呢，我先上后边啊，你招呼着啊。
11: 酒来了，
6: 老哥，咱们这菜上得差不离了。云妹妹，来一会儿满酒开席吧。

0: 诸位，
1: 诸位，
2: 王某来迟了。
3: 云掌柜，恭喜恭喜，祝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4: 多谢黄老爷。
5: 开席了，开席了。
4: 黄老爷，快请坐。
2: 好。
0: 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就说两句。今天请大家伙来啊，一是为了我一片云弃匪为民做个见证，二是我这小店开张，请大家伙过来热闹热闹。从今往后啊，你们可都是我一片云的衣食父母了。话不多说了，开席吧。
6: 哎，好啊。
0: 樱桃，烧酒。

0: 就是牛振山一直在外头喝酒呢，他非说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最后还是被我给轰走了。来，喝口水。该留下来的没留下，不该留的反倒不愿走。
1: 邱队长，我都去了三回了，可宋掌柜的总是不在家。
2: 旅长，宋鲁生是不是有意躲着咱？
3: 他娘的，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不满大街都是啊，我就不信了，给我闺女找不着一个如意郎君。
0: 哎，求旅长，老秀才谭楚歌的儿子，那长得是一表人才，要不要让大小姐见见？
3: 哎，老四，你说呢？
4: 哎呀，美琪肯定不能让，他那小心思你还不知道。
3: 哎，你不能再惯着他了啊！这次我说了算。
5: 见见。
6: 啥本事？
7: 曲小姐，你想让我会什么本事？
6: 会开车吗？
7: 不会。
6: 懂话剧吗？
7: 不懂。
6: 会洋文吗？
7: 不会。
6: 啥都不会，来相什么亲？滚！
7: 曲小姐，你听我说，我这些虽然不会，但是呢……
6: 哎呦！我让你滚！
7: 好好好，我滚，我滚。
8: 哎呦，唐公子，别着急，我再去跟他说说。
7: 得了，
8: 哎，别走啊，别。
0: 邱旅长，您另请高明吧，我可真没本事了。
3: 鸭崽子，是不是想造反的？丫头骗过你啊！你是想故意把我气死是不是？你说那，这咋的了？这是啊？哭啥呀？这又哭上了这个啊？
6: 我就是想我娘了。
3: 哎，你看，行了，不，没事总看你娘的照片干什么呀你啊。

0: 爹也常想起你娘，我有时候我想起了当年啊，你娘为了救我，你说就那么没了。我一想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边就跟刀扎的似的难受。我就想你说，我连自个儿的媳妇儿我都保护不了，我是什么男人啊？
1: 不是，
0: 所以说爹想跟你找一个。 可是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非喜欢那小白脸啊？还非他不嫁？不是他有那么好吗？啊？
1: 就像我娘当年看你一样好。

0: 比你还好呢。
1: 好，比我好。
2: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喜欢他的，反正我就觉得吧，嫁了他我不会吃亏的。

0: 我这心里，哎呀，反正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你赶紧先想办法把这事儿了了。
1: 你知不知道愣眼看我干什么呀？想办法啊！
2: 旅长，这办法倒是真有一个，不过我觉得他有点不太仁义。
0: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那些呀？快快快快快说，什么主意？快！爹，
3: 说。
4: 魏大，我跟你说，我可听了一个好消息。这裘大胖啊，
3: 又开始给他姑娘相亲了。估计啊，这股热乎劲儿过去了。
4: 嗯，话不能说太早，还是小心为好。
5: 哎呀，
3: 这怎么刚消停两天又开始了？
5: 东家，夫人。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裘旅长。哎，苏太太，你家宋掌柜在府上吗？哎呦，
1: 不巧，他刚出去办事儿去了。
0: 不巧，哎呀，这个媒婆来了好几次，不巧没见着宋掌柜。今天我来了，也是不巧。
2: 还是没见着宋掌柜，啊！嗨，裘旅长，您找我们家掌柜有啥事儿啊？
3: 得了，他既然没在，我就不找他了。来啊，进去搜。
4: 是。
2: 哎，那等会儿，裘旅长，您这是干啥呀？
3: 宋太太，有个贼潜入军营偷了枪，被我们发现了。我们一路追过来，看见他翻墙进了你们家。宋太太，他手里可有枪啊！
2: 要是不尽快抓住他，恐怕会出大事儿。
5: 哎呀，啰嗦什么呀？快搜吧！
6: 是，兄弟们，走！
7: 裘旅长，哎，兄弟们，
6: 裘旅长，哎呀，你看，嗨！
8: 我们快啊！任何角落都别放过。
9: 裘旅长，那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误会没看到我们有人过来？
10: 我是宋家大少爷，你真抓错人。
11: 旅长。
12: 这个人说他是宋家的大少爷，
13: 他说的没错，邱旅长。这
14: 我认识啊，我认识。大少爷，哎，
15: 叔叔，
16: 没吓着你吧？还好。报旅长，西江方面人。
17: 哎呀，你们再仔细搜点啊！
18: 去，
19: 这是不是误会？
2: 走走走走走走。
7: 没有呀，
20: 上次没仔细看，挺带劲的。
21: 没人进来，你们。
22: 我说我能不能坐？
23: 你看这也没什么，
24: 真没什么贼，这。

0: 呀，这是刚吃完饭呢？
1: 啊，吃完饭。
0: 去你们家哪儿吃的？
1: 对呀。
0: 这怎么三副碗筷啊？
1: 这出名，这从东阳回来养了个臭毛病。

0: 这非要弄两个筷子，说不串味儿啊。我还单独给他晾了碗粥，这怕烫着孩子。
1: 是这样吗？
2: 对对对。
1: 哎，好。

0: 你喝茶了吗？
1: 赶紧别，你腿拐！哎，旅长，
0: 旅长到了。
1: 不是，
0: 这不宋掌柜吗？
1: 邱旅长，你这，
0: 你偷的枪啊？
1: 偷枪干啥呀？
0: 那怎么回事？这是
1: 旅长，我们是在后院库房的大筐子里抓住他的，以为他是投降贼。
0: 放屁！
2: 这咱们济宁城大名鼎鼎的宋掌柜，你们不认识啊？
1: 旅长，那我们几个都是刚来济宁当兵的，都没见过宋掌柜。况且宋太太说宋掌柜出去办事去了。
0: 我们
2: 闭嘴，说说还有理了。滚出去！
0: 是。
2: 你看这事儿，
0: 这几个孩子，
2: 误会，来来来，
0: 哎呀，
2: 来坐。
0: 哎呀。
2: 这怎么个情况啊？你媳妇儿说你出门了，你怎么还躲后院了呢？
3: 我什么时候出门了？我不就在后院吗？
2: 哎，
3: 听错了。
2: 那个媒婆到你们家来好几次，没见着你，你是不是也跑后院猫起来了？哎呀，
0: 媒婆来的时候我不是
2: 出门了，你两口子别装了。哎。
0: 说点正经事儿吧，啊！你说这个儿女的婚事啊，这不是个小事儿。你这当爹的，你得有个态度啊！你总躲躲藏藏的干什么呀？你这当爹的不得给你儿子做个主啊？啊！行了，趁今天咱俩都在这儿，一块商量商量儿女的亲事。
4: 邱旅长。 虽说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眼下政府提倡婚姻自由，邱明刚在日本留学回来，我觉得这件事儿呢，三分在我和云芳，七分在他个人。啊，
0: 小子，你什么意思啊？
4: 哎呀，你说吧，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对，说吧。你看这，表白你说吧。
0: 不是，
4: 刘旅长，秋明呢，年龄还小，刚刚留学回来，他是想啊，先闯出一番事业，小有成就以后再成家立业，对吧？
0: 对，我不着急，秋叔，我不着急。我说小子，这美琪对你什么心思，你心里明明白白的啊？你就跟我实话实说，你到底喜不喜欢她？我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这什么性格啊？你吞吞吐吐的，你到底喜不喜欢美琪啊？
4: 说呀！快说！秋叔，那我实话实说啊！
1: 你告诉我，哎，
4: 旅长，
1: 你怎么回事？旅长，
4: 真不喜欢呢，我。
1: 姐，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爹都在这给你撑腰，你咋不说呢？
4: 你把我给吓着了！你那个本事都哪儿去了？啊！你把给我普及常识那个本事拿出来。
1: 是啊。
4: 不是爹，他太吓人了，这你不害怕呀？你为啥能吓得躲到后院的筐里了吗？
1: 说什么呢？哎呀，爹，我跟你说，我觉得他这一出啊，就演给咱看的。
4: 周明，你当着我和你娘面，你说你到底喜不喜欢邱美琪？哎呀，
1: 爹，我这不都说过了吗？我不喜欢的，我真不喜欢的呀。
4: 行了，有这句话就行了，马上跟人家姑娘啊，把这句话说明白。 这么不清不楚的，这日子没法过。
1: 对，你赶快去，赶快去。
4: 我不敢说，她一个女的，你怕她干什么？
1: 是啊，你
4: 她有枪。

0: 枪。
1: 旅长，刚才在宋家，宋秋明那小子要是铁了心，咬死了不娶大小姐，这弓弦要是拉断了，那可就麻烦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这个宋鲁生就跟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似的。如果这个宋秋明也不松口，你说我跟美琪怎么交代？你说，
1: 旅长，我给您出的点子是连环计，这第一计是打草惊蛇，咱们已经达到目的了。这第二计，咱们就得想个招把他给骗过来。
2: 骗过来
1: 啊？
2: 怎么骗呢？哪儿那么容易啊？那腿长在人家身上，
1: 这个就得大小姐出面了。
3: 差不多就行，差不多就行，我哪行啊？这是官府，传出去啊，扣子掉一个算什么呀？得结结实实的，漂亮漂亮。
4: 娘，家里这么多事儿，就你一个人操持，我想，要不找个人回来帮帮你，打打下手。
3: 您是嫌娘老了？
4: 我哪有那个意思啊！
3: 哎，您啊，一辈子就是个贱骨头，你说我一辈子没有人能伺候我，娘也不习惯。哎，你要是真想找啊，就给娘找个儿媳妇回来；要不让天凯给娘找个孙子媳妇回来，那娘不就有帮手了？
4: 为这事儿啊，我没少敲打天凯。可他总跟我说要先立业后成家，我再说他他就跟我急。
5: 老爷，
6: 老爷，一片云突然烧话，说是病得挺厉害的。
4: 我知道了，去吧。
3: 子荣啊，这一片云弃匪为民，现在在咱这济宁城里无亲无故的，他但凡有点法子也不可能来求你呀、啊、娘看呢。
4: 娘，我去一趟。
3: 啊，去吧。
4: 哎，
6: 王老爷，您这边去。
4: 嗯，你们掌柜的得的啥病啊？
6: 大夫来看了，说是得的风热。
4: 吃药了吗？
6: 那边先着呢。
4: 怎么没见樱桃啊？
6: 去省城了，说是有什么事儿要办。他刚走，掌柜的就病倒了。
7: 掌柜的，黄磊来看您来了。

0: 求美琪来了，是啊，在大门外等你呢。你就说我不在家啊！不，你这往哪儿躲呀？去，把话跟他说清楚。爹，去呀！
1: 你咋来了？
2: 咋才出来？让我等那么久？
1: 有事儿啊？
2: 没事儿不能找你啊。走。
1: 去哪儿啊？
2: 有好事儿。
1: 啥好事儿？
2: 到地方就知道了。走。
1: 不是，你去哪儿？你得先告诉我呀。
2: 别磨叽了，上马呀。
1: 你不说我不去。
2: 站住！

0: 这不就完了吗？走，来，
1: 我上去。

0: 下。
1: 二，八，三，
0: 走啊！
2: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怕什么？我还能把你给卖了。你平时不总爱说那些戏剧剧本吗？我爹这次集资到一批货，里头可多剧本了。
2: 真的？
0: 啊，有什么《易卜生》，还有莫。
2: 莫里埃。
0: 莫里埃，还有可多可多了。
2: 那你快带我去看看。
0: 走啊。过来。
3: 家，莫里埃的《千里人》
0: 是不是你想要的？
3: 是，都是。
0: 自己慢慢看。去哪儿啊？坐这儿，这位子舒服。快！你看着，我给你倒杯茶去。
2: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处旅长，米奇呢？我问你话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应该是您办公的地方吧？哦，我是干什么的？
0: 您是旅长，旅长又是干什么的？
1: 旅长是带兵打仗的吧？
0: 你他娘的还知道啊？这是军事重地，说。 谁派你来的？
1: 没人派我来，是美琪领我来的。
0: 美琪领你来的？美琪人呢？
1: 美琪说去给我泡壶茶。
0: 撒谎！喝茶你不找地方好好喝茶？你坐这儿干什么？
1: 旅长，
0: 这张城防图怎么回事？谁给我动的？
1: 城防图我不知道，旅长，我什么都没有动。
0: 这里边什么东西我都没动过，那你这干什么呢？
1: 我是来看剧本的。美琪说您这儿有一箱剧本，特意带我来看。没看，我一直在这儿看。
0: 他娘胆子不小啊！敢到我这军事重地刺探情报是吧？把他抓起来！
2: 是。
0: 邱旅长，
1: 不是邱旅长，您误会了，邱旅长，
0: 你千万别抓我，我真是来看剧本的。
2: 我冤枉啊！我冤枉个屁！我拉着毙了！是。哎哎，
3: 旅长，
2: 不是您别冤枉我了呀！旅长，您喂下美琪，我真是来看剧本的呀！旅长，美琪，美琪，
3: 什么问题？你们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没事，
2: 没事。
3: 爹，
2: 这怎么回事啊？
3: 美琪啊，这小子擅闯军营，想要偷取情报，哎。
2: 在日本留过洋吧？
3: 啊，
2: 那就对了，日本人派来的，这是一个日本人派来的探子，这事儿可大了，我得向。

你是上当受骗了，你说是不是他骗你，非要让你领他？

0: 我听他二声子儿。
1: 你这傻孩子你。
2: 没事。
1: 你出去。
0: 爹。
1: 出去。
3: 哎呀，行啊，小姐，听旅长话，出去吧。
2: 啊，老叔。
3: 出去，有我在这儿，放心吧。走走走走走。
2: 没事啊。嗯，
3: 走走。
2: 没事。
3: 来吧，小姐。放心，
4: 放心，放心。
1: 冒青烟了，还是积大德了啊？你看看你们把我女儿迷的，糊涂的是五迷三道了。为了你，他把命都能豁出去，他为你动真情了。这城防图可不是小事儿，这一旦省府追查下来，我这旅长就他娘别当了。
5: 不会的，不会的，邱旅长，今天这儿没有外人，这事儿不会传出去的，绝不会传到省府那儿。
1: 我告诉你小子，我今天看在我女儿为你求情的份上，你他娘这条命我就不要了。但是你得给我到大牢里边去蹲几年，什么时候这个城防图变化了，我再把你放出来。
5: 邱旅长，你可千万不能关我呀！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来你这儿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永远……
1: 我这已经是大恩大德了。还想怎么的？要不然现在就把你毙了！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一旦省府追查下来，说我这军事重地来个外人窃取情报，我不管不问，我跟上面怎么交代？
5: 邱旅长，我不是外人啊。我跟美琪打小我们就是同学，我们俩特别好，真的。您问问美琪。
1: 跟美琪关系好的同学有的是，你这不是理由，知道吗？带去。
6: 旅长，我琢磨了一下，要不您还是给他做个保吧。
1: 你这什么话呀？我给他担什么保啊？他跟我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家亲戚呢，我三叔二大爷啊，我给他担保啊？
6: 不是，您仔细想想，其实我们之间有关系。
1: 有啥关系啊？
6: 我们之间不是提过亲吗？
1: 是提过亲了，可他这小子他不干呢。他要干的话，他有今天这事儿吗？要是有这层关系了，我不就给他担保了吗？这算个屁事儿啊！
6: 那不也没咬死吗？万一他答应了呢？
5: 对，没说死。我答应了，我答应了，行吗？
1: 那不行。你现在同意抵个屁用啊！当初干什么了啊？现在谈出事儿了，你同意了是吧？啊！一旦美琪嫁给你，你变心了呢？你对她不好了呢？美琪不得受委屈吗？不行！
5: 不会不会的，邱旅长您放心，我既然都答应您了，我以后一定会对美琪好的。
1: 好个屁吧！空口白牙的，我能相信你啊？啊！连个证据没有，我怎么相信你？
6: 行啊，既然姑爷都答应了，那就是一家人了。咱们往远了说。这从小看到大，跟美琪也是同学，他怎么看他也不像个探子，不是吗？
1: 写的什么呀？
5: 我宋秋明非求美琪不娶，一辈子对她好，永不变心。去看行吗？
1: 行吗？
6: 我看行啊，旅长。要不然我来给他做这个保。
1: 老马，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跟你说，这一旦出事了，你得给我做个证人。
6: 我作证。
1: 那算了。
6: 行了，姑爷，这一片云雾散啊，别战战兢兢的。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来。
7: 哎，旅长，既然这大喜的事儿都定下来了，
6: 那我去备一桌菜，你们边吃边聊。
1: 去吧，
6: 慢慢聊啊。
8: 报告，
6: 什么事儿？
8: 偷香贼抓到了，
7: 旅长，
1: 带进来。
7: 是，进来。
1: 你他娘的，胆子不小

0: 我问你啊，敢到我军营偷枪来，你找死啊你！你去死吧！个熊样儿，看，把他背出去，让米奇给他送家去。
1: 哎。

0: 我这戏演的怎么样？演得好。来，入场。天凯，你说的对。你现在的身份就得穿皮鞋，这是我新买的，你看怎么样？算了，你还是拿回去吧。你不是喜欢穿皮鞋吗？
1: 我是喜欢穿皮鞋，可是我咋跟你说呢？你这双皮鞋的样子太土气了。哎，好了好了，我收下了，以后不要买，啊？他有事吗？
0: 饭馆，
1: 你自己去吃吧，我还要回实验班，得陪他走。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富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

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你这要给人家通风报信儿去？没有，真没有啊！你知道通敌是什么罪吗？这在过去得贪香株连九族，知道吗？
1: 没有，真没有。
0: 哥，哥，你说你这孩子，看着平时挺机灵的，就干这种傻事儿，
1: 真没有。
0: 什么没有啊？ 我跟你说，就通敌这个事儿，让上峰知道了，就你爹娘就完了，懂不懂？你忘了你写保证书了啊？
1: 没忘，没忘。
0: 这孩子，你说你爹娘容易吗？你怎么不为他们考虑考虑呢？供你吃，供你喝，啊，供你留洋去读书去。我跟你说，你这么下去，你会牵连到他们，懂吗？
1: 裘旅长，我
0: 怎么称呼我呢？ 你不得管我叫老张儿吗？你不是我女婿吗？你这要是没这层关系，你说我能那，是不是啊？别在外边乱跑了啊！听话，走。来，静静，静静，自己把门关上，乖。 跟你爹娘好好商量商量你和美琪的婚事儿啊！我等你消息。还有这扇门，来。哎，好嘞，别出来了啊！嗯，
2: 你要跟裘美琪成亲？是，爹。
3: 我喜欢他，我要娶他。儿子，你这没发烧吧？你怎么大白天说胡话呢？
4: 我没发烧，也没说胡话。哎呀，儿子，你这到底咋了？你跟娘说，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呀，掌柜的。
5: 秋明，你先回屋歇着，这事儿咱改天再议啊。
2: 我啥事儿也没有，实话告诉你们吧。

0: 我已经答应人家邱美琪了，你们就赶紧找个媒人上门提亲吧。
1: 儿子，你到底咋了？你

0: 爹，娘，秋美琪，我必须得去，不让我娶，
1: 我就死给你们看！裘旅长，您说我该怎么答复啊？人家宋掌柜的在家等您的信儿呢。
2: 等信儿啊！等什么信儿啊？啊，他想咋地就咋地啊，美的他。那个，你带话给宋汝生，你告诉他，就说我闺女啊，眼眶子太高，又看不上他儿子了，便挂了。<笑>
1: 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3: 这你就别管了啊！我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一个字不许少啊！
1: 裘大炮不同意。啊，那他原话怎么说的？这原话不中听，反正就是不同意。
3: 不是，您把原话说给我听听呗。啊，
1: 那我说出来。
3: 你可别生气啊！不生气，您尽管说。哎，他说，裘美琪这眼眶子高，看不上你家大公子。<笑>
4: 那个金富，快打赏！哎哎哎，
1: 宋老板，您这唱的哪出啊？
4: 你醒了，太好了，感觉怎么样？还烧吗？你摸摸不就知道了？哦，好像是不烧了。我就是全身跟撒了劲儿一样。
5: 身没劲儿，
6: 大病初愈，身子正是虚弱的时候，正常。儿子，这人家不同意就算了，回头娘再给你找个好的啊。
5: 娘，我非求美琪不娶。哎呀，这男婚你嫁也得讲究两厢情愿啊。
2: 人家不答应你，还能强求啊？我说过了，我必须得去求美琪，娶不了求美琪，我就得死。这就是吃饱了撑的呀。
5: 我亲手做的，厂长味道怎么样？

0: 真是有福啊！这么多年不上灶台，你做一次还给做糊了，真是不在行。
1: 你不在行，我在行啊！
0: 你想吃稀的就有稀的，想吃干的有干的，
1: 煎炒烹炸，
0: 我样样都会。这粥糊了真是没法喝，我再给你煮一锅。
1: 等会儿。

0: 事儿，你得跟我有个说法。
1: 昨天晚上什么事儿？
0: 都赚了便宜了，还装糊涂。
1: 那我是为了救你的命才帮你擦拭身子的。再者说，这个帘子挡着，我什么也看不清啊。
0: 摸都摸了，还用得着看吗？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啊，把我摸了，我将来怎么找婆家？
1: 李片云，我真是为了救你的命才帮你擦身子的，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无二心，你不能这么误会我。
0: 哎呀，把手放下来，放下来，发什么誓啊？
1: 你病成这样，还没个正经。
0: 行，我跟你说点正经的，把那盒子拿过来。

0: 这是我给你买的，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1: 这大热天的，怎么会送帽子给我呢？
0: 好看呀，这是新上的货，要是等天冷了再买，就不一定有了。快戴上。精神，好看。
1: 谢谢。你呀，病还没好利索，赶紧休息吧。我再去做一锅粥。
0: 说句心里话，我真不想这场病好起来。有你陪我。就算这么一直病下去，哪怕是死了，我都乐意。今天没有外人，你跟我交个底儿吧。咱俩这么些年了，在你心里边，到底有没有我？

是我害死了蔡英姐，可那是事出有因呐。你知道，就算是我拼了我这条性命，也没有办法补救。虽然没有办法补救，可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已经尽力了。

你心里有我，对不对？你心里喜欢我，对不对？黄子荣，你要是个真爷们儿，今天就跟我说句真心话。

次出生入死，为了等我，十几年大好的年华就这么白白的过去。你为了我舍弃飞鱼岛，甘心进城开这个小店。我不是木头，哪能不明白你的心意？我黄子荣这辈子没亏欠过任何人。

0: 黄老爷也在啊，那我一会儿再过来。应道，还是你照顾你姐吧，我有事儿得回去了。哎，
1: 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黄老爷慢走。好。
2: 没事了，有黄老爷尽心尽力的照顾我，好多了。你呢？见到黄天凯了吗？
3: 见到了，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3: 娘，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3: 一片云病情怎么样了？他就是发高烧，我照顾他一夜，现在烧基本退了，没什么事儿了。好，好些了就好啊。娘，有件事儿，我还是想跟您商量商量。我想，一片云那边。
4: 爹。
1: 哟。 这大孙子回来了，
4: 奶奶。哎呀，
1: 真好，让奶奶看看。嗯，行，没胖也没矮，样子没变。<笑>
3: 奶奶，您真会说笑，这人还能变相貌啊？
1: 那咋不能啊？这哪行都有哪行的样貌，这心要是变了，样子就变了。<笑>
3: 这话我可头一回听说。
1: 你没听说过的事儿多了，天凯呀，哎，你这回回来是办公事儿啊？哎，办
3: 点公事儿，顺便回家看看您和我爹。哦，
1: 这也到饭点儿了哈，你想吃啥跟奶奶说，奶奶给你做去。
3: 奶奶，还是最想吃您做的面。
1: 光吃面怎么行啊？奶奶再给你炒两个菜啊，你先陪你爹在这说会儿话啊，我做饭去了。哎，嗯。
3: 爹，您都挺好的。我挺好的。嗯，你呢？最近怎么样？也挺好，就是总有事儿闲不着。
5: 有事儿好啊，经历的事情多了，明白的道理也就多了。刚才你奶奶说的那番话，你都听懂了？奶奶。
3: 刚才说啥了？哼，真是不走心呐！奶奶算白说了，就是刚才说你模样没变的那番话。爹，奶奶不就开个玩笑吗？嗯。天凯，别看奶奶平时乐乐呵呵的，啥闲事都不爱多管，可凡事没有谁比她更清楚。她的话表面上听起来都是一些闲话。 可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番道理。
5: 爹，那您说说，刚才说的是个啥理儿？
3: 奶奶刚才说你没胖，是指为官者不应贪恋美食美酒，要远避痴情；说你没矮，是指为官者不应阿谀奉承，不弯腰驼背，要挺胸抬头。
5: 哦，我明白了，奶奶是在夸我呢。
3: 我这要是发了福回来，奶奶就得说我是贪官了。要想当一个清官好官啊，确实不容易啊。天凯，你为官时间还短，一定要记住爹的话。嗯，
5: 爹，我记住了。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
5: 我可能又要升官了。哦。
3: 财政厅空出来个位置，副主席可能要把我安排过去。可你这当秘书才没几天啊，怎么又提拔了？
5: 爹，时代不一样了，当官未必都得像你那个时候论资排辈儿。
3: 时代不一样了，有些事情确实变化快。不过有些道理是几辈子都变不掉的。

0: 要想当一个好官，就必须把心放正放稳，秉公办事。老天爷眼睛亮的，亏不了人。
1: 哎，爹，老疙瘩呢？
0: 哦，他跟你二叔去田庄住几天。
1: 怪不得家里少了他不热闹了。
2: 老爷，樱桃来了，说是给您送帽子。
0: 哦，快请他进来。
1: 爹，你忙着，我去后院和奶奶说会话。
3: 请。

0: 你说咱秋明打小也没个耐性，也吃不了啥苦，就为了这裘伟琪能三天不吃饭。哎呀，你说咱儿子啊，会真看上他了吧？
1: 你去换身衣裳，干啥去啊？还能干啥呀？去老乔家。我派人到宋家转了一圈，一点动静都没有。街上的喜庆铺子我也问过了，都说没见着宋家采买东西。旅长，您倒是说句话呀！
2: 这个宋鲁生什么意思啊？啊？他是不是故意装糊涂啊？顺着我的话借盆下驴？
3: 您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为难我公公。现在人家真生气了吧？怎么办？你看你这丫头片子！ 你还没嫁人呢，你就向着人家说话，你到底哪伙的你？
1: 美琪，
3: 你看见没有啊？娘的，这辈子白养活他。行了，老四，给我更衣。
1: 哪儿去啊？
3: 还能上哪儿去？上人家老宋家去呗。
4: 得了，我这老脸呐都丢的血污淋拉的了，我不差这一层皮了。
5: 姐，吃药吧。
4: 帽子送去了吗？
5: 啊。
4: 你咋了？
5: 没事啊。

0: 哎，局长，怎么了？宋掌柜和宋太太来了。好啊，这回老宋家也沉不住气了啊！啊，这我这老脸算保住了啊！你告诉他们两口子，在堂屋等我。
1: 是
0: 啊，老四，走。

0: 歇一天吧。
1: 为啥？
0: 一会儿啊，你亲手做一桌大席，中午的时候咱们小店要来贵客。
1: 谁呀？

0: 师傅，怎么了？
1: 黄秘书，看啥呢？官儿大，病也沉了，还得隔着车厢子说话。
0: 林掌柜，有事儿？
1: 我和樱桃在这附近开了家小馆子，想请黄秘书赏光，吃顿饭。
0: 林掌柜，我有公务在身，得急着回去。
1: 求人的时候上杆子，用完了就不搭理了，怕是说不过去吧。
0: 林掌柜，您别误会，我真有事儿。等以后有空再回来，我一定去。多谢云掌柜。
1: 多大的事儿啊，连吃顿饭的功夫都腾不出来。王秘书，今儿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今儿为了请你，我把这店门都给关了，咱们踏踏实实吃顿饭。
0: 不好意思，耽搁你做生意了。
1: 少挣俩钱没啥，可要是断了这份情，那就不值当了。
0: 这么多菜，云掌柜手艺不错吗？
1: 不是我的手艺，都是樱桃做的。他可是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拿出来了。
0: 是吗？不会这菜不能中看不中吃啊，得尝了尝才知道。
1: 是啊，黄秘书那可是趟过大馆子的人，嘴叼着呢，难伺候。可我们姐儿俩也不是白给的，既然敢端到台面上，那就是心里有底。
0: 那就不客气了，先尝尝。
1: 等会儿。
0: 啊，我自己来就行。
1: 你是真不懂规矩，还是装不懂规矩呢？既然来了，那就是客人，哪有客人自己倒酒的？
0: 行，那就听云掌柜的。
1: 无酒不成席，干了。咋了？怕我给你酒里灌迷魂药呀？酒，
0: 云掌柜，您刚才不说我是客人，不让我倒酒吗？
1: 那是第一杯酒，这第二杯就轮到你倒了。这杯酒叫感谢酒，当初要不是我们家樱桃帮你炸了大桥，拦住了军粮，你能立下功劳，当上这黄秘书。既然欠下了人情，敬杯酒，没毛病吧？
0: 没毛病，不客气。来，云掌柜，我敬你。
1: 你这一句我敬你，怎么说得这么轻巧呀？敬我啥？是敬我一片云弃匪为民，还是敬我这小店开张啊？还是敬我救过你爹呀？
0: 都得敬。
1: 你这一杯酒打天下，你可真有意思。

0: 云掌柜，黄某酒量有限，恐怕是三碗不过岗了。
1: 你放心，只要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今天我这小店儿就没有老虎。
0: 好，那就祝贺云掌柜弃匪为民，祝贺你饭馆开张，更感谢你出手相救。我吃点儿。
1: 味儿咋样？
2: 这菜味儿不错。
1: 想吃一辈子不？
2: 好东西不能多吃，吃多了就没味儿了。
1: 樱桃咋样？
2: 好吗？
1: 哪儿好？
2: 菜的味道好。
1: 我问的是人。
2: 人好啊。
1: 哪儿好啊？
2: 你看这菜做的多好啊。
1: 除了做菜呢？
2: 除了菜，我晕得不行，这酒上头，我得走了，要不走就走不动了。多谢款待，改日再来。
1: 你给我站住。
2: 哎呀，云掌柜，你咋分身了呢？

0: 你看看，这是几个营？别装了，这屋里就咱两个人，酒没喝明白，别想出门。
1: 哼，一片云，黄某今天已然给足了你面子，你想要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要你一句痛快话。
1: 什么痛快话？
0: 你说呢？
1: 既然你把话说开了，我也不想装糊涂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皇家的家规家训，其中就有一条是官匪不通。
0: 官匪不通，你用着别人的时候油嘴滑舌，一旦不用了，就把人当一块破布一样丢到一边，把官匪不通搬出来。
1: 这是祖宗们定下来的，我不能不守。
0: 好，祖宗定的是吧？那我问你，官匪不通，你是官，谁是匪？现如今我和樱桃，我们俩都是良民百姓，匪在哪儿？
1: 你喝多了，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
0: 站住！既然不在你眼里，我们姐儿俩永远都是土匪，那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土匪的手段。留根手指头再走吧。
1: 你别乱来，我可是政府官员，把刀放下。
0: 姑奶奶，我今天收拾的就是你这个政府官员。姐，
2: 让他走吧。
0: 闪开，这种负心的男人你会让他干什么？
2: 姐，
0: 闪开，
2: 走吧。

0: 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非好好收拾收拾这小子。
1: 哎呦，哎呀，这是谁惹我袁妹妹生这么大的气啊？哎，我刚看见黄天凯那小子慌慌张张跑出去了，哎，他神色可不大对，跟我老牛说，他问你怎么的了？
0: 不关你事儿，今天小店歇业，你由副局长请回吧。
1: 这我来了，你歇哪门子业呀？哎呀，这姓何的嫁给姓郑的了，正合适啊！这么一大桌子好菜，我正好饿了。哎呀，
0: 别动！哎，狗啃了，脏。
1: 你看，我不会挑那个狗没啃过的吃吗？哎呀。

0: 还真香。
1: 这樱桃，那个我跟我云妹妹说两句话。
2: 樱桃不是外人，有啥事儿说。
1: 哎呀，也行。云妹妹，你说咱俩那么多年了，你到底咋想的呀？
2: 你说我咋想的？
1: 我说你，你是不是还等着那黄子荣呢？
2: 你还有没有事儿？没有事儿，赶紧回吧。
1: 你说我这不没说完呢吗？我跟你说呀，那黄子荣啊，他一
2: 走不走？
1: 云妹妹，你这毛病得改改。你说你都气愤为民了，动不动乱拿刀，你说这算咋回事啊？这个黄子荣的
2: 滚！
1: 哎，我走，我走，你别生气啊！有什么事别生气，我走，快，把刀放下，我走，我走啊！哎，哼，啊，别。

0: 你们把这些菜都倒了。威狗，我告诉你啊，黄天凯这个人不地道。听姐的话，从今往后别再想着这个人。
1: 刘副局长，有啥事儿？
2: 有点事儿。
1: 有事儿啊，那就坐下说。来。

0: 刘副局长，有啥事儿就说吧。哎，这你胡院长，你说你一个人也单了那么多年了，你打算啥时候再续一发？刘副局长怎么忽然关心起我的家事来了？
1: 你我都是明白人，这好些个话他用不着给说透了。你这么说，我还真是不明白。我觉得还是把话说透了的好。行，等我老牛弯弓射箭，我照直了崩。我对一片云的心思，就那么多年了，你也都知道，他心里头。
0: 就你一个人，你说你不给腾个地儿吧，我腾娘的钻不进去。腾个地儿，我为什么要给你腾个地儿？刘副局长，实不相瞒，这些年我亏欠一片云太多，我也想通了。
2: 就这几天，我正式向他提亲。黄院长，你是不是喝多了呀？你看我这个样子，像喝多了吗？天凯啊，本来这个位子非你莫属，可是有人提到你爹。
3: 那个叫一片云的女土匪，关系不清不楚。主席知道了以后呢，就把这个事情搁置下来。
4: 廖副主席，那个一片云它早就不是土匪了，而
2: 这个纸上撒上了墨汁，你就是再擦，你能把它擦干净吗？

0: 谢谢啊，局长。咋了，黄秘书？胡局长，你有事儿吗？啊，我没事儿，我这不来省府办点事儿吗？顺道过来看看你。
1: 哎呀，
0: 啥事儿啊？让你发这么大火去？啊？我跟你说啊，这不能发这么大火，发火啊！对身体不好啊！哎呀，黄秘书啊，哎，对了，天干风燥，喝点茶叶，败败火啊！
2: 不用，我没火，你把它拿回去吧。
0: 行了，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这茶叶就是点情谊啊！黄秘书，你先忙着，我走了。
2: 哎，拿走。
0: 哎呀，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2: 说你把茶叶拿走。
0: 走了，走了，走了。
3: 我刚才跟门房闲聊，听说黄天凯的位子让人家给顶了。
0: 你说啥？那他官丢了，怎么还在原来办公室办公啊？
3: 不是现在秘书的位子，是听说黄天凯本来要往上提拔的，就因为黄子龙和一片云的关系不清不楚，拖累了他，所以就提拔了别人。
0: 我说他刚才那么不高兴，那估计八成就是因为这事儿
3: 啊。
0: 局长，
3: 要照这样的话，黄天凯这个大树咱是不是报错了？
0: 长顺，树咱没报错，关键是这树呢，它不经风不经雨，还是嫩了点儿。黄子荣和一片云这事儿呢，充其量也就是个借口。关键是钱没使到位，过两天咱还来。
3: 啊，
0: 就黄天凯这点道行，表面上看上去是块石头，实际上就是块木头，用不了几回就给他泡酥啊。
4: 娘，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5: 你想娶一片云，对吗？
4: 你怎么知道的？
5: 子荣啊，你是娘的儿子，娘懂你的心思。
4: 娘，这些年我实在亏欠一片云太多了，不能再辜负他的一片情谊，还请娘成全。
5: 子荣，只要你能过了心里这道坎儿，娘不拦着。这婚事啊，咱黄家一定不能马虎，要办得风风光光的啊。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

0: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律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千年雪域丹青究竟藏着怎样跨越古今的文明密码？当传统手艺邂逅现代数字科技，当本土文脉对接国际保护事业，青年一代该如何接续使命？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古意今生》。

0: 唐卡的笔墨，藏庄的针脚，古寺的壁画，这些镌刻着雪域人文底蕴的非遗瑰宝，曾在岁月沉淀中静静伫立。时代更迭，古老文脉从未止步于尘封的过往，而是在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创新与守护中，挣脱时光的桎梏，焕发全新的生机。从传统匠人指尖的薪火相传，到青年学子的深耕探索，再到数字化技术的赋能新生，一场关于守护、传承与革新的非遗蜕变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绽放。
1: 我们今天来到了雪堆白职业技工学校，我来到这里也是想来学习一下，尤其是我的领域最近在研究唐卡和壁画，虚心的向老师们请教一下。
2: 好了的，听我提下我那个这叙叙的的这些唐个蛋就提不起来了，提下隆重情绪完
3: 了，
2: 我说批给你了的，人文宗教拍拍了，文物保护社区吧，给起吃呀，就自己遇了。
0: 龙真，墨尔本大学文物保护专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文脉的延续既要靠匠人的矢志坚守，也需要青年一代的回望溯源，接续求索。
1: 其实呢，是我从小就对历史啊这些很感兴趣，然后现在作为新时代新西藏的新青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多多少少承担着一些，就是弘扬家乡文化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些非遗传承。第一都是热，
3: 热都是热，
1: 热都是。因为我们唐卡有很多不同的画派，然后首先大家今天在这里看到的都是我们奇乌敢巴的画风，我也想通过就是了解通过它是如何画作，然后这个颜料的保护也好，取材也好，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构图构线，我觉得其实这种也是一种保护和传承。然后老师的话是我们现在西藏奇乌敢巴画派的传承人巴桑沁人老师。
0: 若要走进唐卡背后深邃的艺术内核，首先要读懂流派，读懂匠人毕生守护的传统。在雪堆白传统手工艺术学校，巴桑沁人便是这样一位手艺者。作为藏族唐卡奇乌岗派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数十年来他潜心承袭奇乌岗派完整的技艺体系，守护着这一画派严谨庄重的艺术品格。
1: 像老师他们兢兢业业，就是因为我觉得首先他们是热爱，他们热爱画作，然后热爱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以才能够把这些画画得栩栩如生。唐卡
3: 然后为啥叫奇乌敢巴？那个创始人叫奇乌敢巴，奇乌指的是我们是小鸟传承人的话，是特别爱学习，人家说是你跟鸟一样，然后就奇乌敢巴，也这个话也叫奇乌敢巴。那个奇乌敢巴画的它没有什么跟其他的山水啊，然后天空啊这种的，没有这种的。旁边的这些小佛是格子里面，然后中间画大的一些。奇乌敢巴的颜色的话，不是特别特别的鲜艳，很淡很淡的，算是很优雅的这种。

0: 一幅的话，两个人可能都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然后在这里，像这么小的一个细节，这么小的一个部分，老师他们也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对我来说，像文物保护的话，我觉得在了解一个画作的时候，其实颜料的保存还有就是配置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颜料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
1: 然后就这样磨磨磨磨，差不多以前的话我们再磨一天两天左右，可能100多颜色可以调出来。磨不好的话，然后你怎么上也上不均匀啊。这个是牛胶的嘛，牛胶放少的话你就把这个颜色掉下来的，然后放多的话你就裂开的，所以这些都是靠自己的经验来。
2: 反复细磨中，矿物质色粉、清水与牛胶彻底融为一体。这份繁琐严苛的古法手工研磨，最大程度保留了矿物颜料的天然质感与色彩灵气，也让每一幅齐武岗派唐卡的着色沉稳厚重，历经时光沉淀也会依旧光彩如故。
0: 跟那地去吧，出去可是。
3: 地去吧，那大瓦西出什么？
0: 大瓦西。啊。
3: 你那地，经济水果，当地是吃上了甘当的吧？
0: 哦哦。
3: 要来吃是出去的，准备吃上肉的。要我当地那来吃肉圆的。
0: 之前那到罗皮吃是吧？
3: 哦，他吃
0: 的
3: 肉啊，我尝不到。
0: 然后就是跟刚刚我们看到的齐武岗吧是风格不太一样的，因为甘木格奇它是结合了很多山水画，然后就是我们在看到画作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很舒服的那种自然风光，就不会像刚刚齐武岗吧那种就是很浓重的色彩。3D 什么的吧，我反正就是有一种 3D 感，就是由远至近，由近至远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画的那个层次非常明显。就比如说在这幅画里面呢，就是最边边的溪流就感觉又离我们很近，然后后面的溪流呢又就是形成一种层次感。
4: 你都你在地了就
0: 你都知道老鸭子，
4: 我老鸭子都有。
0: 第八支戏跟这个什么？是我们唐卡两代画派的三位传承人老师，怎么今天都见到了？首先，单纯从画作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唐卡的博大精深，从色彩包括风格开始就是截然不同的。然后像老师他们的话就是真正的传承者实践人，然后他们所做的就是工匠精神，就是时时刻刻都在为了我们这一点点非遗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甚至是毕生的心血。
1: 这都是那边去跟着说差不休假多吧，那么是就把去很不来就过了吧，都是就在那边恰恰都是接着接着我们修恰进去，他也是已经学了差不多10年多了。白眉完以后，然后就上色，然后就染色勾线，然后就勾金色，然后最后是开脸，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时候能捏这个边墙上是的，这里边搞修这就，你拿不修就，干我搞了就这样的小红。以前的话是这种老的概念啊，就是女孩学那个唐卡的话是不允许的，现在的女孩的话学唐卡的人也越来越多。女孩的话特别有坐得住，可是女孩的话染色上面是特别好的一个染色的话，特别那个耐需要耐心的，然后坐得住，然后每天都这样一笔一笔这样点出来的。

0: 这场属于唐卡传承的蜕变新生，不仅重塑着传统技艺的传承格局，也深深触动着在文物保护领域学习探究的龙真。
1: 就是其实我自己在这次暑假回来前，我也想过可能要不要抽个时间学一点，就是哪怕就是亲自体验。
2: 从哪里去忙着那样从里卡说的卡斯卡来干不卡卡斯卡从西部人的西部家人卡斯卡干不卡说说去的大大路住不住起不起单位的
1: 西路
2: 是吗？的，村写不的，
1: 村写不就吗？老师说，如果之前是本身就会画唐卡的一些人过来体验的话，他们可能可以直接是吧？就是可以直接就是进入那个绘画。但我是第一次，所以我先从填色开始。
2: 地面谷底上看都穷到哪里？
1: 穷到这边。
2: 地下，地下就全部都写过过去。你几楼的那种哪楼的呀全现代楼了吧。
1: 对唐卡画作的一种填色，我觉得会让人很平静，然后很安静，就是然后生怕就是会填错的那种，就是小心翼翼，但是心境上呢又会有一种很平静很治愈的感觉。这是我自己记录的。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有机会可以去参与到一个唐卡的绘画创作当中，然后完成自己的人生第一幅，但是这个理想太宏大了。我其实在选这个研究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考虑过，就是传承和保护到底是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那我现在觉得其实他们就像纽带一样是分不开的，你在保护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传承，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是在保护。就是在雪堆白学校里面呢，是一直把我们西藏的传统手工艺一直就是在继承然后发扬。
0: 雪堆白技工学校作为一所专注传统手工技艺教学承载非遗活态传承的专业院校，正在通过新的技术手段积极开展对传统艺术的保护工作。
3: 像这款产品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数字化产品的版本，就是类似于像我们那里画过这种叫数字油画，这个数字采集以后其实就是它编号然后填色，自己可以画一幅完整的一幅唐卡画在家里面。其实您看到我们这些展厅里面所有东西都有可能变为一个数字化的内容。假设我们这个唐卡，我把这个遮住，我只要上面一个卷草纹，这个图案，我们这个图案跟内地的一些服装设计师去结合，它就可以变为一个刺绣，可以作为一个服装设计的一些内容。更希望走的是一个守旧创新的一个过程，然后通过一些手段去做一些事情，向内地向世界来传播真正的藏文化。

0: 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想参观一下扎藏寺的壁画，因为我们以后想做的事情，雪对白要的一个专业的是把这个非遗壁画数字化。
1: 坐落于山南市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扎唐寺，始建于公元1081年，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极具代表的寺庙之一。
0: 它整个的寺院结构，大殿的寺院结构有点像那个日喀则的夏鲁寺，但是它整体的寺院形式

0: 又很非常非常受到桑耶寺的影响。
1: 作为扎囊地域古建文脉的核心代表，整座寺院以坛城规制布局，承袭早期藏式古建精髓。扎唐寺兼具古朴庄重的建筑风貌与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见证着藏传佛教复兴初期的文脉流变与文明交融。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最早的一期壁画，就是1081年扎巴顿西的时候修建这个寺院的时候叫一期壁画。这个里面我们很典型的从这一组壁画介绍，这一组中间的释迦牟尼像，中间的释迦牟尼佛祖，他的面相是很典型的印度人的面相，但是他的法衣是内地的三层法衣形制。所以这种法衣在哪能看到呢？莫高窟，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但是呢，在佛祖的脚上又穿的传统的长靴，那周边的服装是很传统的吐蕃贵族服装。所以这是扎囊寺壁画的一个特点。
1: 扎唐寺殿内历经千年岁月留存的古老壁画，完美融合吐蕃本土、敦煌汉地、印度波罗与中亚西域等多元艺术风格，构图精妙，色彩古朴，线条灵动，是研究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绘画技法演变、吐蕃服饰风貌、跨区域多元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
0: 后弘期的寺院，它的特点呢，在整个壁画里面也能体现出来。就是扎唐寺的壁画跟我们在西藏其他寺院看到壁画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整个扎唐寺的壁画它整个是满铺的，整个就是壁画跟壁画之间从一组到十组之间是没有任何留白的，它通过图形图案来把它填满。
1: 壁画采用整壁满铺全无留白的独特构图形式，是扎唐寺一期壁画极具辨识度的标志性特征。
0: 那个你看凸起来的这个木头的这个柱子，是原来这个泥塑后面要站的一个支撑，它是一个立佛。原来这个是佛道像，这个佛道像后面就是个背光，一个光环，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您看到圆圈就是这样的。
1: 人物间隙皆以花草瑞纹细密填充，布局饱满繁复，区别于后期寺院惯用的留白造境手法，是其吸纳融合中亚西域艺术体系的鲜明特征。
0: 原来是没有开气孔的，原来这个整个这个壁画是满铺的嘛，但是为什么有这块呢？是为了采光，为了通风，所以就开了这个两个窗户，把整个这个壁画的主体的这个审美跟构图跟结构就破坏掉了。
1: 刘伟作为雪堆白数字化解决方案工程师，他想带领团队针对扎唐寺古老壁画开展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建档工作，精准采集壁画的彩绘纹理、繁复纹样细节与原始色彩数据。
0: 花纹里面会有卷草、浪花跟如意这样的一个纹样在这里面，属于吉祥纹样。我们只说这一块，假设这一块我们后面会把这些火焰纹或者这样的去提取出来，可能会用到其他的艺术创作上。然后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做完数字化以后，像这些很遗憾的地方会通过数字手段来进行给它补充。以前没有数字做那个古建修复武的时候，它完全是通过去想象，结合图像资料、历史资料，然后通过一些文字资料加上它以前已有的壁画，然后进行去做。那我们现在可以借助科学手段，借助人工智能，遗憾的地方给它进行一个弥补，高度再还原以前的最早的一期壁画。

我们看到整个回廊满铺的这个壁画，讲的是佛祖释迦牟尼从出生到成佛到涅槃的整个的一个故事壁画。任何人通过一个壁画，通过一个图案去了解，可以快速的去了解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一个一生。如果翻书的话，他的书非常详细，而且他会涉及到很多东西是用词或者修辞是晦涩难懂的。他通过壁画来把宗教的一些原理，一些宗教哲学来表达出来。然后整个扎唐寺的壁画其实分为三期，然后二期壁画呢，就是在1933年重修这个扎唐寺的时候画的这个壁画，这是二期壁画。三期壁画就是我们80年之后重修扎唐寺的时候来新画的这个壁画。这个绘画一个是做了一个对整个寺院的这个墙体的一个美化。在基础一个美化的功能以外，根本的核心是它一个哲学，让人能安静下来，来学习这些这个哲学内容嘛。

0: in paper or no?
1: Yeah.
0: How many pages?
1: No. Now I'm organizing the recordings, interview. Want to do conservation and for it, especially in some cultural heritage site.I feel like people need to be. 是我学校的一个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班里面的话，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有。经常我很愿意跟他们分享西藏的这些历史文化。我自己个人经历来说的话，因为我会在藏历新年穿了藏装，然后他们对我们的服装也很感兴趣，通过服装也能了解到我们的一些传统习俗、历史文化。
2: 在国外攻读文物保护专业的研究生期间，龙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结合本土古文明遗存的保护实践案例，相互交流学术思路，互鉴保护技艺。不同地域的文明样貌、艺术风格虽各具特色、各有渊源，但穿透地域与文化的壁垒，人类守护古老文脉、传承艺术瑰宝的追求，拥有高度共通的精神内核。
1: 我们的唐卡壁画跟西方的油画，然后西方其实他们教堂也有那种壁画嘛，我觉得其实艺术是人类智慧的一种产物，所以我觉得即便有这种国界也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反而能够让我们这些文化在不断的交流交往中，然后产生一种异曲同工的那种感觉。

0: 那你这个两个切掉以后，中间是要加横梁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加横梁，然后中间的门电动门是这么开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因为许对白以后的发展方向呢，是做一个数字化的非遗的传承保护，所以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我们数字采集、数字加工的一个工作场地，就是为以后发展路线为服务的。守住我们传统的业务、培训业务、教学业务、培养人才的基础上，然后再做一些科技性的一个赋能，这是我们许对白以后的所做的。

0: 目前这个应该来说是那个整个城关区唯一一个立体坛城建筑了。哎，几本岗之上有一座能眺望远方的楼梯，无论从哪边侧耳倾听，都能听见那动人的风铃声。所以这个是老人，就是说周边老人的口述史里面对拉萨最早古城的一个印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艺术家合作的，就是从几本岗拉康转变到几本岗艺术中心，风铃重新又回到了拉萨城。
1: 好美。
2: 龙真的暑假即将结束，他想再来吉崩港艺术中心看看。
1: 我以前拜访过吉崩港两次吧，前两次我是作为游客带着好奇的心情来参观，然后这次呢跟我自己的研究所号有关。
0: 我们现在在整个吉崩港的西北角，这个角是所有里面壁画保存的最好的，然后呢它也能说明一些就是唐卡的一些层次，包括一些秘密。
2: 由百年古建修缮活化而来的吉崩港艺术中心，古老的坛城形制，斑驳的清代传统壁画与崭新的展陈形式，开放的艺术氛围相融共生。
0: 所以在整个活化的过程中，其实恢复它的原貌是最好的，先要把坛城清干净，变成坛城本身，
1: 就是保留最根本的，
0: 对，
1: 也是一种保护。艺术它也会传递给我们历史脉络的信息吧。
0: 然后这边就是讲建筑了，我们刚刚讲的是那个起源名字嘛，到这一块就是讲啊，就是三爷寺的这个坛城，对吧？然后讲原来就是整个坛城是什么样子的，回为什么要回字形的这个平面。
2: 在这里，一边是历经岁月沉淀的雪域古意，一边是与时俱进的文脉活化，让他对文物保护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1: 哇，好精彩啊！好厉害，就是觉得，大家把这个地方重新保护起来，然后做艺术中心，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2: 从扎唐寺千年壁画的岁月留存，到传统唐卡技艺的代代坚守，从数字技术的赋能守护，到青年学子的跨界求索，雪域高原的古老艺术正沿着守正创新的双轨，走向更为辽远的未来。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

0: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2: 西藏，雪域高原，世界第三极，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雪山、河流和湖泊，超过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近千座，是当之无愧的攀登圣地。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造就了多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探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奉献，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行走在云端。牦牛，西藏人眼中的宝贝，在西藏徒步探险，牦牛运输队更是不可或缺，他们保障了物资的运送，也承载了当地人对幸福生活的希望。它还有一个更为诗意的名字，高原之舟。位于珠峰脚下的瞿当乡迎来了今年5月第一波徒步探险的游客。牦牛管理站的站长次网罗布在为淡增的徒步团队联系所需的牦牛运输服务。此刻2公里外的扎西岗村，尼玛曲珍在接到站长的通知后，开始为牦牛配备物资。这是今年第一次噶玛沟牦牛物资运输任务。
3: 他把走路叫走路，可能上不去，可能是因为你按照这步路了，那才能走。只能让他。人一大叫了嘛，今天我在村子去干嘛？把人后头去打干了，搞嘛？反正要干嘛？打水不出去，打水不见了，喊出去去了，过了百里，我不放心。
4: 那怎么弄？干嘛的？
5: 那就是，我这别的弄多那些，
4: 他把你干不用。冷啊，这天真冷啊！
5: 不客气。
0: 母亲的嘴里满是叮嘱，

而没说出口的是对女儿的担心和不舍。曲珍赶着牛步行九公里到达了牦牛集散站，所有需要运输的物资也都是在这里进行分配。此刻站长自网罗布已早早到达现场做出发前最后的嘱托。照常例，牦牛运输队需要叫游客们先一步抵达，在接下来七天里的每个营地为客人们做好物资保障。所有货物基本已经装载完成，有十几个牦牛工和四十多头牦牛组成的牦牛运输队浩浩荡荡地沿着彭曲河向噶玛沟出发了。在海拔4600米的小乌措营地，乡亲们用塑料膜搭起的简易帐篷却能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庇护，这将伴随他们未来的八天行程，成为牦牛工最温暖的家。为了让劳顿的牦牛更好地恢复体力，牦牛工每天都会给牦牛喂一点糌粑，改善一下牦牛们的伙食。清晨，牦牛工们早早地把帐篷收好，烧水煮茶。今天，队伍将翻越海拔4900米的小乌拉雅口。队伍在爬升过程中，两头牦牛同时甩掉了物资。桑旦终于赶上了脱队的牦牛，山路崎岖，物资掉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货物重新绑好之后，队伍继续向噶玛沟深处前进。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上游的俄嘎营地，这一带都是非常理想的夏季牧场。尼泊尔方向飘来的印度洋暖湿气流在这里被珠峰群山阻断，造就了噶玛沟丰富的植被和令人神往的美丽景观。牦牛队来到了噶玛沟深处，这里曾经发生过巨大的滑坡，导致地质变得非常不稳定，随时都有发生落石的危险。牦牛队必须尽快从这里通过，以确保万无一失。这条路运输队即便走过很多次，但每次经过都是一种考验。继续前往此次运输任务的最后一个营地，错学人马营地。这里也是噶玛沟海拔最高的一个营地，整个队伍将在这里休整一天，这也意味着本次运输任务接近尾声。明天就要返程了，紧绷的神经放松后，曲珍第一时间接来队长的卫星电话，打给家里报了平安。借着关心春耕的理由，一再嘱咐母亲等他回去，不要辛劳。

0: 阿佳取针烧起热水，准备和姐妹们一块儿洗头发，垂下紧束的长发。姑娘们此刻终于也可以卸下七天的紧张与疲惫，又恢复了平日里温柔的模样。大家把鸭箱底的肉拿出来，准备着出山前的最后一顿晚餐，一起共度这一程最后的美好时光。
1: 行吧啦，行吧啦，这个啦，这个啦，那一啥钱都挣得，那就钱的。这三两多啦，
2: 三块没钱的，但是真的就满身了。
3: Cheers.
2: Arriba.

他们是这片山谷里最可爱的人，再艰险的路途也阻碍不住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歌声回响在山水间，化作一条条血脉，世世代代流淌在珠峰脚下，滋养着每一寸土地。高原之中，载着人们对生活的向往，终将抵达幸福的彼岸。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100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

0: 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星云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5: 是，
4: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6: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镇。
7: 撤？往哪撤？
8: 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9: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

0: 海上火炮试验结束，炮架固定成功。这个打炮实验啊，对机帆船的动力没有太大影响。哦，我这个心呐，算是落到肚子里了。
1: 阿副司令，这一次啊，我们又要在南海创造奇迹了。从这一次海上试验的具体情况来看，四方案非常可行啊。
2: 很好，老谢，不过我们的工作呀，还是要细致一些，缜密一些。
3: 你跟炮兵在研究一下，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在泳的状态下，是否能达到最佳效果？
4: 是。
3: 哦，
5: 我说这两天海上训练的怎么样啊？
3: 这战士啊，都已经基本上适应了。
4: 你说，这金门作战，第10兵团出动了上万人马，可最后还是作战失利，牺牲了几千战士。
6: 这要是我们这次去了回不来怎么办啊？
4: 我是关局长啊，
6: 我真是高看你了。这眼看都要打仗了，你怎么会有畏战心理呢？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你越是害怕，打海南岛，我越让你第一个登岛。
3: 是。<笑>
6: 我说你乐什么乐？啊，你小子激将法是吧？
3: 我说你不是那个熊猫的人吗？哥，不过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说。我想跟翠花真正的在一起。
4: 你俩随时都可以在一起。
3: 我说的是真正的在一起。啊，想通了啊？
4: 好。
3: 你说。
6: 我要是牺牲了，
3: 那我怎么着也得给我们老关家留个根儿，是不是？
0: 对呀、啊。好，我同意。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0: 你小子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6: 是。
3: 哎，
6: 活着回来呀，那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那就来劲了，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啊？
6: 还没有消息啊？好，我知道了。韩副司令，眼下已经是3月份了，香港方面还没有确定性的消息啊。
7: 我看别等了，现在就可以着手考虑关于峡谷部队迁都的问题了。
3: 嗯，
6: 好，主任，司令长，琼崖纵队派人来了。哎呀，这是从白军司令派来给我们联系的琼崖纵队的参谋长。
7: 啊，
6: 副镇中同志。
7: 哎呀，韩司令，
3: 我是同志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7: 来来来，快坐。
3: 坐坐。
7: 倒水。
8: 司令员，
7: 我们琼崖中队冯白军司令员建议，按照东北季风时令，限期小股迁都，逐步增强我们岛内的作战力量。一举拿下，你说的。
6: 这个白军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
7: 嗯，我小副啊，你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
9: 司令，不，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及时肃清内讧。这是刚刚捕获的一批岛内共产党的名单，请您指示，定夺一下，
10: 一个不留。
9: 是。哦，五副参谋长刘武。五副参谋长当年在法国是圣希尔军事学院的高材生。
10: 你认为共军要想渡海，应该从哪个方向突破呢？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涠洲岛。大海茫茫，共产党得需要一个立足点，这样他们才能横向纵深的发展。涠洲岛攻势坚固，海面宽阔，在天上我们有空军。 两个中队轮番巡逻，在海上，
11: 我们有海硕。

0: 这个共军不敢硬碰啊。可是我们的对手是韩先楚啊，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一向不按常理出牌，所以我们不可不防啊。
1: 韩天树在东北是只老虎，但是到了海上，他就是个活靶子。命令共军密切注意共军的举动。
2: 涠洲岛是海南岛敌人的前线据点，全岛面积25平方公里，守敌700余人，有海军陆战队150人，还有两艘敌舰、海槊、海防炮、重迫击炮等重火力配备，还有涠洲岛渔港有国民党强行征集了几百艘渔船。
3: 太好了！
4: 好啊！下定决心吧，必须打这个涠洲岛。 如果打下来，可以为咱们增加了大批渡海作战的木帆船呢。
2: 这样，咱们从118师先调800名官兵，由参谋长苟在松率领，从雷州半岛的东北坡出发，扬帆起航。同时呢，谢副军长、孟副参谋长，
5: 有，
2: 你们带领一个团，攻击涠洲岛，这样啊，也可以吸引海口方向的注意力。
5: 你是说？
2: 偷渡和攻打涠洲岛同时进行，
5: 要不要向四野首长汇报一下了？
2: 不能再等了。如果再等的话，就会错过收复海南的最佳时机。这样吧，把我的作战方案先向上级汇报，这边先干起来。
5: 好，
2: 那我就去准备先去渡海的船只。
4: 抓紧时间。
2: 是，走。
4: 张参谋，
6: 到。
4: 发报。 渡海指挥部，邓华司令员，并四野林罗二位首长。我四十军已准备800官兵于3月5日开始潜渡，同时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涠洲岛发起进攻，以策应潜渡部队。
7: 报告军长，渡海先遣营待命出发，请指示。
8: 接旗。
7: 同志们，今天你们14艘帆船，800名壮士，就要作为先遣营，扬帆起航了。解放海南岛还有很多繁重的后续工作，军长不能带你们亲自出征了。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金门惨剧。 绝不可能重演！如果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第一时间带着第二梯队的3000勇士出现在你们身边。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7: 好，我等待着你们安全登陆的消息。出发。
9: 是。

0: 电话。
1: 喂，
2: 司令，我是涠洲岛守军团长，共军向我涠洲岛发起猛烈攻击。
1: 稳住，不要慌，我马上派军舰和飞机支援你们，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海里。
3: 我们是木船，一定要接近敌人再打。
4: 副营长，已经离得够近了。
3: 瞄准敌舰，开炮！
5: 发！

0: 好消息，好消息啊！关锦州团在谢府军长的带领下，以我炮船攻打极点，击伤了敌人的海狗和海梭号军舰，全歼岛上首级431人，夺得311艘木船，涠洲岛已经被我军完全控制了。好，好，好！
1: 我四十军战无不胜，命令。
2: 关锦州团坚守涠洲岛，大量征用民船随时做好准备，配合大部队登陆海南岛。
3: 是。
4: 用木船打败了军舰，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啊！只要我们努力，任何奇迹都可以发生。
5: 这说明啊，大海没那么可怕，关键是事在人为啊。
3: 报告，敌人的飞机已经开始轰炸涠洲岛我军境内。
5: 看来薛岳做不住了，实现了司令员的目的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掩护狗在松的先遣潜渡营啊！狗在松那边怎么样了？
6: 先锋营派回两封电报说，风向好，船速快，各船两道通畅，已经离目的地很近了。我要的不是涠洲岛，我要的。
7: 是比涠洲岛大1000倍、大万倍的海南岛。
8: 按照这样的速度，很快就会登陆的。
9: 参谋长，怎么办？一丝风也没有，穿行很困难。
3: 没有风，用桨划水，船一刻也不能停。
7: 是。
9: 用桨划水。
10: 桨划水。
11: 司令员，老易工来了。
12: 哎呦。
13: 大爷，麻烦您来一趟啊！哎，请坐，请坐，请坐。
8: 到这儿。
13: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啊，你觉得今天晚上这天儿还能起风吗？
8: 这风啊，五指山给挡着了。要有风，得等到明天的下午。
13: 要到明天下午？ 这无风行船靠划桨啊，离海岸还有百余里，恐怕不能按预计的时间登岸了。
5: 有风行一天，无风行一年，事态严重啊！敌人的飞机一旦发现他们，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6: 你说这要在陆地吧，我还可以到前沿去看一看，这偏偏在海上，只能靠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友们独自面对老天爷的捉弄。
14: 报告参谋长，我们已经离距海南岛西侧的白马井登陆点了。
15: 好，命令各船保持航速，保持各船之间的距离与队形，继续前行。
14: 是。

0: 第一批先遣营已经安全渡过了琼州海峡，今天你们又要飞越大海。在这儿我希望大家记住，你们是四十军英雄的铁拳团，是无坚不摧的钢铁拳头。新中国在看着你们，祖国和人民在期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好，准备出发。
1: 是。
0: 马百胜同志，我把四十军这三千勇士和五十一艘帆船可就交给你了。这是幺幺八师的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同志，你们俩负责共同指挥这次潜渡。记住了，登岛之后直插海南岛西北岸的临高角。
2: 是，请首长放心。
0: 好，准备吧。

0: 陈华，队伍也交给你们了。
1: 老军长，我是跟着您一路从东北打过来的，您放心，我绝不会给老首长丢人。
0: 我相信你。
1: 登陆以后啊，我们准备会合第一批登岛部队和琼崖纵队，为配合大部队的登陆作战做好准备。
0: 另外，我再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登岛之后尽快的找一块墓地。
1: 首长，太明白您的意思了。
0: 这么大规模的登海作战，一定会牺牲很多同志。海南岛气候炎热，尸体不可能运回大陆的，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军长，还是您想的周到。
0: 青山处处埋忠骨，为了千百个家庭，为了这些牺牲的烈士，应该给他们找一个永久的家园。
1: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
0: 准备吧。

0: 检查通讯设备，已禁止猎索和加强团队，保持联络通畅。战前消防章台长、李通江、杜海各船只的电台调整为统一频率，便于统一指挥宣传船只。目前通讯设备良好，请收到放心。
1: 好。敌人调集了四个团的兵力，在十几架飞机的配合下，要围歼我40军的勇士们。按照预案，我邀请你们。
0: 像在辽沈战场歼灭六角星兵团脑袋一样，
2: 哪里有枪声，就往哪跑。如果失去了联系，就盘子为战，盘子为战，
0: 盘子为战。
1: 请军长放心，
3: 目前船队航行一切正常，海上突发情况预案，
0: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1: 好，
0: 那军长祝同志们
1: 一路顺风。
3: 报告，风向起了变化，海面上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
4: 这种情况都在我们作战方案的预料之中。按方案，各船保持好航向和队形。通知各船，一旦掉队或者被风吹散，规定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岸。
3: 是。
1: 快看，海南岛就在眼前了。
0: 好。
3: 报告，由于海面大雾，我们的船只分台漂流，偏离了预定点指示里，联络信号失灵了。
0: 通知各船，保持好航向和队形，全速向着岛上前进。
3: 是。

0: 韩司令，东海部队这么一等，就是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啊，还是没有大部队渡海的命令啊，他们的日子该有多难熬啊！
1: 生死存亡，胜败在此一举，不能再等了，否则我对不起已经渡海的几千将士。

0: 拿走，吃了也没什么用。
1: 不吃药，病怎么能好呢？
0: 翠花啊，你怎么来了？
1: 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看看你。
0: 不碍事儿。红军西征的时候落下的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没事儿。你上我这来，不光是为了看我吧？是不是想打听一下徐州的消息？
1: 哥，这都一个多月了，怎么就一点消息也没有？
0: 不碍事儿，放心吧。

0: 你出发的时候，我给徐州和西府军长派了一个加强排做警卫，啊，况且这么多年，枪林弹雨都过来了，
1: 不会在小河沟里翻船的啊。做了军人的女人，才能体会到这份牵挂。
2: 我告诉你啊，要是他知道你这么担心他呀，心里能乐坏了。
3: 报告，
2: 进来。
3: 邓华司令员来了，在司令部等你。
2: 好，我知道了。
3: 哥，那我先回去了。
2: 好，
3: 记得按时吃药。
2: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我走了。
2: 好。

0: 张司令，让你久等了。好了，
1: 同志们先出去一下吧。
2: 是
3: 是。
4: 坐。
0: 哎。哎呀，
4: 老韩啊。
5: 哎呀，什么？表情凝重啊。
4: 有什么问题吗？
0: 我着急呀，司令。哎，您听说了吧？我们刚缴获敌人300艘木帆船，现在是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一声号令了。
5: 我今天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啊，从目前兵团准备渡海的工作来看，我们大规模的渡海总攻时间还得等了。四十军的作战方案我看了，很好，但是我今天来找你商量，商量的是渡海的时间和方式等问题。
0: 兵团的意思，还继续等下去。可是我现在两个团的兵力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就已经登岛了，现在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盼着我们发起进攻呢。我说司令啊，难道非得等薛岳发现了他们，消灭了咱们的部队，咱们再发起进攻吗？
5: 老韩，目前的时令已近四月，琼州海峡的风季已经过去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从开始筹备到今天，虽然分两批前渡已经成功，但仍然是一波三折呀。
4: 争论的焦点，听我说，是渡海的时间、方式和渡海的工具问题。
5: 是分大批的万船齐发，还是分小规模的悄悄前渡？这个问题不想透彻，我们是不敢贸然动作的。
0: 邓司令，我再跟您汇报一下，
6: 谷雨前有季风助推帆船渡海，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啊，不能错过。所以我坚持咱们就用木帆船渡海作战，这个决心不能动摇。
4: 理由，
6: 您看啊，
0: 这是我找到的当年日军入侵海南的资料。第一次他们用军舰登陆，结果失败了，原因是海南的沙滩宽长浅，军舰根本无法靠岸。第二次日军改用木帆船成功登陆，有这样一个先例，我现在更加坚定信心了。
5: 你韩先楚有信心，这很好。可是
0: 您放心，我既然下定决心，就没什么可是。现在4月20号就已经是谷雨了，我们现在等不及了。司令员，你放心吧，大海可以战胜，敌人的立体防御完全可以突破，提前解放海南岛，我有信心。3月31号，我们四十军召开了军党委会，大家一致认为，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从时机到条件完全成熟了，现在啊，就等着兵团一声令下了。
5: 我们还是应该遵守和执行广州会议的精神。分批分拨的小规模的悄悄潜渡，
0: 小规模潜渡那得等到什么时间呢？我跟您说，如果这次季风错过了，那将来啊，那船只能在海上打转了，海龙王都成为我们的敌人了，真的。
5: 你韩先楚的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但我今天我也直率地告诉你，在香港买舰艇的事情是根本就没指望了，为此我也是长夜难眠呐，老韩。解放海南岛是43军和你们40军共同的任务，如果没有这种充分的准备，我们是没有胜利的保证的。
0: 我40军早就准备好了，

而且在3月底之前就准备好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如果说43军有困难，让他们继续准备，我亲率40军强渡琼州海峡，请兵团批准。说了100遍，你韩先楚还是想单独率领40军登岛，这种思想和举动已经超出了讨论问题的范畴，你知道吗？

0: 邓司令，我们这么争执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我遵守组织原则，回去以后啊，我给司爷、给毛主席写个报告，阐述我兵团的决心和意见。如果毛主席批准了，我亲率四十军解放海南岛。
1: 既然态度这么坚定，当做民主集中制，也不能不考虑你的意见。这样吧，我把你的意见向四野首长汇报，我们来共同等待上级的决策。
2: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3: 总理好，建议了。 把你招来是关于韩先楚提出的渡海作战的方案，你怎么看？
4: 此事重大，我和四野首长邓华都在等待毛主席和总理的指示。
3: 毛主席正在莫斯科访问，他看了韩先楚提出的渡海作战的理由和实施方案，做出了决定，同意韩先楚同志的意见。 毛主席把韩先楚逼成波罗的海舰队的司令。<笑>
4: 我们这位木川海舰队司令就要起航了。
3: 毛主席指示天时地利，时机不可错过。渡海部队必须带足三天以上的粮食，以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向海口发起进攻，速度要快。
5: 攻击要猛烈，要一口气拿下海南岛。
6: 是总理，我立即赶回海南前线，向邓华他们传达毛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尽快起兵，向海南岛发起攻击。
7: 邓司令，
0: 老孟啊，
7: 你看谁来了？
0: 谁啊？
7: 报告，关雎州。

0: 你都快急死我了！打得好呀，那么短的时间打下涠洲岛，缴获了300艘木船呢。我给你请功，好好的请功。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我的大功臣呐！倒水。
1: 这几不几功啊，无所谓。我在你心里那是白挨番错误的。啊。
0: 但是只让你心里还有我一个兄弟，那就行了。
2: 我这心里还没你呢，我那么好的妹子都给你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来，喝水。
0: 哥啊，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2: 哦，
0: 好，坐。
1: 别着急，慢慢说啊。
0: 我最近吧，发现这翠花越看越好看。
2: 废话，人家本来就很漂亮嘛。
0: 对呀，
2: 是你以前瞎了眼了，
0: 瞎了他的狗眼了。
2: 是啊，
0: 他
2: 现在这医术好，而且还会画油画。
0: 油画
2: 啊？
0: 画谁啊？
2: 我呀。

0: 呢。
1: 哎呀，哥，不是你想那样。啊，
0: 我
1: 穿着衣服呢。
0: 你穿着衣服呢？
1: 他给我化光了。
0: 画出来是光的啊！哎，
1: 而且唰唰几笔，这衣服就穿上了。
0: 啊，是吗？不对，那这么说，当年吴富贵是自己想着画的。
1: 是。
0: 哎呀，给你俩耽误的，你说。
1: 就怪他，要不然我那孩子都能撵着猪跑了。
0: 什么撵着猪跑啊？杀猪都行了。哎呀，这什么破事儿，真是。
1: 哥，我现在想等打完仗，带着翠花回老家过小日子去。
0: 为啥呢？
1: 我吧，现在就怕他看不上我，哪天自己再飞了。
0: 那完全是有可能，人家进步的比你快嘛。啊，
2: 关居正，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走，快跟我回去。
3: 哎，什么个情况？贺太局长，你这是跟踪追击啊？
2: 哎呀，你们还不知道情况，居正是受伤了，被谢副军长派人送回来的。
0: 负伤了？
1: 哎，没事，就是那弹片呀，划破点皮儿。啊，我老婆呀，心疼我。
0: 这个女同志啊，就这样。我跟你说，不要大惊小怪的。战场上弹片横飞，划破一点，蹭破一点，那是很正常的事。
3: 对呀，
2: 什么蹭破点皮儿？她呀，肠子都快打出来了，现在伤口还没愈合呢。
0: 肠子出来了？
1: 好了，好了。
0: 好什么好？好了，听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和老孟位置交换一下，你到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3: 好，我同意，明天我就去到魏州岛谢军长那儿去报道。
1: 哎，我说那个老孟啊，你怎么什么都跟我抢啊？我碰上您，这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3: 哎呦，我说你小子，你脑子里进水了？那当副参谋长那是升职啊。
2: 居正，这件事儿就听我哥的。
1: 升职了啊！哎，我就因为那块弹片还走官运了啊！
0: 对，你小子捡大便宜了。
2: 居正，你怎么样了？
1: 没事没事，死不了。我呀，还想跟你生个孩子呢。
2: 都什么时候了，还没个阵型？
1: 我这名字啊，都想好了。
3: 哎，快说说叫什么名啊？
1: 叫关小错。
3: 关小错啊？
1: 错误的错呀。
0: 我说你起这什么破名？
3: 是啊，哎，
1: 你们不懂了吧？我告诉你们啊，我要让孩子知道，这小错可以犯，这大错不能犯。别再跟他爹似的，犯大错，差点把孩他娘给丢了。
0: 好好好，
2: 好了，都犯错了还不老实，走，快跟我回救护队去。
0: 啊，行了，赶紧回吧。啊，
1: 是。
2: 哥，我先走了啊！
0: 好好好好好，花儿啊，啊，把那肠子给我照顾好啊！
2: 走，
3: 关小错，哎呀，
0: 多好的一对儿啊！
3: 是啊，
0: 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哎呀，
3: 是
0: 啊，乐什么乐？打完这仗，该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岁数比谁都大，乐。
3: 是。
4: 侦察科长在吗？
5: 到。
4: 你敢保证在谷雨前有北风和东北风吗？
5: 保证，我们做过大量调查。
4: 如果你的情报有误，我是要杀你的脑袋的。
5: 如果谷雨前没有北风、东北风，不用首长来上我的头，我愿意提着脑袋前来见你。
0: 首长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
5: 是，没有东北风，我不掉头，大部队也是要掉头的呀。我们韩军长请来了气象水文专家，当地有经验的渔民，反复的讨论，反复的确认啊。
0: 好，知道了。
5: 是。
0: 邓司令，你放心吧，我韩先楚都敢立军令状，这东北季风啊，不能错过。
4: 好，有你韩副司令这句话，我邓华就放心了。对了，为你前来送粮的四野后勤政委陈一同志，特意为你出征写了一首诗啊。
0: 哦，
4: 打开。先楚练兵在徐闻，

0: 我来催粮祝远征，东风一起千帆动，木船渡海大成功。陈仪遂在1950年初夏于徐闻前线。
1: 好一个东风一起千帆动，木船渡海大成功啊！好，那我就借陈仪政委这句吉言，这仗啊一定得打赢。毛主席把咱们比作是波罗的海的舰队，那这十月革命第一声炮响，就请邓司令下达作战命令吧。
0: 向中央军委报告，我15兵团、12兵团，计划于4月10日左右，向43军、40军下达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命令。4月16日，大举渡海登陆。
2: 是。
3: 是。我40军的勇士们。你们跟着我从东北
2: 一直打到琼州海峡，
3: 一路上摧枯拉朽。
1: 今天呢，军长要再次率领你们横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大将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此役纵有千难万险，我要求你们勇往直前，
2: 绝不后退。
4: 勇往直前，绝不后退。
3: 指挥连
5: 到。
3: 如果我牺牲了，你们要抬上我的尸体和战友们一起登岛。
4: 誓死保卫军长。
3: 同志们，我们一定把这面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插在那五指山上，让它飘扬在海南岛的上空。
4: 解放海南岛，解放全中国。
3: 干！
4: 干！
6: 干！
3: 起锚！
7: 40军6个团，共18700余名指挥，在韩先祖副司令率领下，登上300余只帆船。与此同时，因43军其他部队尚未完全准备好，他们43军只有2个团，共6000余人，登上81只帆船，由副军长龙书金带队，分别由登楼角、东林港、南风港等航海地起航。
0: 这个韩先祖，他是一贯如此。四保临江，解放锦州，围堵廖耀湘，他都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传我和赖传珠政委的话，要40军无论如何要保护好韩司令员的安全，不得有任何闪失。
8: 是。
9: 所有人打起精神来，马上要进入作战水域了。死也得跟你死在一起。
3: 敌人来了，参加战斗吧。
9: 是。
3: 等打完这仗，我就批你们退伙回家。但一个前提啊，必须要打胜仗，
9: 保证完成任务。

0: 主席，韩先厨已经登上了海南岛，战斗正向纵深发展。好啊，
1: 是苦心经营的柏林防线。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 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 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
3: 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这一下子就进入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吃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
2: 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 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 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

0: 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功力。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

0: 9.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4: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嘛，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原。

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是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5: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6: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5: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7: 不凡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8: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9: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0: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时至成军，据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0: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保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主席，韩先楚已经登上了海南岛，战斗正向纵深发展。
1: 好啊，
2: 十月苦心经营的柏林防线碰上我们的战将韩先楚，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喽。
0: 密切注视海南岛的战况，尤其是43军后继的登岛情况，电告叶天营，后继保障一定要跟上。
3: 是。

起身。

0: 这是琼崖纵队的同志，
1: 你好，
0: 辛苦了。刘主任啊，
1: 唐副司令，有个交代啊，把那些被告接到点后，要把登陆西藤的同志们尽快掩埋好，目的找，就是咱们脚下这片娘坡。你看，对面就是大路，周围啊都是椰子树，老百姓说了，这里啊一片风水宝地。
2: 好啊，
1: 这次。 咱们死了186个兄弟，我得给他们找一个好的安葬之地。

0: 这第一碗酒，我向你道个歉。这么多年了，总是批你、骂你，还打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亲戚，是我的亲兄弟。
1: 20年了，从鄂豫皖到海南岛，你跟着我身经百战，从枪林弹雨里钻出来，你怎么就没躲过这最后一发炮弹？好兄弟，你让我。
0: 以后发誓，这第二碗酒，我祝福你，有花陪着你。花是个好女人，她这辈子就爱你。 死都要陪着你，以后给她好点儿。她是我最亲最亲的妹子。这第三碗酒，我向你她保证，等解放了海南岛。 我亲自来接你俩回家，等着哥，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弟呀，好妹妹。
2: 解放海南岛的炮声，为你们送行！
3: 开炮！
2: 各炮团注意，目标临高城，歼灭大旗，全团齐射！

0: 安部司令，好消息啊！凌晨六时，我四十军出了少数受伤的船只外，全部成功登陆海南岛，攻破了薛岳苦心经营的柏林防线，攻进了临高城。
1: 好啊，这仗打得漂亮。
0: 可是我们只歼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和一个团，没有发现敌人的主力啊！
2: 没有发现敌主力，说明敌人主力没有被真正消灭，这柏林防线也没有真正的土崩瓦解。
0: 是的，我们四十三军两个团的兵力在东线每天登陆，薛岳会不会以为

0: 我们又是小股偷渡，而集中主要的兵力先将这一部分部队吃掉啊。
1: 按照你这么分析，43军的两个团看来很危险呀。
0: 非常危险。现在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东线西线登陆的部队各自为战，其中一路可以去超薛岳的老巢海口；另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赶往东线美亭，与43军登陆的部队会师，寻歼敌人的主力。
1: 看来薛岳啊，是误判我两军是小股浅渡，想先消灭43军一部，然后掉头再来消灭我们。他没想到我40军已经全军登岛了。这样，这临高城我们就交给琼瑶纵队，命令7师和8师随军指挥所
2: 立即向东挺进，寻找敌主力歼灭。
3: 是。两个军包围了小股登陆部队，这2天都拿不下来。命令李玉堂和李铁军，如果再拿不下美亭之敌，让他们提着脑袋来见我。
4: 是。
5: 知道。司令，根据空军和我们的人报告，韩先主率领7个团向美亭发起了进攻。
4: 韩先主不是在临高方向吗？这怎么这么快就到了美亭了？
5: 司令，看来韩先主要攻击的目标不是海口，而是美亭啊。这韩先主带领7个团再加上琼押重队，那人数至少有20000人。这明显摆出了一副要跟我们在美亭决战的架势，看来他是想对我们在美亭的4个师实施反包围。
4: 反包围？他韩先主有多少部队可以对我2个军实施反包围？命令空军和军舰实施不间断的轰炸，32军和62军压缩包围圈，在美亭地区与共军展开决战，把登岛的共军全部歼灭在岛上。
3: 是。
5: 司令，根据这2天的战斗情况来判断的话，登陆美亭岛上的共军绝对不是一小部分呀，那最起码有2个团，人数3000到5000人，否则他们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看，等韩先主的7个团一到，那不就形成了内外夹击吗？美亭这一战，那不正中了韩先主的下怀了吗？
4: 美亭城是我柏林防线最坚固的地方，我们有军舰和空军的火力支援，如此决战成功，共军将永无登岛的机会。命令预备队全线压上，不要让共军有来无回。
3: 是。
5: 司令，
4: 我累了。吴参谋长，你密切关注战场上的情况吗？

0: 是，司令员，我43军的2个团在美亭登陆后，被薛岳的4个主力师反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啊！韩副司令员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美亭，薛岳一定会认为在美亭登陆的我军部队又是小股浅渡。
1: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歼灭支的。
2: 谢方来电，韩副司令放弃攻打海口，亲自率领4军星夜驰援，在美亭外歼敌1个师部和2个团。21日赶至城外，现已展开对薛岳4个师的反包围。
3: 我四十军将上海南，再过1个师部，哈哈哈哈哈！韩先处事大手笔呀，关键时刻显身手。
4: 他在美亭与敌人主力展开决战，进而是想消灭海南岛敌人的全部主力，命令43军提前登陆的2个团要里应外合，全面配合，实现韩副司令员的战略意图。
5: 是，
4: 韩副司令对整个战场的形势判断得十分准确，他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把重点放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

0: 京拿下的美城，金人正沿着榆林公路向邛南方向逃窜。嗯，
1: 追着打是咱们的强项啊！命令119师，要日夜兼程，追歼南逃之敌。
2: 是。
1: 另外，命令我土炮舰队，尽快的赶到这个北里港，把敌人海上逃跑通道给我堵住。
2: 是。嗯。
1: 明天一早，我就带领118师，直奔海口。我要端了他薛岳的老窝。
0: 好啊，
1: 总之啊，跟同志们说，跟横堡战役一样，撒开脚丫子追，追着敌人就打，千万别让他们坐军舰逃跑了。
0: 你放心吧，司令员，在陆地上他们更不是我们的对手啊。啊，
1: 你们，哎，扇他扇他，咬死他！用你，
3: 我说这个海南呐，这蚊子真是要命啊，隔着衣服都吸血呀。
0: 我早都听说海南的蚊子厉害啊，三个蚊子一盘菜，今天算是见了啊。现在下了一场雨，椰树里的里蚊子又大又多，劈头盖脸的咬，他们会餐，我们可就倒霉了。
1: 这白天还好办，晚上可怎么熬啊？
0: 就是啊，部队连续作战，明天还要打仗，那得想个办法呀。我们，
1: 我看这样吧，两个人轮流值班。
0: 轮流值班？
1: 对啊，比方说咱俩上半夜呢你睡，我拿这个啊给你扇啊，下半夜呢我睡，你拿这个给我扇啊。我就不相信了，敌人我们都能战胜，难道还战胜不了蚊子吗？
0: 哎，你倒别说，这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军首长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派一些士兵来保证首长们的休息啊？
3: 官兵一致吧，啊，咱们呢都和自己的警卫员配对啊，啊，好不好？这么定吧。
0: 好，首长也一样，轮流放哨。我马上去通知刘振华，叫他把这个命令传达到所有的部队，照此执行。
3: 好，抓紧时间。哎，等等，啊，
1: 咱们还要叫响一句口号啊，叫要想战胜敌人，先战胜蚊子啊。
0: 好，
1: 这万一呢，要是蚊子咬了呢，那也没办法。那咱们呢，就第二天到战场上找敌人，让他们血债血还。
4: 对，
0: 是。
1: 好，
4: 司令，空军报告，韩先楚率共军第40军向海口方向运动。
5: 唉，短短几天，北平的几万人就没了。
4: 司令，我看咱们还是早做准备。韩先楚的第40军气势正旺，端着刺刀一路追击，我看要不了几天，整个邛南防区危在旦夕啊。
5: 只可惜我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柏林防线呀，这样离开我薛岳有负于委员长的重托，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啊。
4: 说句不该说的话，司令，800万部队都没阻止共军占领南京，您也不必太自责了。党国气数已尽，蒋委员长也只能在台湾苟延残喘。司令，咱们也准备撤吧。
5: 党国10万精英固守柏林防线，这样撤我心不甘啊。
4: 司令，对付韩先楚我举荐一人，或可奏效。
5: 谁？
4: 此人是我的副参谋长吴富贵，他和韩先楚是同乡，并且有杀父之仇，在鄂豫皖和西北剿匪当中，蒋委员长一直用此人对付韩先楚。
5: 两天前他曾提醒过我韩先楚的作战意图，可惜我没有听啊。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4: 现在让他接替陈济，任邛南司令，率第63军3个师、海南警备第3师、邛南要塞司令部防总直属特务团、通讯兵团、干部训练团阻击共军南下，您看如何？
6: 报，司令。韩先楚率领40军向海口方向攻击前进，距海口市郊不足50公里啊。我警备部队抵抗不力，共军推进的速度十分的迅速。
5: 吴参谋长，这说说你的看法。
6: 我认为我们岛上的兵力大概还有50000余人，万不可有放弃之心呐。共军登岛以后，弹药给养都是有限。

我们完全可以凭柏林防线之顽固攻势与之周旋，同时派空军军舰切断共军的海上给养，这样方可保海口无忧。

0: 我参谋长是在党国、公国之臣，我已经传令，誓与海南岛共存亡。刚才我与参谋长商议，你与共军韩先主作战多年，只有你才能够阻止共军四十军南下。我任命你为海南岛海防副司令，统一指挥琼南琼西部队和岛上预备队。与你的老对手韩先主在此一决雌雄。
1: 富贵效忠党国。
2: 所以肝脑涂地，
1: 万死不辞。好，参谋长，
3: 是。
1: 给国防部发报，武司令即可奔赴琼南前线。
3: 是。
1: 谢司令栽培，富贵决心与韩先楚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0: 司令部临时决定将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纵队，直接插到炮击的前面，你看怎么样？
1: 溃散的敌人很可能沿着海口至榆林的公路南逃，要防止敌人企图从万宁和榆林港向海上逃窜。
0: 你放心吧，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咬住了敌人。据先头部队报告，琼南之地凭借攻势顽强抵抗，战斗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在黄竹，我军追上了敌人62军的两个师，不到两个小时将其全部歼灭，还活捉了敌人一个副军长。据他说，薛岳重新任命了琼南守军司令，驻守榆林港。
1: 琼南守军司令，
0: 对，国军少将吴富贵。
1: 哦，吴家大少呢？
0: 你们认识啊？
1: 说来话长了。命令部队，我40军主力务必在4月26日赶到万宁，拿下榆林港。
2: 没想到啊，咱们的柏林防线就这么完了啊！
3: 是啊，就剩这一个榆林港了。不过吴富贵司令下令，一兵一卒都不能逃跑。哼，
2: 党国就缺这样的忠贞之士。
3: 是啊，
2: 由他去吧。
3: 司令，赶紧命令军舰开船吧，再不走，共军就要打过来了。
2: 开船，
3: 起航。
4: 守不住了。
5: 什么？马上给薛岳发报，请求共军海军支援。这个地方一定要给我守住。
4: 是，
6: 司令，薛岳司令命令我们加速榆林大援。
4: 大援？大就屁！我们的底线报告，薛岳已经带着他的人去台湾了。
5: 直接给国防部发报，请求共军和海军的支援。
6: 是。
5: 等一下，顺便说着。我吴富贵就算战斗一兵一卒，也要誓死捍卫海南。
6: 是。
5: 指挥官，
6: 到，
5: 带上你们的装备。
6: 是。
5: 给我上！
6: 全体给我上！
5: 冲啊！快上枪不上！快上枪不上！我这个出来了。同志们，赶快打扫战场，把国民党的旗帜给我摘下来，把这些俘虏。
1: 说的不对。

0: 赶紧上船吧，这一走再想回家就难了。
1: 最怕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50年4月30日，这是我人生中最暗无天日的一天。我像一片飘离大树的叶子，遗落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我不知道自己要飘去哪里，哪里才是我停泊的港湾。故乡离我越来越遥远。
2: 1950年冬，韩先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入朝参战，与以世界头号大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悲壮的大决战。韩先楚的辉煌战绩不仅被载入了美国陆军的战史，也成为了世界敌对国家情报部门重点收集的军事档案材料。
3: 服从组织安排，
4: 副司令。
3: 老谢。
4: 恭喜你啊，你现在已经是志愿军的副司令员了。
3: 我没想到志司的参谋长是你呀。
4: 是啊，到了朝鲜咱们还得在一个锅里搅大勺啊。
3: 没错没错。
4: 军委同意我们带上几个得心应手的参谋人员，你看带谁好啊？
3: 其他人我就不带了，给40军多留些人才吧。我就带个孟发财，身边有个老同志啊，有好处。
4: 好，我去通知老孟，准备过江。
5: 彩桑，自从我离开六彩府，我遇上的都是好人，有先楚大哥，有二炮，还有你。你们没有嫌弃我，没有嫌弃我那些不光彩的过去，还一直照顾我，关心我，还把我一直放在心上，让我学会了做一个女人的自尊、自爱和自强。我谢谢你们了。
6: 彩桑，我的好兄弟，今天我跟肖凤山结婚了。二哥这个人啊，你知道是吧？漂亮的话我也不会说啊。不过请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他，我会给他幸福啊。
3: 新郎官在吗？
7: 哎，
3: 我是韩先楚啊。
7: 在。
3: 好啊，
7: 首长。
3: 好，
8: 先楚大哥。
3: 哎，哎呀，我答应你们亲自主持你们的婚礼，没来晚吧？
7: 没有，我们俩心里都高兴着呢。我想彩桑兄弟也高兴着。

0: 彩桑啊，今天我把凤瞻交给你二哥了，我相信他会照顾好他的。来，我们一起祝福他俩，好不好？
1: 二胖，
2: 哎，老孟，
0: 老孟啊，你怎么才来呀？你说啊，
2: 二胖啊。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告诉我一声，你太不够兄弟了，你。
3: 不挂了，二胖，是我不想大操大办的。
2: 哎呦呦，你看你这还护上了，这还
0: 是你看你这说的，不是。

0: 对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敌人把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了，明天一早，部队就出发。明天？
1: 冯占啊，你俩刚结婚，就得跟着上前线了，我对不住你啊！
2: 啊，没有。
3: 哎呀，你看你说的，
0: 大哥，我曾经说过，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把这仗打完了，咱才有好日子过嘛。
3: 好。 等打完仗，天下太平了，咱们一起回来过好日子。好，王猛来。嗯，那就代表组织上，也代表个人，祝你俩呀白头偕老，一生幸福。
2: 一生幸福，
4: 谢谢。
5: 主席，总理。我现在就出发，去朝鲜。好，
6: 部长，都准备好了，请上车了。好。
3: 玲玲啊，爸爸要去打仗了，不能陪你玩了。 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看好弟弟，好不好？
2: 好。嗯，
3: 真乖。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嗯，
3: 很快。等爸爸回来，给你带礼物，啊，来，亲爸爸一下。
2: 真乖。
3: 真楚，
2: 你要当心你的老胃病，把这药带上，记得按时吃。
3: 放心吧，我的身子骨。 是铁打的，回去吧。儿子在家，他们看着我不放心。行吧。
2: 天冷，把自己照顾好。
3: 我知道了，孩子就交给你了。

0: 中央军委来电，确定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又增加了50军、66军，一共6个军，同时又抽调了7个军、24个师，随时做好入朝作战的准备。第二批、第三批的兵力要根据朝鲜战场的具体情况，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1: 好，美军178空降团在肃川、顺川空降，妄想切断从平壤北撤的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形势紧急啊，我们必须尽快地带领入朝作战的4个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动第一次战役。为了达到战役目的，我命令38军迅速歼灭球场守敌，从敌人的右翼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实施战略迂回，控制上述地区，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人的联系，并相继歼灭来增援的美第二师、42军的125师，向德川方向进军，阻击由东南两侧的来源之敌，保证我军的侧翼安全。
2: 战役发动以后，我们以数倍兵力对敌人实施包围，但是此次战役有一个关节点，就是38军必须把口袋扎紧，防止敌人从西川方向撤离。
3: 请首长放心，我38军绝不会放走敌人一兵一卒，
1: 这是我们入朝的第一仗，务必全胜。

0: 我们是否展开阻击？38军的任务是想敌侧后实施预警，黑宫美军可能是诱骗我出击，不能贸然行动。
1: 报告军长，我们当前这一支计划部队正在收到战场，去侦察，不是美军，倒是向南朝鲜部队。
0: 啊？
2: 半小时前，司令部说那是美军，现在怎么成了南朝鲜的部队？到底是美军还是南朝鲜军？
1: 是南朝鲜计划部队。
3: 一名胡同长，胡同长，
4: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战役的总结会议啊！这次云山之战，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优良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以及李承晚军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共歼灭敌人15000余人，其中还有美军3518人，另外还有大批的武器装备啊！
5: 好，入朝以来，咱们是出战告捷，把敌人赶到了青川江以南，
0: 既稳定了朝鲜战场的大局，又让人民军呢得到了休整的机会，还取得了和美军作战的宝贵经验。但是太遗憾了，老梁，判断失误啊，过高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让敌人从西川撤退的时候居然给跑掉了。你的事儿啊？
6: 情况是这样啊，38军的先头部队误把南朝鲜部队当成美军了，没敢主动出击，以至于李承晚的第八师顺利南逃。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某些人呐，对洋鬼子有畏战心理，有那么可怕吗？检讨。
7: 是，这一仗我梁兴初确实没有打好。
8: 说句没打好就完了？6个军。就属你窝囊，什么问题呀？啊！
7: 仗没打好，我检讨，请首长看我下一次行动。
8: 下一次，贻误战机已经没有下一次了。

0: 38军，欢迎首长。老梁，韩副司令，
1: 你先回去吧。
2: 我说梁大牙呀，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3: 老韩，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我到前头打冲锋去。
2: 你觉得我是来跟你当军长的吗？
4: 清醒一点，这么重要的任务不一样交给你38军了吗？38军还是主力中的主力。
2: 要说不信任38军那是扯淡。人不能没有压力，关键是看你怎么把压力变成动力。谁没压力？谁没压力？你说，彭总有没有压力？我有没有压力？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咱们，看着咱们中国军人的硬骨头，怎么砸碎他美帝国主义的筋骨铁牙？

0: 我们已经把第二次的梁大牙给杀死了。
1: 康苏司令说，战场上没有第二次，可是我三十八军一定会找回这第二次的。好啊，三十八军不能没有你梁大牙。走，跟我去视察部队。
2: 首长好，首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3: 立正！
2: 报告副司令员同志，113师连级以上干部集合完毕，请指示。113师副师长刘海清，
3: 请上去。
2: 同志们，志愿军总部韩副司令来看望大家。 下面欢迎韩副司令讲话。彭总要我们三十八军后撤30里，大家会不会以为美国人要打过鸭绿江了？我知道，你们想打，想玩命，想决战，对不对？对。 那我告诉你们，这叫诱敌深入，是毛主席和彭总战略部署。上级没有因为你们在一次战役中打得不好而对你们另眼相看，而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你们。我们首先要撕开战役的口子，拿下德川。 然后派一支部队插到敌后，之后就要看你们的了。我相信你们三十八军在此次战役中一定能打出军威，打出国威，有没有信心？先主
4: 啊，三十八军的情况怎么样？这一次战役虽然打了胜仗，可是部队啊还是有备战情绪。 现在敌人已经知道我们入朝了，这飞机不断侦察，时不时的轰炸一下，很多人担心呐，如果继续南进，恐怕更困难了。
5: 双喜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 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集中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 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9。 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
6: 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我这一下子就定住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吹完，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7: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自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8: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 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5: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

0: 计划，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